0: 融通方式，但因为缺乏法律意识，好多借贷纠纷由此产生。为了避免先入借钱容易讨债难的困境，我们今期将同大家一起了解民间借贷的相关法律法规。根据最新修正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因此我们在借款给人的时候，尽量使用微信、支付宝、银行转账等易于保存交易记录的转账方式，并在转账附言中备注该笔款项为借款。在转账之后，不要删除相关交易记录，并同对方签订书面借条。借条中需记录好：一、借款人、出借人的姓名、身份证号码、地址；二、借款金额；三、借款期限；四、利息约定。总而言之，借条记录好边个借俾边个几多钱，几时还钱，最后让借款人喺借条上签名盖手印，有条件嘅仲可以让借款人手持身份证同埋借条拍照留底。
1: 实务中使用现金借款，导致无法证明借贷关系嘅发生，或者借条上对出借人嘅姓名、身份证号记载不清，导致无法通过法院立案嘅情况，并不罕见。喺借款时疏忽大意，可能会致使后续追讨欠款困难。
0: 最后温馨提醒各位，民间借贷涉及法律、人情与风险，需要依法依规先至能够保障自身合法权益。
2: 今日嘅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3: 以上资料由广东冠宏律师事务所提供。
4: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5: 晴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4: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5: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再储之代价啦。
4: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5: 吓，佢啲来物系俾狗嘅啫。
4: 我都是单身狗嚟噶。
5: 哦，阿狗都有来物送俾你。
4: 系咩礼物？
5: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盖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7: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8: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6: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这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了。
9: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0: 夏风温柔，
11: 万物晴朗，
10: 心怀热爱，
11: 奔赴远方。
10: 九八三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2: 男共女的诗。

0: 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在安全驾驶这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2: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1: 家庭用电要小心，
3: 用完电掣记得掹，
1: 用火用气不离人，
3: 用完阀门要拧紧，
1: 闻到异味快开窗，
3: 室内报警至稳阵，
1: 电锯过期要换新，
3: 购买洗浴要谨慎，
1: 家中常备灭火器，
3: 突发火险快处理，
1: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4: 迎奔放的热浪，
5: 享下风的轻狂，
4: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20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三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万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2: 早上8:30，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灵魂拷问。
1: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1: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

0: 交俾人哋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2: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峡谷西泉广州往返双动五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五 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峡谷地缝，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呢度是沈从文先生笔下编成的原型地编成茶同古镇。四 A 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0972828，地址汇成江州大道中52号103。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4: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5: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4: 啊，你
5: 系你啊。
6: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5: 你嚟得啱啊。
4: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6: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4: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6: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4: 好办法啊。
5: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4: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5: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6: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5: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6: 诶，好啊好啊好啊。
7: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2: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不要大声喧哗了。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2: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3: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2: 山边修复现生机，
3: 水边清岸景优美，
2: 路边成荫花出彩，
3: 镇村整洁人人爱，
2: 景区提质透绿意，
3: 净化美化齐实施，
2: 五边整治换新装，
3: 绿水青山共守望，
1: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2: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3: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0: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想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硅峰会城召开社会稳定和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会议要求要深化矛盾排查机制，相关部门和村社区要加强巡查，把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排查出来，将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要发挥综治中心中枢作用，对排查出来的矛盾纠纷要加强分析，协调部门落实督办，同时要深入保障安全生产，开展酒小场所违规助人专项整治行动，要加强鱼塘生产作业的安全监督，提醒农民注意农业设施用电安全，要确保汛期安全，落实值班巡查制度，保障水利设施正常运行。近日，工会暖心行动夏日清凉护航慰问活动在骑行之家豪桥站举办，新会区总工会联合骑行之家工会，为坚守一线的外卖骑手、快递小

0: 歌等新就业劳动者送上清凉饮料与暖心关怀。下一步，工会将依托各类服务阵地常态化开展权益保障、普法宣传、健康关爱等服务，不断提升新就业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归属感，让每一份奔波都有温暖相伴。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稳步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近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相关部门共同启动关爱帮扶涉诉困境未成年人越法护苗专项行动，标志着广东涉诉困境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进入多方协同、系统推进的新阶段。专项行动将推动设立关爱帮扶涉诉困境未成年人专项基金，接受社会组织、爱心企业捐助，为司法救助、政府救助后仍需帮扶的未成年人提供必要保障。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5月票房已超19.8亿元，超越去年同期。其中，五一档电影《给阿莫的情书》票房已突破8亿元。电影《给阿莫的情书》通过乔批这一载体，讲述了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情感旅程，同时展现了潮汕华侨先辈们勤劳勇敢、有情有义的世情画卷。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2: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1: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2: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喺边啊？我闪喺坑渠啊！
3: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2: ！Vinny 姐嚟睇下啦！
3: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2: 全哥咁样啊？
1: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嘅。
2: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3: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4: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3: 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5: 全中100分。
3: Yeah!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夏风温柔，
7: 万物晴朗，
6: 心怀热爱，
7: 奔赴远方。
6: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8: 群星璀璨，
9: 点样喊啊？田埔之下点样喊啊？
10: 音乐不是全之娱乐那么简单，是生命中里面的一个节奏，即是无论你是一个怎繁忙的人，怎只顾着赚钱的人，你都不可以没有音
11: 乐。你们好嘛，今天这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了，无谓讲那么多话，既然是这样。

欢迎收听星动舞台，你好，我海琳。2006年张学友的一场音乐无疆界演唱会掀起了一场流行歌手和管弦乐队合作演出的歌坛风潮。这一场爱与交响曲的演唱会，学友歌声就是其中最亮丽的一种乐器。你的名字，我的姓氏，成为了继每天爱你多一些之后又一首最受欢迎的示爱情歌。音乐无疆界的第一首《饿狼传说》就凸显了歌神无与伦比的唱功。下面一起进入闪亮舞台，来感受一下学友的音乐的诱惑力和震撼力。

Thank you. Hello. 多謝曬。咁首先咧就啊好開心啦，咁啊好榮幸可以同啊 Hong Kong Philharmonic 嘅每位成員合作啦。我知道大家都係非常之專業嘅、非常之職業嘅音樂家咁啊，同埋咧好開心可以同阿姚詠詩小姐再次合作。首先希望大家俾啲掌聲你先。所以頭先已經聽到啲非常精彩嘅佢哋嘅演奏啦。咁啊，今次咧我自己咧亦都覺得非常之高興，有機會可以咧就啊，好多人咧就成日將呢個古典音樂咧同埋流行音樂咧分得好清楚。其實我自己都分咗，如果唔係我唔會咁講。咁其實咧今次咧就希望咧就話可以將古典音樂同埋我而家即係其實我都係一路都係唱咁多年咧，都未唱古典音樂，即係唱唔到啊！我跟你吻別，即係唱唔到嗰啲啊，一路都唔得。嗰陣時喺度諗可唔可以即係其實唔咁樣唱都得嘅咧？咁啊，咁啊問過葉詠詩小姐，佢哋話得嘅，即係你照唱，等我嚟搞啦，其他嗰啲嘢咁。咁好啊，咁我照唱啦，咁啊，於是咧有今晚呢、這個啊呢個咩啊？即係呢個演奏會同埋演唱會嘅結合啦，咁啊，咁啊同埋今晚咧就係籌款嘅，咁啊。就俾青少年計劃啦，咁青少年計劃就係俾多啲後生仔咧，佢哋可以聽到唔同嘅音樂，除咗聽流行音樂之外咧，亦都會聽到啲古典嘅音樂啦，等佢哋即係希望我咧，即係我以前犯嘅錯誤咧，以後咧就唔好喺你哋嘅身上，唔係你哋啊，對唔住，你哋已經過咗，即係有啲細，係啊係啊你啊，有啲細個啲嗰啲就唔好犯同一樣嘅錯誤，淨係聽同一樣咁，等你嘅選擇可以多啲嗬，咁咧就可以有今晚嘅。呢、這個咩話？係啦，演奏會同埋演唱會咁樣。OK， 咁咧，咁我今日咧揀咗一啲歌咧，咁啲歌咧都係覺得好啱可以將呢兩樣結合嘅歌，咁所以咧大家未必會好熟悉。咁頭先唱兩隻歌咧，就叫《撒那愛》啦，咁另外一隻咧就係、是、叫做咩歌我唔記得咗。係啊，冇錯啊，就好嘢。所以我知道今晚其實今次咧其實開兩場演唱會咧，所以今次嚟即係除咗有我知道好多人嚟聽莫扎特啊、肖邦啊嗰啲歌嘅咁啊，但係咧即係今日嚟聽我啲咧，我諗佢都知道我唱咩㗎啦。不過呢啲咧即係比較一啲冷門啲嘅歌咧，可能嚇咁咧，其實今次亦希望藉住Hong Kong Philharmonic咧，佢哋一隊咁龐大嘅管弦樂團咧，頭先曾經講過咧，就係想俾一啲生命我一啲歌，我自己覺得幾好聽嘅，但係咧結果咧又冇流行到啊。又或者因為一啲某些政治因素咧，佢唔俾佢流行啊，好奇怪嘅，真係呢個世界，你明啊？咁咧，希望喺今晚藉住佢哋嘅力量咧，就可以令到呢啲歌再一次嘅生命，可以再一次誕生。咁亦都希望大家俾一次機會佢哋。咁啊，以下呢只歌咧就係我覺得係好好聽嘅，但係佢又冇得流行喎。咁啊，所以咧就希望喺今晚就唱俾大家聽，可以令我自己滿足下我自己。跟住嚟為大家唱呢只歌咧，叫《歲月流程》，一路送俾你哋。Thank you， 多謝曬。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20多年啦，是老江门啦。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1: 哎呀，真系点解会咁呢？吕博士啊，又有明星咧，因为心脏病猝死啦，真系太可惜啦。系、哦，我有时咧心口都会揦住揦住，上网话只要胸痛啊、胸闷有啲感觉咧，就好可能系心绞痛啊。咁会唔会我都有呢个冠心病噶？
2: 嘿，唔好自己吓自己啦。实际上边门诊上边因为胸痛就诊，最终确诊为冠心病嘅患者只有20-30%嘅啫，绝大多数都唔系心脏嘅事嚟嘅。不舒服的症状可能是来自于神经痛、心理作用、带状疱疹等等的原因，白白地虚惊一场。如果真是心口成日拿住拿住，可以呢去医院体检做个心电图。嗱，要记住啊，看病呢要去正规医院看才是正路的。

0: 灵魂拷问。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侧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4: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3: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5: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3: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4: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5: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3: 一个钟边够？
5: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4: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6: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群星璀璨，
1: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2: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3: 我哋都准备好了，不如全部人一起起身啦！
4: 音乐不是全体娱乐那么简单，是生命中里面的一个节奏，即是无论你是一个怎繁忙的人，怎只顾着赚钱的人，你都不可以没有音
1: 乐。你们好嘛，今天这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了，无谓讲那么多嘢。既然是这样，我们就要开始
0: 声动舞台。

0: 欢迎收听星动舞台，你好，我海琳。2006年张学友的一场音乐无疆界演唱会掀起了一场流行歌手和管弦乐队合作演出的歌坛风潮。这一场爱与交响曲的演唱会，学友歌声就是其中最亮丽的一种乐器。你的名字，我的姓氏，成为了继每天爱你多一些之后又一首最受欢迎的示爱情歌。音乐无疆界的第一首《饿狼传说》就凸显了歌神无与伦比的唱功。下面一起进入闪亮舞台，来感受一下学友的音乐的诱惑力和震撼力
1: 啊。跟着我来呢，为了唱这首歌呢，其实为什么跟着唱这首歌呢，最主要呢，第一呢，就是这首歌我写的。你不要拍手啊，因为这首歌就不是你想着我讲的那首歌啊。我是讲另外一只歌，咁呢个歌咧就冇乜机会有人播嘅，咁电台冇人播啦，系嘛？出 show 咧我又冇机会唱喎，咁所以咧今日真系好正嘅，其实真系对唔住啊，真系，其实今日应该庄重啲，但我冇办法令到我自己好庄重嘅，好对唔住。头先咧，其实我真系一路企喺度咧，想唔喐嘅，但系忍唔住咁喐啊，喐啊，喐啊，又好难。我见到阿叶永诗小姐一路企喺度，完全冇喐过。好難做得到呢樣嘢，我將來要學啊！我跟住落嚟呢只歌咧，就係點解擺呢度咧？就係因為佢嘈啊，佢夠嘈。咁啱啱唱完兩隻歌之後咧，只嘈嘈嘅咧就最好啦。咁咧唱呢只歌之後，我會唱一隻新歌，大家完全未聽過。咁啊，將會喺未來嘅日子你會聽到嘅新歌。咁啊，今次咧首唱就係跟住第二隻歌，歌名都未有。

真嘅，你要我講笑。OK， 首先嚟聽聽我呢只唔知搞乜嘅歌先，過敏世界。

0: 哦，多謝。
1: 跟住好多謝曬。咁咧，頭先只就即係一隻新歌嚟嘅，新到連歌名都未有。咁啊，特登就係為呢個 show 寫嘅開頭。咁結果咧，寫咗啲歌詞好似特登為我寫咁。啊，多謝佢啦，多謝林夕，多謝林夕。咁啊，今日啊，呢個作曲嘅人啊，李思松都嚟咗喺度。多謝你作一隻咁好嘅歌俾我。Thank you， 多謝曬。咁啊，頭先講過啦，今次嘅演唱會咧，希望可以藉住香港管弦樂團嘅威力咧，俾一啲新嘅生命一啲歌曲。咁啊，今次咧，或者你喺報紙度見到啦，我會揀一啲medley， 揀啲舊嘅歌做一隻 medley 俾大家聽嘅。咁啊，喺呢個時間咧，就為大家唱出呢一個 medley。咁呢個 medley 咧就係我揀自三位前輩啦。咁咧就係我嘅前輩，就係關正傑啦。一隻咧就係阿 Sam 啦。咁一隻咧就阿倫。咁其實我嘅前輩咧仲有好多嘅阿妹都喺度噶嘛，阿妹都係我的前輩嚟。雖然我大

过佢，但系佢歌龄又高过我。OK， 我哋听下，特登为大家拣嚟呢三只歌系咩歌？睇下铜管弦乐团夹起上嚟会点样，好吗？我就送俾你哋 ，thank you。

0: Thank you.
1: Thank you, 多謝曬。咁希望。
2: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5: 喂，兄弟，作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嗦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6: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㗎喎。
5: 係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3: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7: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8: 山边修复延生机，
9: 水边清岸景优美，
8: 路边成荫花出彩，
9: 镇村整洁人人爱，
8: 景区提质透绿意，
9: 净化美化齐实施，
8: 五边整治换新装，
9: 绿水青山共守望，
7: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8: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9: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0: 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5月22日，2026北京马连道国际茶文化交流会暨新会陈皮品牌保护活动在北京马连道茶城门前广场成功举行。本次活动以新会陈皮品牌保护为核心宗旨，政企协同，南北联动，行业共治，推动新会陈皮道地文化传播、品牌规范建设与产业高质量发展。活动现场，12家新会陈皮企业集中展示道地陈皮特色产品，展现产业创新活力。这次马连道之行不仅让新会陈皮在京城茶街成功出圈，更把道地正宗、可茶可塑的品牌理念深深扎进北方市场与消费者心中。为深化珠海与江门的交通协同联动，切实满足江门地区旅客便捷出行需求，珠海机场江门城市候机楼于5月22日在江门航空港正式启用。珠海机场江门城市候机楼位于江门市新会区江门大道中1019号江门市城区客运站首层 A03 卡，营业时间为每日7点至18点30分。目前往返珠海机场的班线每日合计16班次，单次车程约为80分钟，运营时段覆盖早高峰至晚高峰。5月23日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

0: 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从会上获悉，我国瞄准5月24日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组成。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涵盖了我国现役三种航天员类型。5月23日，由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双发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验证，这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此型发动机将为低空经济无人体系建设配备强劲中国心。5月23日，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常规赛第9轮10场比赛同时开赛。本轮比赛是粤 BA 西区的最后一轮常规赛，西区所有晋级球队已经全部产生，中山队、广州队位居积分榜前2名，直接晋级季后赛8强，分获3至6名的湛江队、云浮队、佛山队、珠海队则晋级季后赛首轮12进8淘汰赛，将与东区3至6名交叉对阵。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由心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心会陈皮小课堂。在日常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忙碌导致身体不适，情绪不佳，这个时候不要只是叫人家多饮热水了，试下这一款家常的陈皮汤，令到关心的人更有温度，更美味。同你介绍一款三老清汤，材料用到陈皮一饭、白萝卜一个、萝卜干20克、老山姜5片、盐及胡椒适量，将材料洗干净，萝卜切块爆炒一下，在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煮滚，将上述材料慢火煮40分钟，用盐和胡椒调味即可。在本草备要当中记载，陈皮健脾顺气，调中快格，道济消痰，以岭南新会产者为正宗，有1两陈皮1两斤、10年陈皮菜黄金的美誉，搭配下气消食功效的鲜干等萝卜，步入锅能够清肠刮油的靓汤，能够改善咽喉不适、腹胀腹痛、大便不爽、形体困重等不适，适合饮食无节、三高、脂肪肝、超重的人士。新会陈皮小课堂，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4: 晴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3: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4: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3: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4: 吓，佢啲来物系俾狗嘅啫。
3: 我都是单身狗来的。
4: 哦，阿狗都有来物送给你。
3: 是什么礼物？
4: 嗱，一条绞绳和绞绞的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盖的时候，你记得要绑好绞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2: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5: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6: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7: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6: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7: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6: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7: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噶。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夏风温柔，

0: 密晴朗，
1: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1: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2: 假期配好歌，心情愉快多。旅途有音乐，单身都唔寂寞。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今日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一上午的时间10:08啦，欢迎大家来到 FM98.3 深汇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游戏。接下来两个钟头的节目时间将会陪伴大家一起乐在途上，而今日的第一首歌啦，选择了来自梁咏琪的夏日剧集，一起开启今日的快乐节奏啦。

常之有夏日感觉嘅一首歌啊。咁讲起夏日嘅记忆啦，除咗有阳光与海滩之外，仲有好多人印象当中就係一啲突如其来嘅暴雨啦。咁前几日啦，持续嘅强降雨告一段落，但係广东嘅阴雨天气啦依然喺度继续当中啊。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啦，未来几日广东受到副热带高压控制，高温天气将会逐渐明显啊。其中咧，今日都系会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或者系暴雨噶。雷雨嘅时候啦，伴有八级左右嘅短时大风啦，部分市县会有35到36度嘅高温天气。而5月25号到26号，广东大部分市县最高气温啦都系35到37度，咁个别市县啦会达到38度嘅高温啊。再嚟睇下深汇区嘅天气。咁今日啦都系晴间多云，局部会有阵雨，气温方面啦介乎27到35度之间啦，气温都系比较高噶，将会吹2到3级嘅偏南风，阵风5级，相对湿度介乎55%到85%之间，都系比较高噶。咁预计呢几日啦，24号一直持续到28号，都系以晴间多云嘅天气为主，最高气温有成35到36度噶。咁展望29到30号啦，雷雨天气将会再次增加。咁前期啦，我区都系出现咗一个强降水，土壤嘅含水量比较高啊。提醒各位市民啦，一定要持续关注翻，预防强降水以及其可能引发嘅城乡积露、山体滑坡等等嘅次生灾害啦。是啦，讲起这场雨啦，好多人应该都知道啊，就是一年一度的龙舟水啦。而且今年的龙舟水听讲仲是加长版添啊。咁预计广东的降雨量啦，会比历史同期略微偏多个噃。咁点解今年的龙舟水会是加长版的呢？咁从5月21号开始啦，广东进入咗龙舟水嘅时期。咁通常嚟讲，5月21号到6月20号都系广东前汛期降水嘅集中期，因为发生喺端午节龙舟竞赛前后啊，所以俗称叫做龙舟水。咁气象部门亦都话啦，今年2026年端午时间啦系6月19号，系比历史同期系晏咗8日嘅噃。咁根据目前嘅资料分析啦，咁降水集中期将会延后到6月嘅下旬，因此啦，今年嘅龙舟水可以话系加长版嘅龙舟水啊。据气象部门的预计，2026年5月21号持续到6月30号，广东的平均雨量大约是450毫米，较历史同期是略微偏多的。其中珠三角西部、粤北北部还有粤西是偏多1到2成，粤东东部是略微偏多，其余地区都是偏少1成左右的。所以龙舟水时节啊，提醒各位市民啦，外出嘅时间啊，一定要随手带翻把遮啦。遇到恶劣天气嘅时候，一定要及时躲避。咁都希望大家啦，可以度过呢个悠长嘅夏天啊。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5: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6: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7: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8: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9: 使用燃气米大衣，
10: 安全知识要记住，
9: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10: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9: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0: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9: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10: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9: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11: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12: 迎奔放的热浪，
13: 享下风的轻狂，
12: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14: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5: 相聚一下
14: 心开朗。
16: 我在你身边，快乐在你心里面，乐在途上，共你把手牵。

嚟自旅行团乐队嘅一首《印象夏日》啊。咁印象中嘅夏日啦，除咗有阳光与海滩之外，都有突如其来嘅暴雨。啱啱讲到啦，今年啊，我国嘅龙舟水期间啦，广东嘅降水系前少后多，过程偏强，而且广东将会遭遇五次嘅降水过程啊。首先来讲下最近的一次啦，就是5月27号到29号期间可能会有一次大雨量级的降水过程。咁来到6月上旬以及是中后段啦，可能会有一次的暴雨量级以上的降雨过程。除此之外，6月啦还可能有三次的降水过程。其中6月14号到16号是暴雨以上级别。6月21号到24号啦都是暴雨以上级别。6月27号到30号都是。咁大家就一定要留意翻最新嘅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啦。咁除咗有五次嘅降水过程之外啦，广东省气象部门亦都预计六月有一到两个嘅台风啦登陆或者系严重影响广东，大致出现嘅时间啦系喺六月上旬同下旬，分别对应六月上旬嘅中后段，以及系六月27号到30号嘅降雨过程噶。

从5月21号广东全面进入龙舟水时期啦，从5月21号一直持续到6月30号啊。咁预计生活区啦，喺呢几日嘅降雨系依然频繁，亦都提醒各位市民啦，一定要密切留意翻气象部门发布嘅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咁喺龙舟水嚟临之前啦，提前做好防御措施。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98.3
2: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云敲问。
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0: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4: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5: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4: 啊，你
5: 系你啊！
6: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5: 你嚟得啱啊！
4: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6: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4: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6: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4: 好办法啊。
5: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4: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5: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6: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5: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

0: 我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1: 诶，好啊，好啊，好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3: 夏日蝉鸣，
4: 繁花分离，带上九八三，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纵使时光流转，岁月变迁，与你途中的相遇，好似一束光，温柔咗岁月，惊艳咗时光。FM98.3，新会电台，乐在途上，同你友情相伴，让你路上不。

上午10:3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乐在途上啊！咁而家嚟到星期日啦，喺周末时间，相信好多朋友都会出去行街、睇戏、食饭。咁呢啲好日常嘅事情当中啦，有一个细节，唔知道大家有冇注意到呢？就是最近啦，好多人出去行街、睇戏、食饭啊，都开始会索要发票啦。例如我呢几个月啦，同朋友出去食饭，每一次食完饭之后，都会互相提醒一句，记得开发票啊！点解要开发票呢？咁就系因为我哋江门市有奖发票嘅试点活动啦。咁大家攞开咗一个单笔消费100元以上嘅发票之后啦，就可以去到云仙富嘅平台当中参与抽奖，而且仲系100%中奖添。之前系最低都有5元啦，咁我自己开个发票最高系开到咗50元，咁有啲朋友更加犀利啦，开到100元、200元，哇，真非常之羡慕啊！昨天我同朋友一起去看电影的时候啦，突发奇想说，我早两个月看的电影不知道可不可以开发票呢？那我们就拿着那张购买票那张截图去问电影的工作人员，那个人就说，应该是可以开的，不过他提醒了我们一句，是看电影的发票其实是不可以参加有奖发票的。跟住我哋就冇开嗰张发票啦，但系都系睇咗一场非常之愉快嘅电影啊！咁喺呢个虽然过后之后啦，重新开发票呢个嘢啦，唔知道大家有冇遇到？我之前系去一间餐厅度食饭啦，嗰阵时候啱啱系开始咗有奖发票，仲未意识到要开发票啦，所以食完饭之后就翻咗屋企，过咗两日突然间谂起，哎呀，我唔记得开发票啊，唔知道可唔可以问嗰个人开翻呢？因为食饭嘅地方比较远，慢慢就唔记得咗呢件事啦。咁等过咗个零两个月嘅时间，再去嗰度食饭，我又突然间谂起我要开发票，就加咗老板嘅微信啦，将我今次食饭同埋上一次食饭嘅支付记录啦，都俾咗老板睇，问佢可唔可以帮我开发票。佢非常之爽快咁应承咗我啊，仲同时开咗呢两张发票，而且呢两张发票我仲记得系抽中咗啊，一张系抽中咗20元，另一张系抽中咗10元噶。系啦，咁自从江门有奖发票试点活动开启以嚟啦，好多朋友都好似我一样啊，每一次食饭啦或者系购物，都会留一个要开发票咁样嘅心眼啦，嚟参加我哋有奖发票嘅活动。咁从听日开始啊，我哋江门市有奖发票试点活动啦，规则将会有所调整噃。咁具体情况系点咧？听翻首歌啦，转头再嚟同大家详细讲述一下。

嚟继续同大家讲一下江门市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有咩更改呢。咁自从江门市有奖发票试点活动启动以嚟啦，好感谢各位市民朋友嘅热情参与啊！咁大家嘅每一次主动索票啦，都喺度助力紧江门营造更加公平嘅市场环境。咁为咗落实国家统一部署啦，令到活动更加公平，大奖更加有份量。从5月25号即系听日开始啊，我市将会对有奖发票嘅规则进行优化升级。咁具体情况又系点呢？就是即开即奖有变化了，之前呢是100%中奖的，而家就是新增了谢谢参与的档位，不再是100%中奖。咁好多朋友都喺度担心紧啦，咁以后唔系100%中奖嘅话，咁我呢几日啦嗱嗱临开晒啲发票，快啲去上传啦，去抽奖至得。大家唔使太担心，咁虽然唔系100%中奖啦，但系中奖率依然都系保持高位，并且会提高单笔嘅奖金额度添。另一方面就系月度抽奖更加吸力啦。即开环节抽到谢谢参与嘅朋友啦，唔需要灰心噶，因为你嘅发票啦将会自动进入参。

加月度抽奖，有机会赢出月度的大奖添啊！咁呢项新规则啦，从听日开始实施，咁活动一直会持续到2026年嘅7月31号。咁除咗以上嘅调整之外啦，其他规则都系唔变嘅，亦都欢迎各位市民啦继续参与啊！咁有啲市民可能唔知道，这个有奖发票系点样参加噶？咁样大家可以下载翻手机 APP 云闪富，咁喺入边啦，你打开之后定位要选择喺江门，之后佢喺首页好醒目有一个有奖发票，点击入去，点击去抽奖啦，就可以进入到活动嘅主页面啦。之后就点击上传发票，咁喺入边啦增加你的发票是可以通过影相啦，以及上传图片来提交的。咁你提交成功之后咧，就会显示审核当中。咁样你要点睇你的审核结果呢？咁喺活动嘅主页面啦，喺佢嘅右手边嘅一个小栏上面有一个系发票上传记录。咁你点入去见到佢显示审核通过嘅话，咁你呢张发票就可以参加抽奖噶啦。不过要提醒一下各位市民朋友啊，你如果是啱啱新开的发票啦，可能仲未同步到税务局的发票系统，咁样嘅话会显示你嗰张发票系会失败噶。咁啦，建议大家就系等半个钟头之后再次尝试嚟上传，因为我上一次去嗰间餐厅开嗰两张发票啦。可能我本人比较心急啦，那个老板啱啱发咗张发票，我就即刻上传咗去云闪富啦，之后显示话系唔符合佢嘅规则啦，之后我就问老板话：，点解你开嘅发票唔得嘅？之后老板话：好多人都系咁噶，啱啱开出嚟嘅发票啦，建议你等半个钟头再去尝试。咁我等咗之后啦，再去上传，咁就显示成功啦。所以大家如果系上传唔成功嘅话咧，可以过一段时间啦，再去上传嘅话，可能佢嘅发票信息啦就会同步到税务局嘅发票系统噶啦。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3: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2: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3: 啊，没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4: 小心山火防意外，供于当世利后代。
5: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FM 九十八点三，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2: 做一个世界的水手，游遍每一个港口。FM 九十八点三，乐在途上。

嚟自 Eason 嘅首字《明日的舞》，咁从明日开始啦，江门市有奖发票试点活动就会有所改变啦，咁系唔再百分之百中奖啦，但系月度抽奖将会更加吸力噶，咁大家啦可以系每一次去食饭啦或者系购物嘅时候都记得向商家索要发票啦。咁啱啱同大家讲咗啦，可以下载云闪付 APP 喺当中上传你嘅发票去参与抽奖。除此之外，京东平台都系可以参与抽奖噶噃。大家可以上京东搜索发票抽奖，或者系打开京东 APP 啦嘅我的钱包服务有奖发票嘅活动专区入边参与活动，咁京东系赠送额外抽奖机会，全国嘅发票都系可以参与抽奖噶，符合地区规则嘅一张发票啦，可以抽两次啊，多一次中奖机会，而每张最高中奖金额啦达到800蚊噶。咁如果抽上传咗发票点睇自己有冇中奖呢，可以进入到我的奖励查看开奖结果，咁奖金啦将会发送至京东嘅钱包，可以用于京东消费。咁另外啦，好多朋友可能唔系太清楚呢个有奖发票系点样先可以参加嘅呢，咁首先你单张嘅发票嘅金额系要大于等于100蚊，而且上边嘅抬头啊要系本人嘅真实姓名，咁你嘅即系参与个城市啦，要喺呢个有奖发票嘅试点城市嘅范围之内，活动时间咧都要系喺即系你发票开嘅时间啦，都要喺呢个有奖发票嘅活动时间之内，咁样先至可以参与有奖发票噶。咁希望大家啦都可以每一次购物嘅当中啦，都主动索票啊，一齐嚟助力江门，营造更加公平嘅市场环境啦。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媒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4: 九八三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5月22日，2026北京马连道国际茶文化交流会暨新会陈皮品牌保护活动在北京马连道茶城门前广场成功举行。本次活动以新会陈皮品牌保护为核心宗旨，政企协同、南北联动、行业共治，推动新会陈皮道地文化传播、品牌规范建设与产业高质量发展。活动现场，12家新会陈皮企业集中展示道地陈皮特色产品，展现产业创新活力。这次马连道之行不仅让新会陈皮在京城茶街成功出圈，更把道地正宗、可茶可塑的品牌理念深深扎进北方市场与消费者心中。为深化珠海与江门的交通协同联动，切实满足江门地区旅客便捷出行需求，珠海机场江门城市候机楼于5月22日在江门航空港正式启用。珠海机场江门城市候机楼位于江门市新会区江门大道中1019号江门市城区客运站首层 A03 卡，营业时间为每日7点至18点30分。目前往返珠海机场的班线每日合计16班次，单次车程约为80分钟，运营时段覆盖早高峰至晚高峰。5月23日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从会上获悉，我国瞄准5月24日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组成。3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涵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5月23日，由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双发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验证。这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此型发动机将为低空机

0: 经济无人体系建设，配备强劲中国心。5月23日，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常规赛第9轮十场比赛同时开赛，本轮比赛是粤 BA 西区的最后一轮常规赛，西区所有晋级球队已经全部产生，中山队、广州队位居积分榜前2名，直接晋级季后赛8强，分获3至6名的湛江队、云浮队、佛山队、珠海队则晋级季后赛首轮12进8淘汰赛，将与东区3至6名交叉对阵。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2: 据深气象台发来的天气预测，今日我区是晴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气温方面介乎27到35度之间，吹2到3级的偏南风，阵风5级，相对湿度介乎55%到85%之间。预计我区24到28号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达到35到36度。咁展望29到30号啦，雷雨天气将会再次增加。咁前期出现的强降水，令到土壤含水量高啊！提醒各位市民朋友啦，需要注意预防强降水以及其可能引发的城乡积路、山体滑坡等等的次生灾害。今节的天气预报到此完毕，多谢收听。
3: 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4: 点啊？揾我咁急咩事啊？
5: 黄厂，弊啦弊啦！环保局过嚟检查，发现园区总排水口嗰度咧有啲蓝色嘅水体流出嚟，而家怀疑系我哋纸品厂排放噶。
4: 呸呸呸！闸住，工业园区咁多厂，凭咩话系我哋厂啊？
5: 上次何师傅咪提过你嘅，话厂嗰条污水收集管用咗10多年，老化得好严重，要揾人维修一下。
4: 好似真系有件咁嘅事、啊。
6: 阿黄生你好，经过我哋调查，你哋厂嘅污水收集管道老化得比较犀利、啊，兼且接驳位嗰度脱裂，导致部分未经处理嘅废水直接就排放入河流。经过采样检测咧，你哋厂总排放口嘅废水总氮浓度、总氯浓度都超过咗排污许可证规定嘅排放限值。
7: 请问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嘅陈工，好似呢一家纸品厂咁样嘅行为，会受到点样嘅处罚呢？
8: 根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17条第二款规定，排污单位应当遵守排污许可证规定，按照生态环境管理要求运行同维护污染防治设施，建立环境管理制度，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同时，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34条第一项规定，超过许可排放浓度、许可排放量、排放污染物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排污许可证，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
7: 没错了，相关企业要定期对环保设施进行检查维护，确保环保设施正常运行。同时在取得排污许可证之后，一定要按正排污，切勿是以身试法。
3: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湖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9: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合谷西泉广州往返相同5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5A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合谷地逢，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呢度是沈从文先生笔下边城的原型地，边城茶同古镇。4A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6972828，地址汇成江州大道中52号103。
3: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10: 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11: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

0: 呀，
1: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0: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2: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0: Vinny 姐嚟睇下啦。
2: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Jacky 仔，你先行吓。
3: 前哥咁样啊？
1: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3: 唔使。前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2: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4: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成。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6: 擅自结伴不能保，
5: 大人陪护不能少，
6: 没有救援不要去，
5: 陌生水域不可靠，
6: 盲目施救不可取，
5: 安全嘱托别忘掉。
7: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7: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 带上最美的音乐，
2: 带上最美的音乐，
1: 寻找最大的快乐，
2: 寻找最大的快乐，
9: 与你同行，乐在路上。

11:10，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乐在途上，我是节目主持人游戏。咁啱啱上半 part 节目讲到啦，江门市有奖发票试点活动嘅规则从听日开始就会有所更改啦，咁即开即奖，唔再100%中奖，但系我相信啦，咁样都系唔会影响市民朋友参与抽奖嘅热情噶。咁我为咗参加呢个抽奖啦，我系专登下载咗云闪付嘅 APP， 咁先知道啦，原来系可以通过呢啲渠道嚟进行支付噶。但系咧，有一啲嘅 APP 啦，其实系占据咗我哋嘅手机，系长期唔用噶，唔知道大家有冇呢？近期啊，有上半年啦，有超百款嘅联名信用卡停发之后啦，银行信用卡市场又迎来咗一则重要嘅节点性嘅事件。咁喺近日啦，中国银行发布咗公告啊，信用卡专属嘅手机应用程序缤纷生活将会从7月1日开始停止服务噃。咁喺之前啦，亦都有多间银行陆续宣布关停信用卡手机应用程序。诶，咁银行系咪喺度收缩紧信用卡嘅服务呢？咁样呢、这个手机银行嘅信用卡专属嘅 A P P 缩减咗之后，对于我哋持卡人有冇咩影响嘅呢？系啦，咁从5月13日，中国银行信用卡就发布咗公告话，缤纷生活 A P P 啦，将会喺2026年6月30日24时起全面系停止服务。呢、这个应该系银行业内啦首个即将关停嘅国有大行嘅信用卡 A P P。咁据了解，缤纷生活 A P P 啦系中国银行信用卡官方客户端，咁主要系提供信用卡嘅一啲基础功能服务啊，移动支付服务、积分分期商城啊，仲有商户嘅优惠活动资讯等等嘅服务。咁佢从设立到而家啦，已经系独立运营咗成10年有多噶啦。咁根据中国银行公告啊，喺停止服务之后，缤纷生活 APP 将会冇办法登录啦、查询以及系办理相关嘅业务。原来缤纷生活 APP 相关嘅功能啦，已经系全面迁移到中国银行嘅 APP 噶啦。咁呢一次嘅关停啦，并唔系突发嘅调整，而系中国银行渠道优化嘅渐进式收官动作。早喺去年嘅9月28日啦，中行就已经系启动咗服务迁移工作，陆续将信用卡相关服务啦向中国银行嘅主 APP 进行迁移，同时咧亦都系关闭咗缤纷生活嘅新用户注册以及系应用下载嘅入口，咁为呢一次嘅正式关停啦系做好咗充分嘅铺垫噶。近期啦，多间银行关停咗独立嘅信用卡 APP， 对于我哋普通市民嚟讲有咩影响呢？一首音乐过后啦，再同大家详细了解。

系啦，啱啱讲到啦，中国银行独立嘅信用卡 APP 缤纷生活嘅谢幕，其实并唔系单家银行嘅江安，而系成个银行业移动端渠道嘅整合浪潮嘅一个缩影嚟噶。咁喺去年年底，邮储银行宣布将对信用卡线上渠道服务进行调整，明确咁将邮储信用卡 APP 嘅相关功能啦，整体迁移到邮储银行嘅 APP。咁目前尚未宣布邮储信用卡 APP 呢个小程序啦，这个 APP 嘅正式下线时间噶。咁另外啦，包括北京农商行、上海农商行在内嘅多家中小银行，亦都曾经发布过相关嘅通知，将信用卡 APP 关停或者系并入去各行主要嘅手机银行嘅应用平台。咁部分同样宣布关停信用卡手机应用嘅银行都表示啦，佢哋只系将手机端嘅应用程序啦进行咗整合，目的是令到用户啦可以更加方便咁通过一个入口进入，目标是令到用户更加方便，唔会因此嚟

降低信用卡的服务标准的。咁业内专家亦都普遍认为，减少单独的手机应用程序啦，有利于银行降低运营成本，而更加重要的是啊，将信用卡服务从独立的手机应用程序整合到银行的综合应用程序之间啦，有利于客户方便咁喺各类服务之间进行切换，更好咁打通各类服务之间嘅联系。咁部分银行仲发布咗一啲联名信用卡、主题信用卡等等，咁样银行系唔系喺度调整紧信用卡嘅业务呢？有个专家就表示啦，从信用卡业务嚟睇，佢正喺度从原来嘅跑马圈地阶段啦，进入到精耕细作嘅阶段。银行业嘅竞争已经从增量竞争转向咗存量博弈，银行可能会更多咁服务好存量嘅客户群体，而唔系继续咁扩张。咁信用卡啦，唔只系一个金融工具，佢会成为综合嘅生活助手，融入到生活嘅各类场景啊。咁未来啦，各家银行将会更加注重为现有嘅客户啦提供更多更精细嘅服务，而唔系再咁追逐发卡量啊。

0: 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4: 家庭用电要小心，
5: 用完电掣记得掹，
4: 用火用气不离人，
5: 用完阀门要拧紧，
4: 闻到异味快开窗，
5: 室外报警至稳阵，
4: 电锯过期要换新，
5: 购买洗浴要谨慎，
4: 家中常备灭火器，
5: 突发火险快处理，
4: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6: 迎奔放的热浪，
2: 享下风的轻狂，
6: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7: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8: 相聚一下
7: 心开朗。
9: 旅途上沿途的风景就是漂亮，
10: 再听着音乐，心情就更加欢畅。
9: 听落在途上，让好心情，
10: 让好心情
9: 时刻在路上。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盛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十一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九十八点三，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5: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6: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特人。民间借贷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资金融通方式，但因为缺乏法律意识，很多借贷纠纷由此产生。为了避免先入借钱容易讨债难的困境，我们今期将和大家一起了解民间借贷的相关法律法规。根据最新修正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因此我们在借款给人的时候，尽量使用微信、支付宝、银行转账等易于保存交易记录的转账方式，并在转账附言中备注该笔款项为借款。在转账之后，不要删除相关交易记录，并同对方签订书面借条。借条中需记录好：一、借款人、出借人的姓名、身份证号码、地址；二、借款金额；三、借款期限；四、利息约定。总而言之，借条记录好，边个借俾边个几多钱，几时还钱。最后让借款人在借条上签名盖手印，有条件的仲可以让借款人手持身份证同埋借条拍照留底。
7: 实务中使用现金借款，导致无法证明借贷关系的发生，或者借条上对出借人的姓名、身份证号记载不清，导致无法通过法院立案的情况并不罕见。在借款时疏忽大意，可能会致使后续追讨欠款困难。
6: 最后温馨提醒各位，民间借贷涉及法律、人情与风险，需要依法依规才能够保障自身合法权益。
5: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3: 以上资料由广东冠宏律师事务所提供。
8: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9: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5: 刷单的时候问问自己，要用手指就能够支付。

0: 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1: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2: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4: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3: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5: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3: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4: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5: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呢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呢可以瞓多一个钟，
3: 一个钟边够啊？
5: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咧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咧，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4: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6: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我嘅快乐清单：咖啡、奶茶、可乐、薯片、朱古力。
11: 乜你啲快乐可以咁简单噶？
10: 做人其实好简单，人心换人心，你真我咪真咯，你假我咪转身咯。落在途上，

上午11:3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乐在途上。啱啱个版头好有意思啦，我嘅快乐清单有咖啡、奶茶、薯片、朱古力啊。咁好多人啦，食嘅时候快乐，减肥嘅时候就痛苦啦。咁最近啦，有一个好奇怪嘅词啦，出现咗喺一啲嘅短视频平台，并且系刷屏噶。我第一次听嗰阵时候都唔系几明白。咩叫做碳水面？咁有博主就搣住自己块面讲啦，话呢个就系日日食馒头食出嚟噶。咁亦都有啲人啦晒出咗自己戒咗碳水之后嘅样啦，并且配文话系终于摆脱咗廉价感。咁点解日日喺度食嘅饭啦，食嘅馒头啦，一夜之间点解就变成咗毁容嘅元凶呢？是碳水面啦，有没有科学根据的？其实是真的没有的。因为呢在网上看下来，它大致的意思是指自己食肥了或者是水肿啦，导致面部的状态不佳，但是将复杂的营养健康问题简单粗暴地归结为碳水令到人变丑，将合理的膳食建议啦扭曲成碳水导致肥胖，肥胖导致丑陋，亦都系表示系唔自律咁样嘅一个焦虑嘅链条啦，唔单止系缺乏严谨嘅科研支撑，更加系将本来应该以健康为初衷嘅讨论啦，画向咗对外貌黑板评价嘅方向啊！咁有专家啦，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嘅副教授朱毅就指出啦。碳水面是对碳水化合物的污名化，这种简单的归因逻辑不单只是缺乏严谨的依据，还可能误导公众，形成非理性的饮食观念，引发焦虑。人体的面部轮廓主要是由骨骼决定，所谓戒了碳水之后面部的轮廓变得清晰，其实只不过是热量的摄入减少导致脂肪自然下降，你瘦了辣自然线条就更加清晰，是没有直接因果。

关系噶。咁亦都有科学事实非常之明确咁表示，碳水化合物啦系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当中亦都有明确要求啦，每日50%-65%嘅能量啦系嚟源于碳水噶，亦即系话我哋人体有一半以上嘅动能都系靠佢噶。大家上网可能会睇到好多关于碳水面嘅讲解啦，有啲博主啊专登着件白大褂出嚟吓人，话如果你30岁之前出现碳水样嘅话，咁你呢一世基本就定型啦。咁仲有一啲人啦，直接将碳水面同埋穷啊同埋弱啊呢啲划等号，咁嘴上边啦系同你倾审美，其实心入边计嘅系流量，讲嘅系生意啊。所以我哋其实应该要更加理性咁睇待呢一啲嘅词语啦，对我哋人体嘅影响，对于我哋饮食嘅影响啦，都有讲究噶噃。咁碳水究竟应该点样食呢？一首音乐之后啦，再嚟同大家详细了解一下。

系啦，咁啱啱讲到啦，碳水面喺短视频平台当中刷屏，有好多人将个样啦有啲肥啦，等同于碳水令人变丑，咁系根本系冇医学依据噶。咁我哋亦都要理性咁判断呢啲嘅讲法啦。我哋人体啦，有成一半嘅能量都系嚟源于碳水化合物，咁我哋点样先食先食得啱嘅咧？系啦，食嘢非常之有讲究啦，碳水要点样食，要分清一个概念，咩系优质碳水，咩系低质碳水啊？优质碳水指的是无精加工的天然食物，例如是粟米、紫薯、薯仔、全谷物、杂豆这一类，它们的消化慢，血糖平稳，而且饱腹感强，还富含大量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这些就是优质的碳水了。而另外的精白米面、面包甜品啦，以及是薯片、可乐、雪糕这些的高油高糖的加工食品，它们的热量高，营养低，吃多了确实不好，这一类就属于低质碳水了。那讲到尾啦，精米白面啦不是不吃得，而是要搭配着来吃。那营养科学专家也都建议啦，要用一些的燕麦、糙米、薯仔啦，或者是番薯啦、杂豆代替一部分的精制米面，这样粗细搭配，每日谷类啦吃200到300克，再搭配上充足的蔬菜和蛋白质，这样才是真正的好好吃饭啦。我们要警惕的啦，从来都不是饭啦、馒头这些，而是一些高油、高盐、高糖的加工食品。只要搭配得合理啦，碳水吃得啱，咁反而是不容易显老的。近期啦，粟米、紫薯、杂粮呢啲嘅优质碳水嘅消费亦都喺度持续升温当中。喺2024年底，农业农村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咗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2024到2035年，咁力争啦到2035年啦，令到全谷物喺居民膳食消费当中嘅比重明显增加。咁我国嘅全谷物消费啦，目前占比系唔够1%噶，同一啲发达国家20%到35%嘅呢个比例嚟讲啦，差距都系非常之悬殊噶，提升空间系非常之大噶。我哋令到谷物啦全起身，既系对粮食嘅珍惜啦，更加系对健康嘅滋养，关系到14亿中国人从食得饱到食得好嘅膳食升级啊！咁好多朋友啦话减肥减肥要戒糖戒碳水，其实唔应该系一味咁戒碳水噶，应该系要粗细搭配啦，食得健康先至系最好嘅减肥啊！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零站电门都严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3: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葵香推进五边池，城乡美化添乐事，
1: 山边修复延生机，
2: 水边清岸景优美，
1: 路边成荫花出彩，
2: 镇村整洁人人爱，
1: 景区提质透绿意，
2: 净化美化齐实施，
1: 五边整治换新装，
2: 绿水青山共守望，
0: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1: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2: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水加啲冰，加啲冰。躁动嘅心，躁动嘅瞬间清醒，瞬间清醒。乐在途上，同你加啲音乐。

来自张韶涵的一首高啊，咁喺周末嘅时间啦，相信好多人都会揸住周末时间啦，出去外边行一行，走一走，咁样同之前工作日嘅连绵暴雨啦，同埋一啲天气比较恶劣嘅情况相比啊，呢个周末算系天公作美啦。我啱啱望出去窗外边啊，突然间见到阳光嘅样啊。心情都突然间好咗起身。咁喺5月21号开始啦，广东已经系进入到龙舟水时期啦。虽然而家出现咗太阳啊，但系大家千祈都唔好放松警惕啊。咁今日呢，其实喺局部地方都系会有阵雨噶。咁另外啦，今年嘅龙舟水啊，时间又比较长，而且系出现咗一个前少后多嘅情况啊，持续性强降水可能会过程偏强啦，提醒各位市民外出嘅时候咧，一定要做好防御措施啦，预防强降水以及其可能引发嘅城乡积路、山体滑坡等等嘅次生灾害啊。咁如果外出游玩嘅时候咧，就唔好去一啲嘅山河边啦，去翻一啲安全嘅环境就最好啦。OK， 咁睇下大钟时间啦，11:58啊，今日上午嘅落在图上节目时间就差。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会电台
4: 983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5月22日，2026北京马连道国际茶文化交流会暨新会陈皮品牌保护活动在北京马连道茶城门前广场成功举行。本次活动以新会陈皮品牌保护为核心宗旨，政企协同、南北联动、行业共治，推动新会陈皮道地文化传播、品牌规范建设与产业高质量发展。活动现场，12家新会陈皮企业集中展示道地陈皮特色产品，展现产业创新活力。这次马连道之行不仅让新会陈皮在京城茶街成功出圈，更把道地正宗、可茶可塑的品牌理念深深扎进北方市场与消费者心中。为深化珠海与江门的交通协同联动，切实满足江门地区旅客便捷出行需求，珠海机场江门城市候机楼于5月22日在江门航空港正式启用。珠海机场江门城市候机楼位于江门市新会区江门大道中1019号江门市城区客运站首层 A03 卡，营业时间为每日7点至18点30分。目前往返珠海机场的班线每日合计16班次，单次车程约为80分钟，运营时段覆盖早高峰至晚高峰。5月23日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从会上获悉，我国瞄准5月24日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组成。3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涵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5月23日，由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双发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验证，这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此型发动机将为低空经济无人体系建设配备强劲中国心。5月23日，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常规赛第9轮10场比赛同时开赛。本轮比赛是粤 BA 西区的最后一轮常规赛，西区所有晋级球队已经全部产生，中山队、广州队位居积分榜前2名，直接晋级季后赛8强，分获3至6名的湛江队、云浮队、佛山队、珠海队则晋级季后赛。

0: 在首轮12进8淘汰赛，将与东区3至6名交叉对阵。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轮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2: 晴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2: 嗱，佢嗰啲就系夜盲用嘅碗壶碗具，佢嗰啲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1: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2: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1: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2: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1: 系咩礼物啊？
2: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对。你带至旺财七袋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绞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4: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5: 前置基本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4: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5: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4: 安全意志记心中，
6: 珍爱生命最重要。
7: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7: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9: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生会故事。
10: 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讲下有趣的生会俗语。生会俗语当中有句说话是这么讲的：落手打三更，落手打三更。蛤？打三更是什么意思啊？在这个时候又请出我们的好朋友阿嘉明哥。临近清明节，阿嘉明哥屋企也都有祭祖的习惯，而每一年阿嘉明哥他阿妈都会亲手整底松糕，等阿嘉明拿去墓园祭祖。咁啱阿嘉明今年拿到假期，同叔伯兄弟一起祭祖，於是呢就想帮佢阿妈一起整松糕。点知一开始整松糕发蛋嘅时候，唔小心将个发蛋器开到最猛，搞到成个厨房都系蛋浆。阿嘉明妈一见就板起块面就话啦：
11: 嘿，有冇搞错啊？一夜唔走夜，走夜打烂夜，唉，真系落手打三更嘅喂。诶，走，
10: 诶。嘉明阿妈讲嘅落手打三更系咩意思？喺呢个时候又要讲翻喺古代冇钟表嘅年代，嗰阵时嘅百姓咧就习惯晚上打更报时。嗱，一个晚上咧就分为五更嘅，初更咧就大约系晚上嘅8点到10点钟，而三更咧系晚上嘅12点去到凌晨嘅2点。咁打更啊，梗系从初更开始打起啦。如果一开始就打三更了，当然是错啦。所以嘉明妈口中所讲的落手打三更，意思就是说嘉明一开始就出错。那又不怪得嘉明的，平时少入厨房，以为自己尽下孝心帮阿妈一起整松糕，点知就整到个大头发。而落手打三更呢句说话以事释义，亦都系比喻事情一开始就唔顺利啦。嗱，各位，今期节目到呢度亦都暂告一段落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有趣嘅生活俗语，敬请留意收听。

0: 绿灯的时间对你来讲是这样的，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绿灯的时间是这样的。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的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的明天。
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2: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3: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长短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4: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5: 迎奔放的热浪，
6: 享下风的轻狂，
5: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7: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8: 相聚一下
7: 心开朗。
4: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每日储钱为将来，为什么传来传去都无感的？
9: 江门农商银行大额传单，一传就有 feel，
4: 一年期年利率高达1.6%，稳健增值好安心。
9: 譬如存500,000本金，一年到期利息有8,000元，比该行普通定期多赚3,100元，够你同老友去国内旅游啦！
4: 快啲嚟江门农商银行存大额传单啦，助你财富增值快赢一步。

0: 哦，系设喺深汇工人文化宫门口，地址咧就系汇城街道五显路18号。
1: 啊，系啦，余律师啊，为咗追翻啲工资，我应该点样配合你哋啊？
0: 嗱，阿张叔，你先俾嗰啲工作有关嘅资料我睇睇先，之后咧工会会向用人单位核实你嘅相关情况，核实之后再针对具体嘅问题，帮你去开展协调嘅工作。同时，我哋工会律师咧会逐一咁帮你解答问题嘅，指引你下一步嘅操作方向。
1: 哎呀，阿余律师，今铺真系多谢晒你咯！工会真系我哋贴心嘅娘家人啊！
0: 嗯，冇错，我哋工会永远系心系职工，时刻守护广大职工嘅合法权益。下一步，我哋区总工会将会常态化开展送法律进园区、进企业、进车间活动，全力帮助职工解决法律嘅问题，做大家最可靠温暖嘅后盾。
2: 广播食品左邻右里之工会法律援助，让职工维权更安心，经已播放完毕。本期节目资料由深汇区总工会提供播出，多谢你嘅收听。
3: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4: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5: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4: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5: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4: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0: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1: 哎呀，真系点解会咁呢？吕博士啊，又有明星咧，因为心脏病猝死啦，真系太可惜啦。系、哦，我有时咧心口都会揦住揦住，上网话只要胸痛啊、胸闷有呢啲感觉咧，就好可能系心绞痛啊。咁会唔会我都有呢个冠心病噶？
2: 嘿，唔好自己吓自己啦。实际上边门诊上边因为胸痛就诊，最终确诊为冠心病嘅患者只有20-30%嘅啫，绝大多数都唔系心脏嘅事嚟嘅。不舒服的症状可能是来自于神经痛、心理作用、带状疱疹等等的原因，白白地虚惊一场。如果真是心口成日拿住拿住，可以呢去医院体检做个心电图。嗱，要记住啊，看病呢要去正规医院看先至是正路的。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5: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4: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6: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7: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8: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7: 啊，你
8: 系你啊！
9: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8: 你嚟得啱啊！
7: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9: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7: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9: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啊，
7: 好办法啊。
8: 阿芳啊，部单车仔看起来啱我孙仔用，是给我得不得？
7: 得，容太啊，我家啊还有几本书，明仔不看了，阵间拿埋给你的孙啊。
8: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9: 哎，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进去啊。
8: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9: 哎，好啊好啊好啊。
10: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11: 夏日蝉鸣，
12: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13: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张月佳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
2: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王兰英同穆桂英讲了好多杨六郎对佢唔住嘅事。穆桂英就话：奶奶，你既然有咁多冤屈啦，就应该跟埋我哋翻去边关，喺太君面前告父。

0: 岁一撞，咁担保实能够同你出翻啖气嘅。唉，杨六郎佢派八个人抬嘅大轿嚟请我，我都唔翻去边翻啊！奶奶，你嬲我啊，老爷啫，唔通俾个面我你新抱都唔得咩？嗱，你呢一次就唔去啊，咁将来打天门阵嘅时候，如果佢请你，咁你一定要嚟坐阵至好噃。
1: 王兰英话：睇过先啦。如果系你亲自嚟请我，仲有商量；如果姓杨嘅人嚟啊，咪指入我嘅门口啊！
0: 嗱，奶奶，咁我哋一言为定啦噃。
1: 得啦，
0: 系啦，奶奶，我听讲话西岐州嘅地方好贫苦嘅，你又啱啱办完丧事，手头一定好紧噶啦。今日我第一次见到你，冇咩好孝敬你老人家嘅。我喺山上带咗几笼衣物啊、首饰、金银啊，咁系我嘅嫁妆嚟嘅。而家转送俾奶奶你，奶奶你唔好嫌弃噃。哎呀，桂英，咁点得嘅呢？今日我哋第一次见面，本应系我封利是俾你就系嘅，点能够调转头收你嘅礼物呢？奶奶，你锡我就收咗啲嘢啦。去到边关，你方我冇嘢用咩？你收咗佢啦，奶奶。
1: 讲完，穆桂英吩咐啲流罗将八个大笼都抬过去。穆桂英一睇咁多个笼，王兰英啲车系装唔落，又拨咗两架大车俾佢哋添。穆桂英嘅四个丫鬟啊，个个都将个嘴嘟到啊，长到挂得个油瓶落，个心话：
0: 哎呀，小姐你真系大方啦！粗粗埋埋咁多年嘅家底冚能送晒俾人喎。
1: 杨宗保见到咁啊，好赞成，桂英做得啱，咁要算系为自己嘅爹赎翻啲罪过。当时王兰英感动到流眼泪，因为佢同杨六郎定咗婚，仲救过佢个命，喺宋军里边住咗咁耐，杨六郎连一件嘢都未送我俾佢。西岐州确系穷。佢使钱又大手大脚啊，确系困难嘅。而家穆桂英送啲八大笼嘢俾佢，真系帮佢唔少忙噶。王兰英抹干咗眼泪，乜嘢说话都冇讲啦，对住穆桂英岌岌头话：桂英，我哋后会有期，我走啦。讲完，率领住人马车队就去西岐州。穆桂英企喺路边，一路望住王兰英嘅背影。一直睇唔到啦，先至继续起程。咁啊，对小夫妻急急忙忙咁赶路，离开边关仲有五里路到，杨宗保就派人行快一步翻去送信先。好啦，离城仲有半里，就听到里边咣咣咣咣响起24响礼炮，放完礼炮，城内涌出一队人。行头嘅系孟良招赞，后面跟住嘅系岳醒、杨兴、郎千、郎万、岑林、柴干、八姐、九妹等等，正当中系寇准、寇大人。咁啊，除咗老太君、杨六郎同埋八贤王赵德芳之外，冚唪都出城嚟迎接。穆桂英见到，哎呀，反而觉得唔好意思啦，佢急忙跳落马，步行向前。杨宗保高兴啦，哎，今日阿爹真系俾面，呢次冇叫我难做啦。寇准要行快几步嚟到穆桂英身边，佢话：穆小姐，我哋奉咗元帅之命嚟到迎接，元帅已经喺帅府大堂恭候多时啦。穆桂英话：
0: 寇大人，我系一个民间女子。劳烦各位老前辈嘅大驾金身，真系唔敢当啦。
1: 穆小姐唔使客气，八贤王同老太君已经准备好酒宴，要同穆小姐你接风。穆桂英又客气咗一番，咁先跟住大家入城。穆桂英啊嚟到帅府大堂一睇，只见杨六郎喺帅案后边坐住，左边系八贤王，右边系蛇老太君。穆桂英即刻跪低叩头行礼，
0: 民女穆桂英参见元帅，投军来迟，请元帅恕罪。
1: 佢咁样跪低行礼，人人都佩服。杨六郎有乜嘢气都冚唪唥消晒。佢话免礼，以前本帅怠慢咗你，你要多多包涵。
0: 杨元帅，是我年幼无知，耍小孩脾气啫，请你老人家多多原谅啊。
1: 讲完企翻起身，同各人逐个逐个咁行礼。杨六郎见到欢喜到心花怒放，佢諗穆桂英确系唔同一般女子，佢有容人之量，又文武全才，自己啊真系唔及佢㗎。咁退咗堂之后，杨六郎大排筵席，八贤王啦、寇准啦同埋老太君坐喺上座，左有杨宗保，右有穆桂英，边关二十四将作陪，大家就开怀畅饮。饮宴嘅时候，杨六郎有意拷问穆桂英用兵之法、治军之道以及天门阵等等嘅情形。穆桂英嘅对答如流，讲到杨六郎心悦诚服。老太君呢欢喜到见牙唔见眼，寇准就赞不绝口，八贤王喜上眉梢，杨宗保唔再讲啦，梗係心满意足啦。杨六郎话：我打咗成半世仗，天门阵我真一啲都唔懂，睇嚟唔及桂英，真係后生可畏呀。咁众将官都话，元帅都话咁啦，我哋更加望尘莫及啦。孟良话：我早就睇出我执身抱使得㗎啦嘛。嗱，六哥唔好唔记得喎，我係宗保同桂英嘅大妹喎。杨六郎话啦：唔会唔记得你呢位大妹嘅。咁杨六郎又同阿八贤王话：千岁，破天门阵以一年为期，到今日连天门阵嘅阵门都入唔到去，微臣深感惭愧。微臣想保举穆桂英为帅，唔知千岁能唔能够准奏呢？当时在座嘅众将官听咗都十分惊讶，家公要将个帅印让俾新抱噃。穆桂英唔好意思啦，佢连忙话：长久以嚟，元帅你统率三军，见多识广，桂英不过是一个不懂事的女仔，怎能够执掌军权呢？如果元帅不嫌弃，桂英愿在元帅帐前听令。八贤王问寇准这件事应该怎么做好，寇准说这件事都不用那么急的，等宗保和桂英完婚，然后再商量让帅印的事。八贤王说没错没错，立即传旨。於是杨宗保、穆桂英的奉旨完婚，全军庆贺三日。咁虽然是新婚咋，呢三日呢穆桂英唔得闲噃，佢由杨宗保陪同去到九龙山暗中观察咗山势同埋阵门。杨宗保仲将上次招战闯阵门俾啲鬼怪吓到晕咗嗰事讲俾穆桂英知。三日之后，由杨六郎和寇准一起保举，八贤王批准就任命穆桂英做攻打天门阵的大帅。从即日起，三军将士听从穆桂英调遣，还保举杨宗保做先锋官，其他的将官随应听令。杨六郎仍然是三关大帅，选了黄道吉日，穆桂英就登台拜帅了。任命穆桂英做大帅来统领千军万马攻打天门阵，在战将之中呢，有些就佩服，有些有怀疑，背后就议论纷纷。有些就说女仔之家在闺房里面描龙绣凤侍候丈夫就得的，执掌生杀大权就非同儿戏，真是千古奇闻。有些就说唔係呀，穆元帅打败过孟良招斩，生擒个元帅父子刀斩白天龙，佢实得嘅。又有人话：切，嗰啲都係盲猫撞到死老鼠咋嘛。呢啲咁嘅说话俾杨排风听咗，嬲到佢不得了。佢话咩话？
0: 盲猫撞到死老鼠。

0: 咦，你撞我翻嚟睇下，我讲俾你听，女人就叻过男人。啲人见到羊排风出声啦，吓到伸伸条脷，唔敢嘴硬啦，连忙话：，唉，冇错冇错，女人系叻过男人嘅，女人系叻过男人嘅。拜岁之后嘅第二日，穆桂英一早起身梳洗完啦，一到咗五更就吩咐击鼓升帐，鼓声一响，杨六郎同埋众位战将都到齐，寇准同八贤王都嚟咗，都想睇睇呢个十八九岁嘅姑娘点样担起元帅呢条担挑。孟良招阵碌大双眼睇住，亦邓穆桂英担心佢，心谂成百员战将喺树一企，真系吓都吓慌嚟嘅噃，睇下佢点做至得。哈！只见穆桂英全身披挂，松容不迫，非常镇定行入帅帐，先不先向左右睇一睇，然后嚟到帅案后边坐喺虎皮交椅之上。孟龙嘅心谂得。就睇佢呢两步，睇呢一两眼，唔算系外行。嗱，各位，前面我哋已经讲过啦，穆桂英啊拜咗骊山圣母为师，学习武艺。骊山圣母啊，将全部心血都挤喺呢个徒弟身上，又交咗张天门阵嘅草图俾佢，叫为师傅帮宋军去打天门阵。穆桂英下山翻到木屋仔，一直喺度研究破阵嘅办法。天门阵就摆咗三年啦，穆桂英足足研究咗两年几。咁啊，对于天门阵一百零八阵嘅事情啊，虽然唔敢话了如指掌，已经做到空中有数。佢父亲唔喺山寨嘅时候，穆同穆铁又唔理事嘅，咁啊，穆柯仔一切都由桂英调动。咁呢个系佢熟悉练兵、巡营、防守、行军、布阵等等嘅好机会。穆桂英今日登台拜岁，就又够威又自然。佢坐定之后，众将官都过嚟行礼，参见元帅。穆桂英话：免。众将官，本帅今日初次领兵挂帅，有不当之处，请各位指教。讲完打开花名册点名啦，点名有两位唔使点嘅，边两位呢？就是八贤王同佘太君，因为佢两位系随营不听令，咁其余嘅个个都要点，点头一个就是三关大帅杨延超。穆桂英话：杨延超，咁样一声叫。杨六郎的心就砰砰咁跳一下，块面当堂红啦。事关佢挂帅二十几年，从来都系佢点人嘅名，冇人点过佢个名嘅。系今日唔同啦，佢呢个三关大帅随营听令，佢就要应卯。佢连忙回答：末将在。孟良听咗，争啲揭声笑出嚟。穆桂英一谂，唔理点都好，佢系家公。喺自己手下亦都好唔方便，仲系开下恩啦。於是穆桂英话：杨元帅，你咁大年纪啦，镇守关城就够劳神㗎啦，唔使随营听点，有事再请你啦。人嚟看座，多谢元帅。杨六郎嘅心諗，我呢个新抱好会做啊。众将官见到桂英办事情识大体，个个都好高兴。点第二个名字就是三关副元帅岳胜。岳胜一早就嚟到，穆桂英话：岳副元帅镇守边关劳苦功高，打阵嘅事仲希望你多多出力啊。
1: 系。
0: 穆桂英跟住点落去啦，先锋官杨宗保。下面冇人应噃，穆桂英皱实眉头，两边暗睇，个心谂：哎呀，你呢个冤家，我挂帅你点解咁噶？第一日你就误卯，咁啊即系拆我嘅台。佢等咗阵，仲系冇人应。呢、這个时候，中军官嚟报告：杨宗保未到。穆桂英黑起块面话：
1: 将

0: 卯牌挂出去。
1: 是杨六郎的心着急了，哎呀，你这个小奴才这样真是难为啊，桂英。他如果要依法处置，你就要受罪的了。如果徇私处理，众将官不服的嘛。杨六郎急到不得了，穆桂英是一个个点下去，孟良、招赞、杨兴、岑林、柴干、郎千、郎万、八姐、九妹等等都点完。杨宗保呢个时候亦入嚟啦。杨宗保点解会而家先至到呢？原来穆桂英四更嘅时候就走咗。杨宗保当时嚟醒嘅，一睇咁早，又瞌翻。等佢再醒嘅时候，已经天光大白啦。佢嗱嗱声穿戴齐整，急急就掟佢大帐。隔远远咧就见到五卯牌挂咗喺树。你如果是他父亲杨六郎做元帅，他就吓死嚟都得。今日唔紧要，他想，切，元帅是我老婆，他点都会俾个面子我嘅。他轻轻抬一抬手，我就冇事啦嘛。他嚟到大帐门口，棋牌官迎上嚟，细细声话：杨将军，你误咗头卯，元帅发火啦。啊，得啦，我知道啦。讲完，大大步行入大帐。见到穆桂英，佢行咗个礼，话末将参见元帅。穆桂英啪咁一拍碎案：杨宗保，你因咩事误咗点卯啊？末将因为贪瞓起身迟咗啫。杨宗保误咗头卯，该当何罪啊？杨宗保谂啊，乜考我啊？考我唔到嘅。跌低过嗰阵，我阿嫲就教我背十七禁律五十四斩噶啦。于是佢流流利利咁回答：回禀元帅，头卯唔到，重打四十军棍；二卯唔到，重打八十；三卯唔到，斩首示众。点解要咁样做呢？军营之中千军万马，冇个军规就冇法子打仗，调动不灵，咁就叫做不伐。不斩不齐啊！杨宗保讲得好流利，仲觉得自己叻噃，佢都唔知咁样一嚟啊，激死穆桂英啊！穆桂英谂，佢咁样轻视我，冇将我呢个元帅放在眼内。如果我唔秉公办理，我点能够服众呢？穆桂英一咬牙关，抽出一支令箭，啪咁向地下一掉，人嚟！将杨宗保拉出去，重打四十分棍。刀斧手应咗声得令，夹住杨宗保就走。杨六郎个心就称赞：好，执法如山，做得啱。孟良个玉尺，哎呀，穆桂英啱啱结咗婚三日就打老公啊，咁点得噶？于是个连忙话：元帅你唔好嬲。我同杨宗保求情，请元帅饶恕佢啦。其实穆桂英亦唔舍得打佢嘅，但系唔打唔得噶嘛。佢话：孟将军，杨宗保目无军纪，理应受罚，唔能够饶恕佢。孟良心急啦，我真系要打，破天门阵正系用人嘅时候，打伤咗点算啊？他连忙拉下呢个，拱下嗰个。他话：众位将军，快啲去求情啦！如果唔系，宗保就惨噶啦。众将官听咗，连忙上前行礼：元帅开恩，我哋愿意为先锋官立功赎罪。各位，杨宗保究竟有冇挨打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干力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头先你收听紧嘅系由张月佳为你播讲嘅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3: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4: 叔叔早晨啊！
5: 早晨啊！
3: 啊，唔好意思啊，
5: 唔紧要，唔紧要，我相干。

0: 你坐喺呢度啊。
1: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2: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4: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5: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4: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5: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4: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0: 春赏绿芽，
5: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5: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4: 赏人间芳华。

0: 到一点，
1: 唱响生活，
0: 声动湾区，
1: 声动湾区，
0: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1: 生活电台，九八三生物简报。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5月23日，文明新风尚，百姓大舞台，江门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便民惠民进社区系列活动暨和颜悦色邻里一家亲主题服务集市在新会举行，活动现场氛围热烈，精彩歌舞轮番上演，活动还设置了有奖互动问答，主持人围绕文明知识等内容现场提问，市民踊跃举手抢答，现场掌声欢呼声不断。此次活动以文艺加互动加服务的模式，将文明创建与便民惠民深度融合，既丰富了居民精神文化生活，也让文明理念更接地气，更入人心，为江门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凝聚了基层共识，营造了积极氛围。5月22日晚间，2026年归丰汇城男子篮球联赛企业专场开幕式暨揭幕战于新会体育馆副馆顺利举办。揭幕战由李锦记队对阵维达职业队，全场赛事节奏紧凑，对抗激烈，最终李锦记队以75-52战胜对手，拿下赛事首场胜利。本次归丰汇城男子篮球联赛企业专场共集结15支队伍参赛，将为所有参赛企业搭建一个展示实力、交流学习、增进友谊的平台。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5月23日公布神舟23号飞行乘组成员，其中包括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黎嘉莹。香港各界代表表示，这既彰显国家对香港的认可与关怀，印证一国两制的显著优势，也将进一步凝聚家国情怀，鼓舞香港科创力量，激励香港青年追梦前行。珠穆朗玛峰巅峰之心中尼联合科考队近日成功从尼泊尔一侧登顶珠峰，并开展冰芯、钻取等科学采样工作，完成了人类首次珠峰顶峰透底冰芯样本钻取。此次获取的顶峰冰芯及多海拔梯度样本，将为揭示世界最高区域气候环境变化、理解极高海拔大气环流和物质传输过程提供关键样品。朝中社近日发表评论文章说，美国对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的武器出售活动愈演愈烈，逐渐成为不可忽视的地区安保挑战。文章强调，朝鲜的防卫力量将以不断的更新升级和坚决的临战态势，强力管控种种安保威胁，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为保障全球战略稳定做出积极贡献。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思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峡谷西泉广州往返双动5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5A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思大峡谷地缝，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这里是沈从文先生笔下边城的原营地边城茶同古镇，4A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6972-828，地址汇成江州大道中52号103。
4: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5: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4: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5: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6: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5: 边姐嚟睇下啦！
6: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4: 嗯，Winnie 嚟讲得啱， 算啦，

0: 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啊！
1: 啊，全哥咁样啊！
0: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1: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吞一吞啊！
0: 咁我哋一齐吞啦、啊、你吞少少，我吞少少，咁就 OK 晒啦。
2: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3: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0: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5: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夏风温柔，
7: 万物晴朗，
6: 心怀热爱，
7: 奔赴远方。
6: 983生活电台。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0: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1: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0: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2: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3: 迎奔放的热浪，
4: 享下风的轻狂，
3: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5: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亲爱的，为何你一个人？像你如此有魅力的人，一堆人愿意为你牺牲，燃烧灵魂，照亮你的冷淡。你熄了灯，谨慎的起了身，谨慎的余温，来自缥缈的梦，吞吐间离开了你的唇，你是否仍在继续等待？梦中存在 that one in a billion when I try to ask you。
1: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2: 下周一点半，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由新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6: 在日常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忙碌导致身

0: 体不适、情绪不佳。这个时候不要只是叫人多饮热水啦。试下这一款家常的陈皮汤，令到关心的人更有温度、更美味。同你介绍霸王花煲猪骨汤，材料用到霸王花干两棵、猪骨500克、蜜枣一个、陈皮一瓣，食盐食冷。做法：先将猪骨斩件飞水，清水浸泡霸王花30分钟，在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煮滚，慢火煲个半钟头即可饮用。霸王花佢味甘，性微寒，能够清心润肺、除痰止咳，入汤后清香甜滑，深受广东人的喜爱。搭配住健脾顺气的陈皮、甘甜的蜜枣，能够缓解咽干咳嗽、心烦失眠、大便秘结、情绪易嬲啲啲不适的症状，适合阴虚湿热体质的人群以及大众保健食用，但是阳虚体质的朋友就不推荐了。新会陈皮小化堂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3: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5: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4: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6: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4: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5: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6: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4: 一个钟边够？
6: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5: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啲就得啦。
7: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8: 夏日蝉鸣，
0: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嘿， hey， 你有冇听讲过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宝藏？
7: 当然啦，从街头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馆，每一处都系惊喜。
10: 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7: 无论系新开嘅网红店，定系老字号嘅隐藏菜单，我哋通通唔放过。
10: 热爱生活，热爱我哋呢座城市，
1: 乐享好店，
7: 乐享好店。
11: 乐享好店，乐享好店，欢迎大家收听我哋本期嘅乐享生活家，我系节目主持人韦昭。嗱，今期咧好特别吓，就嚟到啦我哋嘅新奇事开心屋呢一度嚟对话我哋嘅负责人阿大雄啦，睇下呢间开心屋有几咁开心，嘢食有几咁好食先。大雄你好，
12: hey， hello， 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大雄。
11: 系啦，嗱，开心屋咧，我听你讲好似系开咗好耐啦，全称咧就叫新奇事开心屋啦。咁个名咧其实，亦都係俾人感覺到好 free 啊，好開心啊咁樣。當時點解會諗到要做一間咁樣嘅開心屋？然之後要做咗幾耐咧？而家
12: 哦，咁樣嘅，我先介紹一下新奇士開心屋咧。佢做嘅咧係食物加酒水，主打輕量化嘅一個小餐飲。咁啊，比較年輕人中意晚黑過嚟啦。咁至於點解會係呢個名咧？當時我哋有諗過要唔要叫居酒屋嘅，因為我哋嘅氛圍整體咧就日式嘅吧台結合小餐飲、小酒水，但係咧。我哋其實嘅菜品就唔會往日料方面去諗，即係例如天婦。

0: 啊、壽司啊、拉麵呢啲，我哋都唔會去做。咁所以我就好擔心用居酒屋呢個名咧，啲人會誤會。咁我哋索性諗啦，俾開心屋啦，希望每一個人嚟到都開開心心啦。所以呢個就係我哋嘅名字嘅來源啦。咁啊，到現在開咗咧就有五年時間。
1: 哇，五年都好長噶咯，其實喺飲食界嚟講
0: 啊，我哋終於成功同房東簽到第二次約，我哋自己都好開心。
1: 哦，即係跟住未來又係五年噶咯喎，即係呢間鋪已經要坐定喺度咧，要開心十年最少噶咯。
0: 多謝，首先多謝每一位來臨嘅客人先啦，我希望我哋可以繼續陪你哋開心，繼續下一個五年同埋好多個五年。
1: 嗱，頭先你講到啦，你哋嘅嘢食方面就並唔冇一啲好日系嘅，例如天婦羅啊嗰啲啦。咁而家你哋主打嘅或者各位朋友嚟到你哋嘅新奇士開心屋呢度有咩食咧？
0: 根據客人最喜愛嘅排名榜嚟講咧，我哋最受歡迎嘅炸物咧係炸大腸。呢個同香港嘅炸大腸有少少唔一樣，我哋炸得比較乾身啦，有一定嘅工藝，首先去處理過，然之後再炸，食起身乾脆香口。然後咧，再配合埋我哋嘅現打啤酒。
1: 咁即係其實呢個係好好送嘅，其實即係兩個係好 match 嘅。炸大腸，我哋平時大家知道啦，食呢啲嘅時候梗要配一啲嘅飲料。如果你配一啲嘅酒水嘅話，會更加清爽啲啊。
0: OK，
1: 啊，咁除咗炸大腸之外，仲有冇其他？
0: 除咗炸大腸，我哋嘅炸新奇士肉串啦，仲有呢個我哋嘅明太子炸雞翼啦，甚至係炸雲南小瓜都特別受到各位歡迎，老少咸宜。
1: 雲南小瓜係點樣炸嘅？我第一次聽話可以炸瓜嘅喎。
0: 係雲南小瓜咧，其實就喺小料店咧，雖然係常見嘅，但係咧喺炸嘅店入邊咧就確實比較少。因為點解咧？炸一炸咧，佢好容易就會乾曬身啦。咁瓜本身冇汁水咧，就好難食嘅。我哋首先將佢串好佢，然之後直接炸一下，啱好控制到佢唔會話完全熟到腍啦。表面再處理翻一啲牛扒鹽，咁樣佢嘅味道就非常之多汁水又好好味啦。
1: 嗱，呢一啲咧就係同炸有關嘅食物啦。我見到你嘅菜單當中好似都有啲面食咁樣嘅喎。
0: 係啊，我哋後來啦，我哋喺上一年開始，我哋想往中式嘅居酒呢個概念去走嘅，雖然咧都係講緊居酒方面，大家理解我哋一間點樣嘅店啦。咁咧中式居酒咧，我哋希望融入更多嘅現場小炒，我希望你哋睇到我做出嚟嘅煙火氣喺你面前轟轟聲啊，好大火咁炒曬出嚟，跟住就即刻攬喺你面前啦，啲人覺得喂。我睇到個廚師就咁喺你面前炒俾你，就覺得好有煙火氣啦。我哋特別注重煙火氣呢件事。
1: 而且你哋嘅廚房係開放式廚房嚟嘅，即係其實廚師做嘅每一步，
0: 係
1: 我哋客人都睇到嘅。
0: 係我哋幾乎大部分嘅產品都係喺你面前完成嘅。
1: 咁而且咧，我覺得呢一個咧，雖然你話唔係一個日系嘅餐廳啦，但其實呢一個嘅廚房嘅設計係咪都有參考過啲開放式嘅廚房咁樣嘅一個概念喺中間？
0: 冇錯啊！正因為煙火氣呢三個字啊，我哋就尤其中意開放式嘅廚房同埋吧台。咁啊，首先講食物喺你面前，同埋你坐喺個吧台呢度，第一會造就咗我同客人之間嘅溝通更加方便。即係我尤其中意咧，我忙完手頭上嘅嘢啦，同啲客人碰碰杯、飲飲酒，大家開心啲，我亦都開心啲。
1: 你講到話碰碰杯啦，除咗你頭先講嘅一啲嘅罐裝嘅酒水之外咧，你有冇啲咩特調嘅？包括有酒精冇酒精嘅，你哋嘅產品都有冇呢方面嘅出品嘅？
0: 有嘅，我哋飲品方面有無酒精同埋有酒精。咁先講有酒精呢一 part 啦。日本有四大啤酒品牌，咁我哋就已經做咗三大牌子啦。呢啲啤酒經過國際市場嘅認可，受眾人群較高，咁加上我哋堅持每一杯啤酒都用冰杯去打俾你，咁俗語都話啦，啤酒一定要夠凍先好飲，咁所以我哋嘅啤酒都幾多客人可以受到認可嘅。然之後就無酒精嘅產品啦，無酒精嘅產品咧，我哋自己研發咗一啲奶油白桃氣泡啦，咁就係果汁嘅飲品，上邊仲有一層奶油類嘅氣泡，飲起身又有奶香味，又有氣泡感，又有果汁味，賣咗好多年啦。各位姐姐嚟到咧，幾乎係必打卡嘅一杯。
1: 即係其實冇酒精要方便大家嘅，因為有時候咧啲朋友咁啱開車經過你哋呢度，而且你呢度咧都叫係喺商業圈入邊啦，就喺我哋嘅南裕路呢一邊啊，一啲嘅巷入邊，其實經過經常都會睇到嘅。所以其實咧，如果咁啱經過，又想飲一飲過下嘴癮，又想冇酒精嘅話，其實你哋呢幾款嘅特調咧係好啱嘅。
0: 冇錯啊，呢一度我哋嘅無酒精其實真係賣得相當之唔錯。
1: 嗱，嘢食配嘢飲，咁呢個咧肯定係絕配啦。咁如果真係啲朋友，慕名而來嘅，想嚟到呢度咧，同你去叫做吹下水啦，傾下偈啦。咁你覺得咧，即係兩三個人又好，或者係更加多嘅朋友都好啦。如果俾你推薦，你會

0: 推荐点样嘅款式嘅搭配俾佢哋，可能会更加食得开心啲咧，开心屋啊嘛。
1: 我哋有个黄金搭配，你嚟到我一定系咁样推介俾你嘅。首当其次啦，炸大肠、炸鸡翼、炸新奇士肉串，仲有炸牛腩，仲有咧炸云吞呢件事，冇听起身好似平平无奇，但系搭配炼奶咧就好少地方咁样做嘅。炸雲吞搭配蓮奶其實真係好 match 呢個味道，相信你哋第一次食嘅一定會有驚喜，會覺得哇，原來可以咁搭嘅咩？
0: 啊哈，
1: 係啦。
0: 哦，炸雲吞我哋平時食得多啊，即係我哋好似平時粥粉面檔啦，我哋配可能係咩咧？番茄醬，又或者係啲辣椒醬，
1: 泰式甜辣醬
0: 啊。係咯，類似係咁樣咧，話配蓮奶咧真係好少見哦。
1: 係啊，
0: 可能某啲嘅茶樓會見到，但係就其實個量係真係唔大嘅。
1: 嗯，冇錯。
0: 係啦，咁所以嗱，飲食方面啦，你仲有啲咩係覺得推薦？有啲咩介紹？有乜可以再介紹俾我哋嘅聽眾嘅咧？
1: 仲有我哋嘅小炒啦，嚇嚟到呢度，如果你超過三四人以上，我會十分之建議你啊。一般你係晚黑嚟嘅咧，我哋營業時間係下晝五點到晚黑十二點嘅。
0: 嗯。
1: 咁我哋呢個廚房工作嘅時間我一定會推介試下我哋嘅海王炒面啦。啊，仲有個我哋嘅醋炒包菜。醋炒包菜咧，就呢、這個講起身呢道菜都好得意嘅。當時係諗住豐富一下我哋嘅菜品，就冇話太高嘅期望值嘅。嘅銷量方面，但係結果咧，佢居然現在係我哋嘅小炒排行榜入邊，起碼每個月都一定係前三名嘅醋炒包菜。我估唔到原來有咁多人中意我哋嘅炒包菜，甚至有客人會話：哇，成個生活即係唔講茶樓嗰啲大師傅啦，覺得你哋炒係好味嘅啦已經。
0: 喂，我發覺咧，好似所有同醋即酸酸味有關嘅菜品嘅研發咧，都係嗰啲冇心插柳名嘅喎。
1: 係啊，
0: 啊真係好多都係。我原本唔係諗住咁樣嘅，結果咧又真係好好，包括我哋平時都知道啦，我哋新會好出名嘅豉油啊、醋嘅製作啊、酒嘅製作啦、啊，其實都係咁樣嘅。
1: 嗯，
0: 我以前歷史落嚟嘅故事咧，就係話可能唔記得睇爐啊，定係點樣啊，突然之間咧，出嚟效果係好好咁。其實你呢個係差唔多
1: 嘅，收穫咗個意外之果係真嘅。
0: 咁、你呢個醋炒包菜，咁啊係唔係都一個比較酸些少嘅咧？但係會有啲甜嘅中和翻嘅咧，
1: 佢其實真係一啲甜味都冇，咁啊喺炒嘅過程之中俾咗大量嘅醋，但係咧你開猛火少少咧，啲醋就搖就好香，咁啦，然之後食起身開胃，啲包菜又唔可以炒得太熟，仲夾生嘅時候食起身脆落落咁樣咯，
0: 即係其實有聲嘅。又有味嘅，四啲環繞嘅，
1: 差唔多噶。食起身啲包菜會響噶，咁然之後開胃啊，同埋咁啊，肯定幾乎帶有少少嘅辣，令到你更加適合下酒。即係冇人會諗過，原來炒一碟包菜咁下酒嘅。
0: 咁而且咧，你都講話，頭先你哋嘅營業嘅時間啦，真係做傍晚到晚上嘅啫，
1: 冇錯，
0: 即係到凌晨左右嘅時間。
1: 係啊，
0: 都係照顧翻一啲啱啱落咗班嘅朋友，想放鬆下，
1: 係
0: 咁啊聚會下，咁過嚟一啲微醺一下，咁然之後咧，其實過嚟呢度咧都係個好選擇。
1: 係我哋。想做嘅搭建嘅一个场景就系咧，你落班之后啦，辛苦咗一日，你过嚟同啲朋友摸下杯仔或者吹下水啊，咁样即系一齐啊讲下今日发生咩事啊，未来我哋想做乜嘢啊，翻一个倾闲偈嘅地方，咁啊无酒精又有，冇有酒精又有咁样啦，就适合老少咸宜一个场景咯，就系、希望你哋能够喺呢一度休息一下。休閒一下嘅地方咯，
0: 即係可以放鬆自己之餘，又可以咧謀劃一下未來嘅咁樣嘅場所喺度。
1: 冇錯啊，我
0: 即係夢想之屋啦，開心夢之屋啦，係嘛？
1: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喺呢一度可以發生咗好多故事，留低一啲故事喺度咯。
0: 你基本上日日都會喺度嘅喎，會唔會啊？
1: 幾乎會，因為我好中意同每一位客人飲酒，去認識佢哋。其實我自稱就叫做故事收集家啦。點解咧？就我中意喺你身上通過一杯酒去吐下你身上嘅故事啦。咁第一豐富我自己嘅閲歷啦。第二就係、有時呢啲故事特別有趣咧，我又可以同下一位客人去分享一下，咁啊令到大家呢度成為一個故事嘅交集地。
0: 建議咧，以後你可以開一個咩類似嗰啲故事博物館。咁然之後同你一啲嘅美食啦搭配埋一齊啦，我覺得都其實都好 match
1: 嘅。哇！這個 idea 好喎、啊，呢、這個
0: 啊咁我哋就一齊去做呢件事啦。
1: 好啊，偉子。
0: 嗱，咁如果大家咧想都將你嘅故事去分享俾我哋大雄啦，同埋將一大雄嘅美食。然之後分享俾自己啦，咁大家都可以嚟到我哋嘅新奇士開心屋呢度。地址喺邊度啊？
1: 係我哋喺南裕路紅衛小學。如果講係小學咧，相信好多聽眾小時候一定係 都係讀呢間學校㗎啦，或者係放喺站附近啦咁樣。啊，具體嘅更好嘅地圖上邊搜一搜啦。新奇士開心屋，
0: 咁大家就可以嚟到我哋新奇士開心屋呢度咧，試下美食，分享下故事。咁就落咗課或者係落咗班之後，我過嚟。

0: 放鬆下。呢個地方真係好，同埋咧佢個你哋嘅設計啦，亦都係好有一種就係大家坐埋一齊嘅。即係唔好話你一張台嗰張台咁樣感覺，因為你特別你哋門口嗰個位置咧，設計非常之好。大家熟悉嘅、唔熟悉嘅、陌生嘅、熟悉嘅，都可以坐埋一齊。
1: Yes，
0: 呢個就係應該都係你哋設計嘅初衷嚟。
1: 係啊，呢個就係吧台嘅一個神奇嘅地點啊！佢永遠就可以將唔識嘅人咁可能坐一晚吧台之後咧，即係我每日都見緊㗎啦。原本呢一個兩批客人坐喺兩邊嘅地方咁啊。通過推杯換盞嘅期間，咁大家就自然識埋，甚至加埋微信約埋下次一齊過嚟，
0: 幾開心啊！有腳啦，以後
1: 係啊，以後唔單止有走腳，仲係都係嗰句咯。你哋喺度認識，就留低咗故事喺度啦。
0: 所以大家如果都想試下我哋嘅美食同埋分享下故事，記得嚟到我哋嘅新奇事開心屋呢度揾下大雄傾下偈，摸下酒杯底。
1: 係，多謝曬各位聽眾，大雄喺新奇事開心屋，期待同大家一齊碰杯飲酒。
0: 多謝曬大雄。
1: 好多謝你，偉張。
2: 嘿、hey， 你有冇听讲过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宝藏？
3: 当然啦，从街头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馆，每一处都系惊喜。
2: 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3: 无论系新开嘅网红店，定系老字号嘅隐藏菜单，我哋通通唔放过。
2: 热爱生活，热爱我哋呢座城市，
4: 乐享好店，
3: 乐享好店。

0: 向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2: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1: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2: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3: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4: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2: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4: 系哟、哎，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5: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6: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香美化添乐事，
7: 山边修复延生机，
8: 水边清岸景优美，
7: 路边成荫花出彩，
8: 镇村整洁人人爱，
7: 景区提质透绿意，
8: 净化美化齐实施，
7: 五边整治换新装，
8: 绿水青山共守望，
6: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7: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8: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9: 春赏绿芽，
10: 夏听蛙，
9: 秋念霜华，
10: 冬煮茶。FM 98.3，
9: 新会电台，
10: 陪你看四季流转。
9: 上人间芳华。
3: 英语大学堂之幼教篇，本节目由万里网幼儿园特约播出。
11: 学英文几时都唔算迟，但学英文首先要记单词。英语大学堂每日同你知多啲。
12: Hello, I'm Teacher Mary from Grandview Kindergarten. 大家好，我是万里万幼儿园的 Mary 老师。
13: Hello, I'm Renee from KB2.
14: 大家好，我是中二班的瑞彤。
15: Mary, I almost lost. Mary, 我差点就走失了。
12: Wow, that sounds serious. What happened? 哇，听起来很严重呢。发生什么事情啦？
15: I'm focused on toy in the supermarket. 我顾着玩超市里的玩具了。
12: You didn't follow your mom, right? 你没有跟紧你的妈妈，对吗？
15: Yes, you're right. 是的。

0: 是的，就是这样。
1: How did you find your mom? 那你是怎么找到你妈妈的呀？
0: The security man， 保安叔叔帮我找到妈妈的。
1: Thank goodness you met a good man， 幸亏你遇到好人了。You should hold your mom's hand， 你应该抓紧妈妈的手的。
0: It won't be a next time， 没有下次了。
1: Good， 那就对啦。出门在外，最重要的就是安全啦。要记住哦，无论你多忙，也不能松开孩子的手。好啦，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今天的重点词汇吧。Lost， 走失。
0: Lost， 走失。
2: 以上资料由万里望幼儿园提供，特此鸣谢。
3: Yeah, so many hard times. It's the way for you, girl. I can't live without you. Alright, my everything.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两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5月23日，文明新风尚，百姓大舞台，

0: 江门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便民惠民进社区系列活动暨和颜悦色邻里一家亲主题服务集市在新会举行。活动现场氛围热烈，精彩歌舞轮番上演。活动还设置了有奖互动问答，主持人围绕文明知识等内容现场提问，市民踊跃举手抢答，现场掌声欢呼声不断。此次活动以文艺加互动加服务的模式，将文明创建与便民惠民深度融合，既丰富了居民精神文化生活，也让文明理念更接地气，更入人心，为江门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凝聚了基层共识，营造了积极氛围。5月22日晚间，2026年归丰汇城男子篮球联赛企业专场开幕式暨揭幕战于新会体育馆副馆顺利举办。揭幕战由李锦记队对阵维达职业队，全场赛事节奏紧凑，对抗激烈，最终李锦记队以75-52战胜对手，拿下赛事首场胜利。本次归丰汇城男子篮球联赛企业专场共集结15支队伍参赛，将为所有参赛企业搭建一个展示实力、交流学习、增进友谊的平台。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5月23日公布神舟23号飞行乘组成员，其中包括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黎嘉莹。香港各界代表表示，这既彰显国家对香港的认可与关怀，印证一国两制的显著优势，也将进一步凝聚家国情怀，鼓舞香港科创力量，激励香港青年追梦前行。珠穆朗玛峰巅峰之心，中尼联合科考队近日成功从尼泊尔一侧登顶珠峰，并开展冰芯、钻取等科学采样工作，完成了人类首次珠峰顶峰透底冰芯样本钻取。此次获取的顶峰冰芯及多海拔梯度样本，将为揭示世界最高区域气候环境变化、理解极高海拔大气环流和物质传输过程提供关键样品。朝中社近日发表评论文章说，美国对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的武器出售活动愈演愈烈，逐渐成为不可忽视的地区安保挑战。文章强调，朝鲜的防卫力量将以不断的更新升级和坚决的临战态势，强力管控种种安保威胁，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为保障全球战略稳定做出积极贡献。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望早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2: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1: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2: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1: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2: 文明用语就没大声喧哗了。
1: 讲文明，
2: 讲文明，
1: 由古至今，
2: 由古至今，
1: 持之以恒，
2: 持之以恒。夏风温柔，
3: 万物晴朗，
2: 心怀热爱，
3: 奔赴远方。
2: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4: 聚焦社会热点，反映群众呼声，民声热线。
5: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睇我哋嘅民声热线，我系节目主持人黄伟婷。我哋今期节目咧会同大家咧就系讲下我哋嘅绿色发展啦，同埋生态环保方面嘅问题噶。咁我哋节目咧喺 FM 98.3生活电台同埋生活家 APP 啦同步直播。咁啊期间咧，大家亦都可以透过我哋节目嘅热线电话6612999同我哋反映问题、发表意见，亦都可以将你嘅问题咧发送到我哋节目嘅邮箱，就系、是、shmsrx@63.com。嗱，咁我哋今期节目嘅主题咧就系、是。是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城市，绘就天蓝水清生态画卷的。我们请来的嘉宾，下边同大家去介绍一下三位嘉宾。他们是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党组书记局长戴晓宇，还有副局长汤买波，和副局长罗志勇的。欢迎三位嘉宾做下我们的民声热线，欢迎你大哥。
6: 主持人好，各位市民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新会分局的戴小雨，今天非常荣幸能够通过民生热线的沟通平台与广大市民朋友进行线上交流。我谨代表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新会分局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我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社会各界及全体市民致以诚挚的感谢。正是得益于大家的监督支持和积极参与，我区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天然水清地绿的生态格局不断巩固。生态环境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守护生态家园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和使命。此次参与节目，一方面是向各界市民系统地介绍近年来新会区在大气和水环境质量提升整治、污染防治攻坚工作的推进情况与阶段性的成效，以及一些新实施的法律法规和标准。另一方面，更是希望广泛地倾听市民的心声，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对大家提出的关于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意见和建议、困难诉求，我们将认真地记录，逐一核实，妥善处置。恳请市民朋友继续关注支持生态环境工作，积极建言献策，与我们携手并肩，为建设生态宜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美新会而努力。
7: 好嘅，唔该晒大局吓。嗱，我刚才都讲及到啦，我哋今期节目嘅主题咧就系口籍高质量发展绿色城市，绘就天蓝水清生态画卷。咁我哋都知道啦，天蓝啦就系同大气有关嘅吓，咁而水清咧就同我哋嘅水环境有关嘅。咁过去呢一年啦，我哋新会嘅大气同埋水环境治理有住点样嘅成绩咧？下边先请阿汤哥同我哋介绍下。
8: 嗯，好的。下面我介绍一下有关情况。2025年，在区委区政府和市生态环境局的领导下，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新会分局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根本遵循，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及20届历次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全面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市委和区委最新工作安排，锚定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目标，持续推进污染防治，抓好环保督察整改，提升环境监管能效能，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全区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厚植生态环境的绿色发展成色更加鲜明。2025年，我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简称 AQI 达标率为94.2%，同比改善5.7个百分点，达到近10年最佳水平。达标率及同比改善率在东部3区一市均位列第一，评价空气质量的6项污染物指标均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2级标准，列入国家省考的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6个地表水断面水质优良比例为100%。以上就是相关情况，谢谢。
7: 好嘅，唔该晒汤局嘅一个整体介绍啊吓。咁的确咧，就我自己都觉得而家啦，我哋周边嘅空气啊吓，同埋水环境咧，亦都系越嚟越好啦。咁啊，对于好多市民啦，相信都会同我一样吓，每日啦，首先关注嘅咧就系今日嘅天气情况吓，天色靓唔靓咧咁样。咁啊，都发觉啦，依家我哋新会蓝吓，亦都成为咗我哋新会一张亮眼嘅名片啦。咁喺提升空气质量方面，咁我哋有啲乜嘢工作可以同大家去分享下咧，罗局？
9: 在大气污染防治方面，我们印发实施新会区大气国控站点提升整治工作方案，新会区落实江门市2026年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工作任务清单，聚焦 AQI 达标率和 PM2.5 浓度问题，持续抓好工业源、移动源、面源等各类污染源精细化管控。工业源方面，我们持续推进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锅炉污染综合整治，指导工业企业升级改造。移动源方面，我们开展成品油行业专项整治，强化机动车联查联治和非道路移动机械综合治理。面源方面，我们强化扬尘治理，督促建筑、 线性工程施工工地裸露地

0: 地面等落实6%扬尘防治措施，大力开展城区砂石堆场整治，持续做好城市道路清洁洒水。同时积极应对不利气象条件影响，我们印发新会不利气象条件下污染天气应急管控工作方案，2025年共落实163天不利天气应对，督促各污染源全面落实污染防治措施。通过这几个方面的协同发力，我们2025年的大气质量得以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1: 嗯，好嘅，唔该晒罗局吓。咁啊，的确啦，啱先啦，阿罗局讲到嘅呢一个不利天气条件啊，咁啊，最近啦，我哋生活亦都进入到一个嘅强对流天气多发嘅季节啦。好多时候咧，我哋都会遇到呢啲咁嘅特殊嘅天气情况啦。咁譬如喺台风嚟之前，或者系秋冬季节吓静稳天气啦，咁啊，觉得空气嘅扩散条件咧就唔系咁好嘅。咁喺呢一种就话个天唔帮忙嘅时候，咁我哋嘅生态环境局系点样去落实呢个应急响应机制嘅咧，大局？
2: 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专业，这涉及到我们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中的不利天气应对工作。不利的气象条件、污染天气管控等级分为4个等级，从轻到重分别是4级、3级、2级和1级。因为空气质量受气象条件影响很大，当预测到未来几天将有不利于污染物扩散的天气，例如当出现风速很低的静稳天气，还有上层空气热下层空气冷的逆温天气，还有就是湿度特别高的那种状况下，市环委办会综合考虑空气的污染程度、持续的时间和污染物积累等因素的叠加，及时发布污染天气预警信息。区环委办在收到启动不利天气响应后，立刻开展了相关的工作。第一，工业企业的减排，我们有一份应急减排清单，里面的企业都是分级管理的。例如，在3级不利天气响应下，我们会协商重点挥发性有机物监管企业，通过降低生产负荷、提高废气治理设施效率等减排的措施，实现挥发性有机物的排放减量不低于10%。第二是移动源的管控，首先是加大联合道路检查执法力度，重点检查重型柴油车排放尾气是否达标，强化重点用车企业车辆管理，协商减少使用国4以下的排放标准的车辆，同时加大对工业企业施工工地里面的叉车、钩机等非道路移动机械的管控力度，协商减少使用国2以下排放标准的非道路移动机械，并且强化对加油站、储油户的巡查，加大油气回收治理设施的检查和监测的力度，督促不符合规范要求的设备及时整改，并协商暂停使用相关设备。最后，进一步加强主城区重点路段的交通疏堵，减少交通拥堵导致的机动车排放的污染。第三是深化面源的治理，这方面我们会强化道路的清扫保洁，加强对混凝土搅拌站、施工工地、大面积裸露地面、港口码头、砂石堆场的巡查和管控，督促各扬尘点位落实扬尘治理6%措施。这6%呢，就包括工地里头100%要做围挡，物料堆放100%要覆盖，出入车辆100%要冲洗，施工道路要100%的硬化，施工现场100%施法作业，以及渣土车辆100%密闭运输。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基本上能从源头上把扬尘管住，让工地周边不再灰头土脸，也让群众直观感受到环境治理的实效。在这整个过程中，我们不仅仅是下达指令，更重要的是通过各地和各行业的主管部门共同发力，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 在天不帮忙的情况下，通过人的努力把污染物的浓度降下来，保护好大家的身体健康。
1: 嗯，好嘅，唔該曬大局啊！咁啊，睇嚟咧，我哋生態環境局、生活分局咧，亦都係做咗唔少嘅工作嚇，咁去保護我哋嘅生態環境嘅。OK， 咁啊，針對我哋今期節目關注嘅話題咧，我哋記者係有上街進行隨機街訪嘅。咁下邊嚟聽下我哋呢位市民有咩需要諮詢我哋嘅位嘉賓。
3: 我上下班的途中啊，经常会看到有洒水车在洒水，有时候晴天的时候呢也会洒，尤其是早晚高峰期的时候，那洒水之后呢，路面会变湿，我们身边就有很多人不理解。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洒水车频繁的洒水是为什么呢？然后是不是在浪费水资源呀？
1: 系啦，咁啊，针对呢位市民啦，咨询嘅话题啦，下边我哋想请阿乐局同我哋讲讲啦，吓，咁呢位市民就觉得成日咁去洒水，会唔会浪费水资源啊？咁到底有咩用啊？咁样啊，请乐局同我哋解答一下。
0: 好，首先就非常理解那位市民啊，管那个群众那个的疑惑吧。其实很多市民也都问过这个问题，洒水车洒水，并不是浪费水，而是我们大气污染防治、道路扬尘管控的一个重要措施。更是改善城市环境、保障群众健康的关键工作，背后有明确的科学依据。洒水的核心目的有三个：一是降尘抑尘，道路上的车辆行驶、施工扬尘、生活垃圾等会产生大量颗粒物，洒水后能将这些粉尘吸附沉降，减少空气中大颗粒物和小颗粒物浓度，让空气更清新，这也是守护新蕙兰的重要手段。二是净化路面，冲洗道路上的泥沙杂物，减少车辆行驶时的扬尘二次污染，同时保护路面，延长道路使用寿命。三是降温增湿，尤其在夏季高温天气，洒水能降低路面温度，改善周边环境舒适度，还能减少路面蒸腾的粉尘。
1: 哦，原來咁樣，嗯，好嘅，咁啊，多謝曬啊，係啦，咁我哋落到落過一個咁詳細嘅一個解讀講解嚇。嗱，咁啊，再繼續我哋個話題啦。剛才咧，其實阿湯局喺介紹嘅時候咧，就講到我哋生活而家空氣嗰個質量優良天數比率，即係 AQI 嘅達標率咧，係達到咗咧近十年嘅最佳水平。咁呢個係一個非常之唔錯嘅成績嚇。咁啊，除咗我哋頭頂嘅藍天啦，咁我哋生活當中嘅清水嘅同樣啦，都係啊關乎住我哋大家嘅一個生活嘅，因為咧。我哋都话水系生命资源啊嘛，咁啊水环境嘅质量亦都系我哋好多市民咧关注嘅一个重点话题。咁喺呢方面咧，我哋会系重点抓好边方面嘅工作去守护好我哋嘅饮用水同埋母亲河咧。请阿汤局再同我哋讲下。
4: 嗯，好的。下面我从五个方面介绍一下相关情况。一是以系列方案引领水环境治理，以环委办名义印发《新蕙区2026年潭江流域水污染防治暨流湾断面水质提升攻坚工作方案》等，明确治理方向和路径，推动水环境治理向系统化、精细化迈进。二是攻坚潭江流湾断面水质改善，通过组建工作专班，持续开展潭江流域水质保障专项行动，累计检查入河排污口240个。生猪养殖场46家次，并对上级交办的124个问题实行清单化管理与跟踪督办，确保各项问题得到妥善处置，严厉打击废水超标排放问题。2025年至今，查处涉水案件28宗，10家合法生猪养殖场均完成污染防治设施提升改造，并通过区镇两级验收。三是确保我区城镇饮水安全，为消除影响饮用水源水质的安全隐患，确保我区城镇饮水安全，我局组织行政执法人员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的污染源进行排查整治，调查核实，并将涉中案件材料经司法局审核后报区人民政府，对违法建设项目责令拆除或关闭。四是推进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开展一口一档登记工作，全区完成3501个排污口溯源信息填报，并动态更新问题排污口整治名录清单。五是加强近岸海域污染防治，积极推进一河一侧总担治理与管控方案工作，加强入海排污口监管， 完成176

0: 養殖工作有冇帶嚟啲點樣嘅變化呢？請阿大哥同我哋講下。
1: 這個真是有一個好大的影響的。廣東省呢是水產養殖大省，養殖規模呢常年就是居全國的前列的。但水質產生的養殖尾水排放的問題呢，也成為了影響部分流域水環境質量的重要因素。過去由於缺乏專門的強制性的排放限制，評價養殖尾水對環境影響就存在了困難。因此出台这个标准的核心目的就是为了填补这一空白，通过设定清晰的排放浓度限制，倒逼产业升级，实现渔业的增产和环境的改善，一个双赢。具体来说呢，这份标准主要适用于规模化的养殖规模，明确规定了养殖水面30亩以上的养殖池塘，以及有的有工厂化养殖的封闭式的养殖场必须要严格执行。在指标设定上，重点针对水中主要的污染物，对悬浮物、酸碱度、化学需氧量、总氮和总磷这5个核心参数划定了排放的红线。根据养殖场所处的地理位置和水环境的敏感程度，还划分了1级、2级的排放限制，比如位于重点流域或者是近岸海域的养殖场，就需要执行更严格的1级标准。在实施时间上呢，大家要特别注意两个节点。对于2024年5月1日标准发布后新建、改建、扩建的养殖项目，从发布之日起就必须要执行了。而对于发布前已经存在的现有的养殖项目，省里头给予了2年的缓冲期，这个过渡期在今年的5月1日就正式结束了。也就是说，从这个月开始，所有的水产养殖项目都必须明渠排放，设置尾水排放口作为排放的监测点位，实现尾水的达标排放。最后也是大家最关心的法律责任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的相关规定，如果到期后仍有超标排放，生态环境部门将依法责任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于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如果情节特别严重，甚至可能被责令停产、关闭。因此我们在此再次提醒广大养殖户，尽快联系所在的镇街能否接入公共尾水的治理设施，及时缴纳运营管理费用。若所在的镇街没有公共尾水治理设施，请务必抓紧完成自己的尾水治理设施的建设和调试，确保稳定达标。这不仅是为了避免受到处罚，更是我们共同保护家乡绿水青山的社会责任。
0: 好的，唔该晒大局一个咁详细嘅解读啊，咁等我哋咧对呢一个新嘅水产养殖尾水排放地方标准有咗一步嘅认识啊，咁亦都系对我哋一啲嘅养殖户咧进行一个及时提醒啦。咁的确啦吓，咁大家亦都要喺务必啦，就系揸紧完成自己嘅呢个尾水处理设施嘅建设同埋调试，因为呢个咧就唔单单系话为咗避免呢个受到处罚，更加咧就系我哋共同去保护我哋家乡绿水青山嘅社会责任吓。嗱，咁啊讲起呢一个大气污染啦，无论系话大气污染防治定系呢个水污染治理，其实最终都离唔开呢个执法监管嚟到保驾护航噶。咁今日我哋嘅主题咧就系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城市吓，绘就天南水清生态画卷。咁我哋企业咧其实都几惊吓，即系监管方面会太松，导致呢个劣币驱逐良币。咁亦都惊执法太过之严然后咧就影响佢哋嘅经营。咁喺呢方面咧，我哋系点样去协调呢个经济发展同埋环境保护嘅呢？下边请个罗局同我哋讲下。
2: 好，我们坚持依法监管是底线，包容审慎是原则，服务发展是目标，既对恶意违法、严重污染行为从严监管，绝不姑息，也对初次违法、轻微违法、无主观恶意、及时改正的行为给予容错空间，柔性执法，实现执法有温度、执法有力度、服务有温度、监管有精度。在这方面，我们工作核心是落实生态环境领域的4个制度：一是

0: 江门市生态环境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轻微环境违法行为清单，对当事人的违法情形符合国家、省市等部门制定并公开的生态环境领域轻微违法免予处罚清单的，按照规定给予当事人整改期限，期限内整改完成经现场复查或者监测符合改正要求的，不予行政处罚。二是广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及江门市实施广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细则，我局会准确用好以上两个制度，确保每宗案件裁量得当，对于符合市实施细则从重处罚情节的严重违法行为从重处罚，彰显执法力度，同时对于从轻处罚情形的案件降低罚款，减少企业压力。三是江门市生态环境违法企业主动公开道歉承诺工作指引，执法人员会主动引导符合适用标准的违法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觉守法，并通过及时完成整改和登报公开道歉的形式降低处罚金额。四是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执法观察期工作制度的实行，对于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33条第一款规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情形，且在执法观察期内按照要求整改到位的，依法不予处罚。这里需要明确，包容审慎不是放松监管，免罚轻罚也不是纵容违法，对偷排漏排、超标排放、非法处置微费、数据造假、拒不整改等恶意严重违法行为，我们坚决依法严格查处，对该移送公安机关行政拘留和涉嫌犯罪的案件绝不手软，切实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和群众环境权益。
1: 好嘅，唔該曬羅局啊。的確咧，經過羅局嘅一個嘅解讀之後啦，希望我哋一啲嘅企業啊，亦都要係自身要做到呢個嘅守法經營啊，咁千祈唔好以身試法啊。我哋亦都有相關嘅法律法規咧，對一啲嘅嚴重違法行為咧，亦都會係進行一個嚴格嘅一個查處嘅。嗱，咁我哋今期節目咧就同大家去關注一下呢個保護生態環境同埋促進綠色發展方面嘅話題㗎。咁如果喺呢個過程當中，大家有咩需要諮詢我哋幾位嘉賓嘅話咧，都可以撥打我哋嘅節目熱線嚇，6612999。又或者將你的問題發送到我們節目的郵箱，就是 shmsrx163.com。 那我們上半part
2: 半點報時是由江門農商銀行特約播出。
3: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4: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3: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4: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3: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5: 下周2:30，
6: 穿越星海无垠，
7: 跨越山河万里。
6: FM98.3
7: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8: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6: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9: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特人。民间借贷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资金融通方式，但因为缺乏法律意识，很多借贷纠纷由此产生。为了避免先入借钱容易讨债难的困境，我们今期将和大家一起了解民间借贷的相关法律法规。 根据最新修正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因此我们在借款给人的时候，尽量使用微信、支付宝、银行转账等易于保存交易记录的转账方式，并在转账附言中备注该笔款项为借款。在转账之后，不要删除相关交易记录，并同对方签订书面借条。借条中需记录好：一、借款人、出借人的姓名、身份证号码、地址；二、借款金额；三、借款期限；四、利息约定。总而言之，借条记录好，边个借俾边个几多钱，几时还钱。最后让借款人在借条上签名盖手印，有条件的仲可以让借款人手持身份证同埋借条拍照留底。实务中使用现金借款，导致无法证明借贷关系的发生，或者借条上对出借人的姓名、身份证号记载不清，导致无法通过法院立案的情况并不罕见。在借款时疏忽大意，可能会致使后续追讨欠款困难。最后温馨提醒各位，民间借贷涉及法律、人情与风险，需要依法依规才能够保障自身合法权益。
8: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3: 以上资料由广东冠宏律师事务所提供。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8: 插班的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5: 发验证码给人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啊？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2: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10: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11: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10: 啊，你
11: 系你啊。
12: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11: 你嚟得啱啊。
10: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12: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10: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12: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啊，
10: 好办法啊。
11: 阿芳啊，部单车仔看落啱我孙仔用，是给我得不得？
10: 得，容太啊，我家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11: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12: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11: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12: 诶，好啊好啊好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13: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3: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聚焦社会热点，反映群众呼声，民声热线。
1: 好嘅，咁繼續翻嚟我哋嘅民聲熱線，歡迎大家繼續收聽同埋收睇我哋嘅節目嚇。我哋今期節目嘅主題咧就係厚植高質量發展綠色城市，繪就天南水清生態畫卷嘅。咁我哋請嚟嘅嘉賓咧就係江門市生態環境局生活分局黨組書記局長戴曉宇，以及咧就係副局長湯馬波同埋羅志勇做客我哋嘅節目嘅。咁喺節目期間啦，大家有咩需要諮詢我哋幾位嘉賓嘅話咧，都可以撥打我哋節目嘅熱線電話嚇6612999，又或者將你嘅問題咧發送到我哋節目嘅郵箱就係HMSRXL63.com， 同我哋咧就系反映问题同埋发表意见嘅。好啦，咁啊，继续我哋嘅话题啦。咁我知道咧，近期咧就喺3月12日嗰日啦，审议通过咗呢个生态环境法典啊。咁啊，受到咗社会广泛嘅关注。咁好多群众同埋企业咧都想话了解一下，咁呢部法典嘅出台吓，有啲咩重要嘅意义咧？咁佢嘅核心内容系乜嘢咧？咁对我哋嘅日常生活生产啊，同埋呢个嘅生态环境

0: 保护工作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呢？下面请大局同我们解释一下。
1: 对，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它是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法治建设进入了一个系统化、规范化、法治化的新阶段。核心就是用最严密的法治守护生态环境，既整合了现有的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又结合新时代生态保护的需求，做出了补充和完善，简洁明了，贴合实际。很多人可能不理解，为什么要制定生态环境法典？往大里说，就是生态文明已经写进了宪法，编撰一部统一的法典，就是把山水林田湖草沙当作一个生命共同体来治理，让生态环境保护更系统、更协同、更高效。往小里说呢，生态环境法典关乎每个人的衣食住行，过去庞大的环保法律法规系统中存在一些分散的、重复的和不协调的问题，遇到跨领域的问题容易出现多头管管不好，还有一些新领域需要法律与时俱进。因此生态环境法典的意义不仅在于立新规，更在于统全局，进一步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构筑一道系统、规范、权威的法治长城。对群众而言，法典明确公民的环境权益，比如有权举报环境违法行为，要求改善环境质量；对企业而言，进一步规范了生产经营行为，明确了污染治理的刚性要求，引导企业绿色转型；对于我们部门而言呢，为执法监管生态保护提供了更清晰的法律依据，助力我们精准执法、规范执法。下一步，我们将加强法典的宣传解读，推动法典落地生根，让法治的力量守护我们新会区的生态环境。
0: 好嘅，唔该晒大局吓。咁啊，睇嚟咧，我哋嘅环保执法工作模式咧，已经系日渐成熟噶啦。咁啊，每一宗嘅案件咧，其实都有好多精细化嘅考量，等我哋企业咧可以感受到咧监管嘅温度，亦都减轻咗企业嘅负担。嗱，咁啊，讲到减轻企业负担啦，之前我哋成日都话，唔同嘅部门根据佢哋嘅职能，分别上门检查，可能会出现一个多头检查、重复检查嘅呢个情况。严重嘅时候咧，系有时都甚至会影响到我哋企业嘅一个正常嘅经营生产。我想问一下罗局，在这方面我们有什么行动去解决这个问题？
2: 首先是规范行政检查机制，提升执法公信力。我局严格落实亮码录取制度，组织执法人员开展专题培训，熟练掌握亮码录取操作规范，要求执法人员对企业开展行政检查时要出示电子行政执法证及行政检查二维码，实施行政检查活动。同时以综合查一次工作机制为核心抓手，统筹整合大气检查任务、重大环境风险源排查、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检查等多项执法任务，实现一次上门、多项检查、综合反馈，从源头上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其次是加大正面激励力度，落实广东省生态环境监督执法正面清单管理办法，对纳入正面清单的企业，在双随机、一公开的检查或各类环保专项行动、专项检查中，以非现场方式为主开展执法检查。对守法意识强、管理规范、环境信用评价高的企业，减少执法检查频次，通过实施分类监管、差异化监管，发挥生态环境守法企业在日常监管中的正面激励和示范效应，对守法企业无事不扰。最后是创新执法模式，利用科技助力降频提质，积极推行运用科技手段赋能执法监管，充分发挥在线监控系统、无人机巡查等非现场执法方式的优势，对企业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污染排放情况进行实时动态监管， 即可

0: 提升执法精准度，又可以降低现场检查对企业的影响。
1: 嗯，好嘅，唔该晒罗局吓。嗱，咁啊，针对我哋今期节目关注嘅话题啦，我哋记者系有进行随机街访噶。咁下边嚟听听第二个街访，咁睇下我哋市民朋友有咩需要咨询我哋几位嘉宾。
2: 我家住在育才路，附近有个建筑工地，施工噪音很大，对我们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我想了解一下，是不是环保局在进行督管的？如果不是环保局，我们要到哪个部门进行一个反馈？
1: 嗯，我想可能很多市民都有这样的疑问啊。咁啊，到底我哋遇到呢啲咁样嘅噪声啊，或者系污染啊呢啲问题，到底系应该揾边个部门咧，或者系揾边个单位咧？阿边请阿汤哥同我哋讲下好吗？
3: 嗯，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市民朋友对环境问题的关注。首先我先回答一下这位市民朋友的问题，并不是所有的噪声都由环保部门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和江门市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部分条款部门职责分工方案，根据工业噪声、建筑施工噪声、交通运输噪声和社会生活噪声的特点，各部门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认真履行噪声污染防治工作职责，确保噪声法各项规定落地落实。像刚才这位市民朋友提到的建筑施工噪声问题，根据上述文件属于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的，由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负责监督管理，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负责行使这个处罚权。属于其他领域的，由工程建设项目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行使处置处罚权。建议直接向工程建设项目行政主管部门或致电12345反映。
1: 嗯，系啦，咁啊，亦都系啊，多谢呢位市民提出呢个问题，所以啦，就有机会俾我哋系科普咗呢一方面嘅知识吓。原来咧，我哋生活方面嘅吓，社会生活嘅噪声咧，其实咧就唔一定系归我哋嘅环保部门去即系负责去跟进处理嘅吓。咁好似啱先呢位市民所讲到嘅呢个施工噪声问题咧，就系由呢个住建局去负责监督管理嘅。咁啊，大家如果有相关嘅问题需要系反映或者系咨询嘅话咧，都可以拨打我哋吓呢一个12345吓进行一个嘅反映嘅。嗱咁啊。剛才你都講了很多執法方面的工作，羅局講到對這個超標排放的單位進行了一個處罰，提到這件事的話，就講到嚴格執法其實都是為了更好地去守護我們的生態環境，而這個優質高效的服務就是為了可以更好地去幫助我們的企業去發展。企業辦事最希望的就是小跑腿、快審批，可以省回一些成本。我們生態環境領域有沒有關於放管服呢方面嘅改革嘅一啲重要举措啦，有嘅话想请大局同我哋去介绍下。
4: 是的，有的。我们呢坚持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抓手，以制度创新为引擎，实现审批提速和服务优化协同并进。在这个方面呢，有四个工作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呢，是审批服务的提质增效。目前我们区域级的生态环境部门负责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的审批，国家针对这一报告表呢，法定审批时间是30个自然日。我们局呢在这个基础上压缩了审批时间，在充分保障10个工作日的法定工事期的前提下，最短的审批时间是11个工作日，也就是工事的时间加1个工作日的时间。第二呢，是企业服务精准对接，持续实施审批部门加项目建设单位加技术服务单位的服务模式，主动介入服务企业，提供全流程的环评指导，协调解决项目环评存在的困难，开辟环评审批的绿色通道，助力项目早落地早投产。第三呢，是做好总量指标的要素保障，持续推进污染物减排工作，多措并举筹措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科学调剂向重点产业、重点园区、重点项目倾斜使用，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2025年至今，我们已经服务了

0: 29个优质项目获得总量指标的要素保障。第四呢，是注意园区的绿色发展，充分发挥规划环评的前置指导作用，服务园区招商引资。去年指导江木园区的规划环评完成了编制，还有持续多年为新财富环保产业园区内重点的排污单位开展排污许可证的政策宣讲，现场一对一面对面技术帮扶，指导企业规范申领排污许可证，还有填报排污许可的执行报告。
1: 好嘅，唔该晒大局。嗱，咁其实讲起啦，呢个生态环境好唔好啦，其实都好关乎我哋嘅生活品质。咁所以啦，我哋市民朋友啦，对呢个环境保护问题嘅关注度咧，亦都系非常之高嘅。咁其实咧，我哋喺即系環境監管方面呢，都有一個很重要的思路，就是說除了有相關部門去進行監管之外，亦都希望可以發動更多的群眾力量來到監督污染這方面的行為的。我有留意到最近市入邊都有在2026年出台了一部新辦法，叫做江門市揚塵污染舉報獎勵辦法。可不可以跟我們廣大的市民去介紹一下這個辦法？這個獎勵辦法又是怎樣回事呢？羅局，
2: 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及时啊！江门市扬尘污染举报奖励办法是2026年我们在扬尘污染防治领域推出的一项重磅制度创新。经市人民政府同意，市生态环境局在2026年2月3日正式印发了该办法，于2026年4月1日起实行，有效期至2031年3月31日。为什么出台这个办法？大家都知道，近年来随着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快速发展，城市建设、道路交通、物料堆场等各类工程作业活动日益频繁，产生了较为突出的扬尘污染问题。扬尘作为大小颗粒物 PM10 和 PM5 的重要来源之一，直接影响环境空气质量，而且具有源头多、分布散、易反复、隐蔽性强等特点，单靠有限的执法力量难以实现全天候、全覆盖的有效监管。因此，我们希望通过有奖举报，发动广大市民成为生态环境的观察哨和监督员。江门市扬尘污染举报奖励办法明确了有奖举报情形，像施工工地没有设置抑制密闭围挡，或者没有采取覆盖、洒水抑尘、冲洗地面和车辆等措施的，又或者是工地内堆成的建筑土方、建筑垃圾、渣土等没有用密幕防尘网或者防尘布遮盖等八类情形，都是可以举报。办法也提供了两种举报途径，一是拨打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者通过微信公众号江门一办事进入江门12345模块的诉求反映投诉举报栏目进行举报；二是根据扬尘污染类型直接向生态环境、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行政、自然资源、城市综合管理执法等职能部门的举报。举报内容经相关职能部门或政监查证属实并依法处罚处理后，将给予举报人100元人民币或者价值100元人民币的电话费、充值卡等奖励。办法全文可以通过江门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查询，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江门市生态环境公众号和我们新会分局在新会家平台的账号，上面都会有对应的解读。
1: 好嘅，唔该晒吓罗局一个嘅介绍啦。咁亦都希望我哋广大嘅市民朋友可以成为我哋生态环境嘅一个监督员啦吓，因为啦保护好我哋嘅生态环境，我哋个个都系呢个美好生活环境一个受益者吓。嗱咁啊，其实喺我哋呢个节目咧采访嘅过程当中咧，亦都有一位市民啦系咨询咗一个嘅问题嘅。咁啊喺度亦都请阿罗局啊同我哋去讲讲呢一个问题。咁呢个市民咧就话佢系开咗一间小型嘅五金加工厂。咁平時咧，佢會係產生一啲廢砂輪啊、廢金屑廢金屬碎屑嚇，咁啊仲有一啲廢棄咗嘅油漆桶。咁佢話咧就唔知點樣去即係處理呢啲固體嘅廢物。咁佢又好驚，我隨意咁啊掉去垃圾站啊，咁係屬於違法行為咁樣。咁佢想問一下，咁如果喺生產過程當中遇到呢啲咁樣嘅咁固體嘅廢物，咁點樣去處置咧？咁同埋佢有啲咩嘢處置嘅管理要求咧？羅局。
2: 好， 那首先感谢那个市民啊，非常具有那个环保意识啊。当时他提到的那个废砂轮、废金属屑属于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废弃油漆桶啊未清洗含有残液的属于危险废物，两者管理要求不同，严禁随意丢弃，否则将面临行政处罚。这些固废的具体管理要求在您那个企业的环评文件里面都有详细说明。对于废砂轮、废金属屑，您可以收集后交由有资质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回收企业处置，也可以联系再生资源回收单位进行回收利用。处置前需做好分类存放，单独设置存放区域，做好标识，避免与其他垃圾混放。对于废弃油漆桶属于危险废物，需单独收集密封存放，严禁混入一般垃圾或者随意丢弃。您需要联系有危险废物处置单位签订处置合同，尤其上门清运规范处置，处置过程需做好台账记录，留存处置凭证。若您不清楚具体如何操作，我们也会安排工作人员上门指导，做好固体分类存放处置工作的指导。
1: 嗯，好嘅，唔该晒罗局，系一个详细嘅介绍。今日大家亦都要知识相关嘅情况啦。嗱，咁啊，望下大钟嘅时间啦，我哋今日节目亦都嚟到尾声啦。咁喺度咧，再一次系多谢我哋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嘅几位嘉宾吓，咁啊，佢哋咧亦都系非常之耐心咁样啦，吓咁啊，同我哋去科普，同埋咧就系解读咗相关一啲嘅法律法规吓，咁啊，亦都明确咗一啲嘅群众咧想咨询嘅一个嘅难题吓。咁啊，再一次多谢我哋大局啦、汤局啦。同埋羅局咧，仲有我哋嘅民生熱線嚇，咁啊佢哋咧亦都分享咗嚇我哋唔少嘅呢啲嘅政策嘅一個內容嚇，咁啊我哋講到嘅每一個話題咧，其實都係同我哋嘅生活係息息相關嘅。咁希望咧就大家都能夠參與到呢個嘅生態環境保護工作當中，因為咧呢一個從來都唔係話孤軍奮戰嘅一個工作嚇，而係需要我哋全民參與，久久為功嘅持久戰，亦都需要咧係政府嚇一直咧係堅守初心嚇，履職盡責，咁亦都需要企業咧。堅守底線，綠色發展，更加需要每一位市民主動參與，積極監督。咁啊，亦都希望啦，藉住我哋今期節目作為一個契機啦，攜手共建綠色家園，共同守護我哋生活嘅藍天白雲、綠水青山，咁令到我哋嘅生態之美成為我哋生活呢一座城市最美麗、最鮮明嘅底色，亦都可以令到我哋每一位市民可以喺清新潔淨宜居嘅環境當中收穫更多嘅幸福感、獲得感同安全感。好啦，咁我哋今期節目咧就先到呢度啦。咁我哋下期節目咧會係喺呢一個六月份啦，咁再同大家見面嘅。咁我哋下期節目再見，喺度再一次多謝三位嘉賓，多謝你哋。
3: 出行嘅時候小心一啲。
4: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5: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4: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3: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6: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7: 我系森林，有住无限美好嘅风光。我总系将我蕴含嘅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哋人类。但是你哋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8: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9: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三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5月23日，文明新风尚，百姓大舞台，江门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便民惠民进社区系列活动暨和颜悦色邻里一家亲主题服务集市在新会举行，活动现场氛围热烈，精彩歌舞轮番上演，活动还设置了有奖互动问答，主持人围绕文明知识等内容现场提问，市民踊跃举手抢答，现场掌声欢呼声不断。此次活动以文艺加互动加服务的模式，将文明创建与便民惠民深度融合，既丰富了居民精神文化生活，也让文明理念更接地气，

0: 更入人心，为江门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凝聚了基层共识，营造了积极氛围。5月22日晚间，2026年归丰汇城男子篮球联赛企业专场开幕式暨揭幕战于新会体育馆副馆顺利举办。揭幕战由李锦记队对阵维达职业队，全场赛事节奏紧凑，对抗激烈，最终李锦记队以75-52战胜对手，拿下赛事首场胜利。本次归丰汇城男子篮球联赛企业专场共集结15支队伍参赛，将为所有参赛企业搭建一个展示实力、交流学习、增进友谊的平台。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5月23日公布神舟23号飞行乘组成员，其中包括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黎嘉莹。香港各界代表表示，这既彰显国家对香港的认可与关怀，印证一国两制的显著优势，也将进一步凝聚家国情怀，鼓舞香港科创力量，激励香港青年追梦前行。珠穆朗玛峰巅峰之心中尼联合科考队近日成功从尼泊尔一侧登顶珠峰，并开展冰芯、钻取等科学采样工作，完成了人类首次珠峰顶峰透底冰芯样本钻取。此次获取的顶峰冰芯及多海拔梯度样本，将为揭示世界最高区域气候环境变化、理解极高海拔大气环流和物质传输过程提供关键样品。朝中社近日发表评论文章说，美国对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的武器出售活动愈演愈烈，逐渐成为不可忽视的地区安保挑战。文章强调，朝鲜的防卫力量将以不断的更新升级和坚决的临战态势，强力管控种种安保威胁，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为保障全球战略稳定做出积极贡献。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2: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1: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2: 哇哇哇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3: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2: 你即系嚟睇下啦！
3: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啊！
2: 啊，全哥咁样啊！
1: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噶。
2: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3: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4: 左邻有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3: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5: 全中100分。
3: Yeah!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夏风温柔，
7: 万物晴朗，
6: 心怀热爱，
7: 奔赴远方。
6: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8: 假期配好歌，心情愉快多。旅途有音乐，单身都唔寂寞。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今日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一下午时间3:07，欢迎大家来到 FM98.3 深汇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游戏。咁跟住落嚟两个钟头嘅节目时间，将会带大家一齐嚟听一啲好歌啦，分享最新嘅生活资讯。而今日下午嘅第一首歌啦，选择嘅系嚟自旅行团乐队嘅《罗马假日》，一齐嚟开启一个快乐嘅旅途啦。

同早上翻工嘅时候唔一样啦，早上出门系见到个天都系比较灰暗，有啲阴沉沉，我仲以为今日可能会落雨添，结果到咗下午啦，阳光灿烂啊！啱啱上班十零分钟嘅路程啦，已经系身水身汗啦。咁有唔少网友都形容啦，最近广东嘅天气啦，可以用一道菜嚟形容，咁就系啫啫煲啦。因为佢又闷又热又湿，有时候咧感觉自己就喺个蒸炉入面一样，一阵落雨，一阵又出太阳啊！仲有一啲网友啦，就晒自己屋企嘅湿度计，哇，高达99%，好似就浸喺

队入边一样啊。咁喺寻日啦，广东有唔少地方都系遭遇咗暴雨，咁预计未来几日啦，广东受到副热带高压控制，高温天气将会逐渐明显。咁今日啦，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或者系暴雨，部分市县啦会有35到36度嘅高温天气，而展望25到26号，大部分市县嘅最高气温啦达到35到37度，而个别市县啦直冲38度噶。另外，据中国天气网的报道，目前一股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我国，今日开始就进入到核心的影响时段，黄淮、江淮等多地将会陆续迎来明显降雨，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的雨量或者会破纪录，并且伴有强对流天气。咁随住副热带高压嘅北台，今日至到下周嘅初期啦，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气温都系稳中有升，最高气温普遍都系30度以上。江南南部、华南25到26号啦，将会出现范围唔少嘅高温天气。由于湿度比较大啊，华南、江南多地即使气温是达不到高温的标准，但是一点闷热感都是比较明显的，大家需要注意及时补水降温。预计要到28号之后，低空有冷空气渗透南下，南方的闷热天气才会得以缓解的。面对着高温天气的来袭，大家可能会为了凉爽一些而调低一些空调的温度，但是这样不单止是浪费电，还是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如果想要节能又凉爽的话，可以给一点建议大家，可以将空调的风向向上边吹，令到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从而就可以加速全屋的降温了。通常来讲，空调都是设置在26度左右是最为合适，又凉爽又节能，还可以避免温差过大引发空调病。高温天气亦都提醒各位市民外出的时候要注意做好防暑措施，及时做好补水。

0: 仔都识唱啦，你仲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2: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0: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3: 迎奔放的热浪，
0: 享下风的轻狂，
3: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4: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5: 相聚一下
4: 心开朗。
1: 上一路风景，记载好心情，同途有你，乐在途上。

啦，广东嘅最最煲天气啦，又出太阳又落雨啊！咁呢段时间啦，龙舟水已经系开启啦，从5月21号开始啦，一直持续到6月30号。咁每年嘅端午前后都系降雨嘅集中期啊，就系大家口入边所讲嘅龙舟水啦。咁往年基本喺6月20号左右就慢慢收尾啦，但系由于今年嘅端午啦嚟得比较迟啊。直接将降雨期啦拉长到6月嘅下旬，咁气象部门亦都预计啦，今年广东龙舟水系前少后多，加长版龙舟水期间持续性强降水过程可能偏强啊，所以各位市民一定要做好防御啦。再嚟睇一下生活区今日嘅天气情况啦，今日都系晴间多云，局部地方会有阵雨，气温方面介乎27到35度，吹2到3级嘅偏南风，阵风5级，相对湿度介乎55%到85%之间。咁展望一下听日嘅天气啦，依然都系晴间多云，局部会有阵雨，气温方面介乎27到34度啊。所以各位听日系工作日嘅朋友就记得啦，如果有阵雨嘅话就提早些少出门。咁预计我区25一直到28号啊，都系以炎热高温嘅天气为主，局部都系会有雷阵雨。29到31号啦，雷雨天气将会再次增加啊。咁过去一周啦，我区已经出现咗强降水嘅过程，土壤嘅含水量亦都系升高噶。咁大家外出游玩嘅时候啦，去到一啲嘅山河或者系一啲嘅草丛啊、树林啊，就要防范一下地质灾害嘅风险。咁亦都提醒一下大家啊，近排嘅高温啦，嚟到34、35度，天气炎热啊，一定要注意做好补水啦。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3: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定运敲门。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0: 反诈灵魂敲门，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峡谷西泉广州往返双动五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五 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峡谷地逢，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呢度是沈从文先生笔下编成的原型地，编成茶同古镇。四 A 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0，六九七二八二八，地址汇城江州大道中52号103。
4: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5: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4: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6: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4: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5: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6: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4: 一个钟边够？
6: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5: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7: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3: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当卡式带已经没落，但我哋突然想重温嗰种听觉，
1: 就好似嗰套旧门艺戏，嗰段凄美爱情故事仍然回味，落在途上，跨越时空，陪伴。

下午时间3:3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乐在途上。咁比起最近广东高温天气仲要热嘅咧，就系呢一部电影啦。咁啱啱收到一个好消息啊！据网络平台数据啦，截至到5月24日，即系今日啦，呢部电影《给阿妈的情书》上映25日，总票房正式突破咗10亿元啦！首先嚟恭喜一下佢先。咁呢一部影片嘅累计观影人次已经系超过2900万，从5月16日开始啊，连续两个周末啦，单日票房都系超过1亿噶，排片大盘啦，占比系高达48.8%，咁票房大盘占比系最高系达到咗84%，而喺520当日啊，虽然系工作日，但系呢部影片嘅票房啦，亦都系高达9599万元啊，带动当日嘅大盘啦，创低咗本月嘅新高。系啦，咁琴晚啦，我都同朋友一起去睇咗呢部电影啊，当中一啲真善美嘅情节啦，真系非常之动人。咁呢一部系以1400万元小成本，无流量明星，95%都是潮汕方言的电影啦，但是就做出了华语影史上面最强的译集。咁喺众多嘅大片扎堆嘅影视市场啦，杀出一条血路，缔造咗而家现象级嘅奇迹。讲到呢一部电影嘅价值啦，其实早已经超过咗票房嘅本身。喺电影爆火之后，汕头五一接待嘅游客啦，390.48万人次，旅游收入25.79亿元。咁好似侨批文物馆嘅参观量啊，亦都系涨咗200%。甚至连潮汕地区家家户户都必备嘅一个下饭菜橄榄菜嘅搜索量啦，都系暴涨咗327%。单款的商品一个月30日内卖出了1149.7万元。咁大家在影院入边留低的泪水啦，而家系变成了电商订单、旅游行程同埋城市的消费热度。咁呢啲并唔系偶然，而系一门正喺度爆发的情感经济学啊！好似呢啲影

字作品带货其实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但是给阿妈的情书不单止是简单地带火了橄榄菜，而更加是进行了一场很深刻的情感的植入。电影通过乔批、乡愁、潮汕烟火等等的核心情感符号，将橄榄菜、牛肉丸这些的日常消费品升华成为一个承载集体记忆的情感记忆体。当观众为剧入边的女主角她的等待而流泪的时候，她们亦都在潜意识当中将情感的体验和电影当中的符号深度地绑定。数据显示，电影非潮汕地区的观众占比从初期的 10% 一路攀升到 45%， 成功地突破了地域的限制。散场之后的搜索和购买已经成为各位观众情感的自然延伸了。

嚟自莫文蔚嘅一首《慢慢喜欢你》啊，我觉得呢首歌演绎嘅场景啦，同我睇呢部电影当中好多好日常感嘅嘢都系非常之吻合噶。咁随住《给阿妈的情书》呢部电影嘅火爆啊，亦都带火咗一个广东人非常之中意食嘅下饭菜——橄榄菜啦。咁根据

某一啲嘅购物平台数据显示啦，截至到5月17号，潮汕特色食品单日搜索量啦，比起影片4月30号上映之前啊，系实现咗双位数嘅涨幅噶。其中橄榄菜、牛肉丸、沙茶酱呢啲嘅热度持续领跑啊，搜索量咧分别系上涨咗327%同埋162%、104%噶。咁大家啦都非常之关注呢一啲潮汕方面嘅食品。咁呢啲关注啦，正系佢嘅情感啦，直接带动消费嘅直接体验。更加值得我哋关注嘅系。在电影上映之后连续七日实现了单日电影榜单的大满贯，单日票房、观影人次、上座率以及是预售票房全部都登顶啊！这种全方位的热度也都为后续的消费转化提供了坚实的流量基础。现在有不少人会为了一部电影奔赴一座城，在早段时间去有风的地方令到大理的年游客量突破了1亿人次，创收1716.6亿元，而狂飙亦都大火了江门的老街和一些特色的美食店，长年都要排晒长龙啊。另外还有影视剧《太平年》热播之后，杭州亦都推出了跟住太平年游杭州系列的旅游线路。近几年的文旅市场啊，一部剧大火一座城已经是成为了一种常态了。而《给阿妈的情书》亦都再次印证了优质的本土内容永远都是城市出圈消费升级的最强催化剂。咁长久以来潮汕方面的桥批文化、飲食文化都是小众的地方本土记忆，都是比较少人知道，传播的范围都是有限。而随着这部电影用温柔而后真实的叙事，将这一份独特的地域文化包装升级，令到潮汕风情走出岭南，成为全国网友追捧的文化符号。一部电影盘活一座城，咁影片爆火之后啦，完整嘅影视引流、文旅落地、文化出圈、消费升级嘅闭环正喺度成形，咁汕头各大取景地啦，火速咁成为咗网红打卡地。喺呢个五一假期，全市接待游客390.48万人次，旅游收入高达25.79亿元啦。而同一時期的橋批博物館客流同比亦都增長了 200%， 沉寂了當年的橋批文化借住影視的熱度成功翻紅。咁當地政府亦都係順勢借勢推出了跟住阿媽遊汕頭的專屬文旅線路，聯動上百家的商户推出別票跟優惠服務的，咁完美咁将观众嘅观影感到转化成线下实实在在嘅消费热潮。讲到呢度啦，我都要将寻日嘅电影票好好 keep 翻先。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5: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4: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5: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4: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6: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7: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6: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4: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8: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9: 山边修复延生机，
10: 水边清岸景优美。
9: 路边成荫花出彩，
10: 镇村整洁人人爱。
9: 景区提质透绿意，
10: 净化美化齐实施。
9: 五边整治换新装，
10: 绿水青山共守望。
8: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9: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10: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11: 春赏绿芽，
12: 夏听蛙，
11: 秋念霜华，
12: 冬煮茶。FM 98.3
11: 新会电台，
12: 陪你看四季流转。
11: 想人间芳华。

0: 快啲过嚟啦，就差你咋。
1: 嚟紧啦，时光会走远，影像会长存。983乐在途上，用音乐幻化成相簿，记录你我嘅美好。

OK， 继续翻翻嚟乐在途上嘅节目时间，讲翻啱啱嘅话题啦。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啊，喺今日啦上映25日嘅时候，票房已经突破咗10亿元啦。咁而家嘅影视行业早系已经告别咗靠票房赚钱嘅单一时代。咁呢部电影嘅火热啦，亦都带火咗当地嘅特色嘅菜品啦，同埋一啲嘅旅游景点噶。咁而家 IP 衍生、品牌授权、产业联动，先系影视商业变现嘅终极赛道。咁喺2025年春节档一部现象级嘅电影啦，《哪吒之魔童闹海》啊，令到佢嘅手办盲盒啦上线8日就销售额已经突破咗1000万元啦，而《流浪地球2》嘅官方授权模型周边啦，众筹金额更加系创低咗1.2亿元嘅历史纪录。另外一部2025年暑期档的黑马《浪浪山小妖怪》，它的 IP 衍生品累计销售额已经是接近2.5亿元，并且探索出涵盖餐饮、游戏、汽车等超过40个品牌的电影加产业图谱，而超高的盈利能力亦都令到 IP 的衍生成为了行业的新宠啊。有人将2025年当作是我们中国影视 IP 的黄金时代的开启。数据显示2025年暑期档电影衍生品收入同比是暴涨了 120%， 千亿级的电影家消费市场全面承认。未来随着电影周边产业的更加成熟，大银幕和小周边相互成就，一定会成为电影市场的繁荣注入持续的动力。虽然电影会落幕，但是文化破圈和情感消费的长尾效应可能才是刚刚开始。当观众走出影院，手指在手机上搜索橄榄菜的时候，他们找的不单止是这一罐 的下饭菜，更加是电影当中那一份没办法带走的亲情和香愁。而潮汕的橄榄菜还在热卖当中，而下一个被电影点燃的地方味道又会是哪里呢？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媒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5月22日上午，广藿行天下夏季行动食品专场促销暨2026广东吃货季启动活动在江门武义华侨广场举行。活动现场为第三批11个广东省食品工业培育试点县区镇授牌。彭江区现场分享发展经验，台山市等省级食品工业培育试点县集中推介地方特色农产品和食品。36个省级食品工业培育试点县携地方特色食品在武义华侨广场集中亮相，台山大米、新会陈皮等侨乡特色产品以及李锦记等一批江门优质企业现场展示促销。近日，新会华侨中学校园内洋溢着欢声笑语，第18届心理健康节之心理嘉年华活动在学校操场如期举行。本次活动设置了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育五大区域，共推出30余个精彩纷呈的游戏节目，积极联动家长、义工、社团教师、社会工作师等力量，让同学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放松身心，滋养心灵。新会华侨中学一直以来高度重视心理健康教育。

0: 多年来坚持将心理育人融入日常教学。除了一年一度的心理嘉年华活动，学校还定期开展心理讲座、团体辅导等常规活动。5月23日，从广东省应急管理厅获悉，本轮强降雨过程已结束，广东省防总决定于5月23日9时结束防汛4级应急响应。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当前广东省江河底水高，土壤含水量饱和，安全风险依然存在。各地各部门要继续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动态。市场研究机构数据力量公司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电动汽车市场销量占比首次突破15%，创历史新高。据了解，欧洲本土车企高性价比电动车供给不足，技术迭代较慢，而中国车企凭借电池技术、智能化及价格优势，快速获得当地消费者青睐。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近日警告，随着夏季燃油需求高峰到来，加上中东地区缺乏新的石油供应进入市场，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7月至8月进入危险区域。目前，由于能源基础设施遭袭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已导致中东地区每日减少超过1400万桶的石油供应，这是历史上最严重的石油供应危机。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闻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即系点解会咁呢？吕博士啊，又有明星咧，因为心脏病猝死啦，真系太可惜啦。系、我有时咧，心口都会揦住揦住。上网话只要胸痛啊、胸闷有啲感觉咧，就好可能系心绞痛啊。咁会唔会我都有呢个冠心病噶？
3: 嘿，唔好自己吓自己啦。实际上边门诊上边因为胸痛就诊，最终确诊为冠心病的患者只有20-30%嘅啫，绝大多数都唔系心脏嘅事嚟嘅。唔舒服嘅症状可能系嚟自于神经痛、心理作用、大状疱疹等等嘅原因，白白咁虚惊一场。如果真系心口成日揦住揦住，可以咧去医院体检做个心电图。嗱，要记住啊，睇病咧要去正规医院睇，先至系正路噶。
4: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会故事。
5: 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系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讲下有趣嘅生会俗语。生会俗语当中有句说话系咁讲嘅：落手打三更，落手打三更。吓，打三更系咩意思啊？喺呢个时候又请出我哋嘅好朋友阿嘉明哥啦。嗱，临近清明节，阿嘉明哥屋企亦都有祭祖嘅习惯，而每一年呢，阿嘉明哥佢阿妈都会亲手整底松糕，等阿嘉明攞去墓园祭祖。咁啱阿嘉明今日攞到假期，同叔伯兄弟一齐祭祖，于是咧就想帮佢阿妈一齐整松糕。点知一开始整松糕发蛋嘅时候，唔小心将个发蛋器开到最猛，搞到成个厨房都系蛋浆。阿嘉明妈一见就板起块面就话啦：，
6: 嘿，有冇搞错啊？一夜唔走夜，走夜打烂夜，唉，真系落手打三更嘅噃。诶，走走走走走走走。
5: 诶，嘉明阿妈讲嘅落手打三更系咩意思？喺呢个时候又要讲翻喺古代冇钟表嘅年代，嗰阵时嘅百姓咧就习惯晚上打更报时。嗱，一个晚上咧就分为五更嘅，初更咧就大约系晚上嘅8点到10点，而三更咧系晚上嘅12点去到凌晨嘅2点。咁打更啊，梗系从初更开始打起啦。

0: 如果一开始就打三更咯，当然系错啦。所以嘉明妈口中所讲嘅落手打三更，意思就系话嘉明一开始就出错。咁又唔怪得嘉明嘅，平时少入厨房，以为自己尽下孝心，帮阿妈一齐整松糕，点知就整咗个大头佛。而落手打三更呢句说话以事释义，亦都系比喻事情一开始就唔顺利啦。嗱，各位，今期节目到呢度亦都差告一段落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有趣嘅新会俗语，敬请留意收听。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2: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2: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1: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2: 吓，佢呢来物系俾狗嘅啫。
1: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2: 哦，阿狗都有来物送俾你。
1: 系咩礼物？
2: 嗱，一条狗绳同狗狗嘅便便袋。你带至旺财七代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狗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4: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5: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6: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5: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6: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5: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6: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7: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8: 停低匆匆的脚步，细心欣赏沿途的风景，
9: 放低忙碌的心情，用心聆听动人的歌声。
8: 乐在途上，
10: 乐在途上。

下午4:10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乐在途上》。咁话咁快啦，嚟到咗五月嘅下旬啦。咁随住夏天嘅到来啦，亦都有好多水果已经系陆续上市噶啦。喺早两日去行超市嘅时候啦，见到有好多嘅凤梨啦，仲有杨梅，仲有系荔枝，都系已经上市噶啦。咁而家啦，已经到咗食荔枝嘅季节。其实早喺4月上旬啦，荔枝界嘅早熟品种海南桂花香荔枝系已经喺水果店上市噶啦。当时嘅价钱啦，贵到系每斤系50-70元左右噶。咁随住夏天嘅到来啦，市场上边荔枝亦都进入咗品种嘅轮替期啊。呢几日啦，海南妃子笑已经成为咗荔枝界嘅绝对主力，占据咗水果店嘅 C 位，而且价格亦都系非常之有优势噶。咁有记者喺杭州啦，一间水果店见到啊，海南妃子笑荔枝系挂出咗每斤系14.9元嘅招牌，而隔篱促销价格嘅荔枝啦，更加系低到8.9元一斤。之外，店入边仲有另外两种嘅品种，一种系19.8元一斤嘅妃子笑，同埋48.1元一斤嘅火山口荔枝。

咁店员方面亦都表示啦，妃子笑荔枝啱啱上市无奈，而且品质唔错，甜度都可以，而且仲系一啲小核嘅品种，属于性价比好高嘅荔枝品种。从价格上边嚟睇啦，今年嘅妃子笑荔枝同往年相比，价格都系差唔多，甚至乎仲会平少少添。在其他地方啦，妃子笑荔枝的价格亦都基本上在十蚊一斤左右上下浮动，有不少水果店啦都打出了细核的妃子笑的招牌。同时在湖北的一些的水果批发市场啦，和初期上市时候的价格相比啊，荔枝价格已经是大幅回落的啦。海南妃子笑批发价啦已经降到每斤是6-7元，而白糖罂咧都是7-8元。门店的零售价亦都普遍跌到每斤是12-19.8元左右。咁有好多位嘅批发商啦，亦都同记者讲啊，荔枝价格虽然比啱啱上市嘅时候咧有所下降，但系仍然系比往年啦同期系高2-3元噶每一斤。咁亦都有果商就话啦，佢经营嘅水果店啦，而家卖嘅荔枝系15元一斤，咁一个月之前啊，仲要卖到40元一斤噶，咁单价已经系跌咗成20几元噶啦。另外亦都有记者在5月8号的时间走访了长沙街头，发现荔枝亦都在度降价。咁有水果店的店员话啦，而家妃子笑是每公斤啊33.8元，咁前两日啦仲系卖到39.8元噶。咁而家嘅阶段啦，可以话荔枝是一日一个价，平均每日啦都即系每公斤啊系跌成2-4元噶。咁而家啦，正正系食妃子笑嘅好时候，呢啲汁水充足啦，甜中带酸，而且核仲特别细嘅果啦，系非常之受到游客嘅欢迎噶。

咁讲到荔枝啦，之前都有消息话啊，广东今年嘅荔枝啦会迎嚟小年，好多种植户都表示今年荔枝将会出现减产。诶，咁点解啱啱上市嘅妃子笑冇受到影响嘅呢？其实荔枝界都要睇下品种同埋产地噶。比如话嚟自海南嘅妃子笑啦，系属于早熟嘅荔枝品种。早熟品种本来就比中晚熟嘅价格要低，咁等到早熟品种嘅高峰期，妃子笑嘅价格啦，仲可能会更加平添啊！有业内人士分析话啦，广东荔枝今年预计整体减产系大约四成，但系品种之间嘅差异都系比较大噶。桂美、糯米糍预计产量啦会比去年减产接近八成，而妃子笑、白蜡呢啲品种啊受影响就相对细一啲，但系亦都会有轻微嘅减产。如果大家系中意食桂美啊、糯米糍呢啲品种嘅话咧，咁今年嘅价格可能就会有少少高啦。荔枝其实都是有很多的营养价值的。荔枝果实当中的有机酸可以帮助我们消化、软化血管和促进微量元素吸收等等。荔枝本身有甘甜多汁，含水量较高，可以刺激我们口水的分泌，有助于生津止渴、健脾开胃、增加食欲，尤其是适合一些口干舌燥、食欲不佳的人来食用的。荔枝唔单止风味好，仲有两种嘅营养素嘅含量都仲可以嘅噃。咁100克嘅荔枝果肉当中啦，系含有41毫克嘅维生素 C 同埋151毫克嘅钾。咁讲可能大家唔系好清楚系多定少啊。咁呢个41毫克嘅维 C 含量啦，比我哋平时食嘅橙仲要高，系橙嘅 1.2 倍，而钾嘅含量咧系苹果嘅将近两倍噶。不过要注意的就是荔枝的能量会相对高一点，荔枝食起身它的口感又爽口又清甜，汁水充沛，是天然的小糖包，含糖量高是明明白白的，每100克大概是有70到75千卡的，而不同品种的荔枝每100克的含糖量基本上都可以达到15克以上，比我们夏天成日吃的西瓜、桃都是要高出不少的。在这里也要提醒一下市民，虽然荔枝有很多的好处，可以补充能量、健脑安神，还可以健脾开胃、美容养颜，但是千祈就不要空腹食用了。而且如果是本身是比较容易上火和便秘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3: 幺二

0: 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1: 迎奔放嘅热浪，
2: 享下风嘅轻狂，
1: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3: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2: 相聚一下，
3: 心开朗。
1: 做一个世界的水手，游遍每一个港口。FM 98.3，乐在途上。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由新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新会陈皮主要有两大功效：行气嘅作用同埋燥湿化痰，用嚟泡茶、煲汤、入药最好不过。喺江门等地取景拍摄嘅狂飙，唔单止带火咗猪脚面同埋肠粉。陈皮亦都喺剧中多次亮相，主角高启强佢最中意饮嘅就系陈皮茶，无论系送礼会客定系与人谈话，佢都会冲上一壶嘅陈皮茶。甚至喺某一次宿醉之后，佢亦都要用陈皮茶嚟解酒。唔少网友睇咗剧之后，亦都开始跟风饮起咗陈皮茶。有网友表示醉完狂飙后劲太大啦，即刻冲翻杯陈皮茶嚟解腻。陈皮具有三种嘅气味。香、陈、醇，而年份的长短亦都影响着陈皮的香气。除了气味，不同年份陈皮的颜色还有冲水的颜色都有一定的影响。给个陈皮冲茶的小贴士，大家用陈皮、荷叶各十克冲茶可以减肥降脂，患有支气管炎的人亦都可以试试用陈皮来煮水饮。新会陈皮小课堂，
5: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6: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7: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6: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5: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1: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啊，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2: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1: 啊，你
2: 系你啊！
3: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2: 你嚟得啱啊！
1: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3: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1: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3: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1: 好办法啊。
2: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1: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2: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3: 诶、哎，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2: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3: 诶、哎，好啊好啊好啊。
4: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0: 使用燃气米大衣，
5: 安全知识要记住。
0: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5: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0: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5: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0: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5: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0: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6: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咖啡、奶茶、可乐、薯片、朱古力。
1: 咦，乜你啲快乐可以咁简单噶？
0: 做人其实好简单，人心换人心，你真我咪真咯，你假我咪转身咯。乐在途上，活得舒畅。

4:3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乐在途上》。咁最后半个钟头啦，同大家讲翻一啲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嘅嘢，可能好多人啦，每日都会用嘅软件。讲嘅就系微信啦，唔知道大家会唔会有呢种困扰呢？就系、是、发嘢俾人嘅时候啦，可能会讲错咗一句嘢。之后过咗两分钟之后发现，撤回唔到啦，哎呀，这个时候要点算好呢？咁有好多网友就去微信客服嗰边啦，同佢哋讲话，你哋可唔可以延长一下呢个撤回时间啊？得两分钟边够啊？咁喺日前啦，微信派微信公众号就发咗一条推送，就话，点解微信净系可以撤回两分钟之内嘅消息呢？咁微信方面表示啊，人系总系会有讲错嘢嘅时候啦。两分钟嘅时间虽然短啊，但系作为撤回啱啱好。点解咁讲呢？因为喺现实当中，你讲错一句嘢，你会即刻补翻一句，当我冇讲过。但系你一般都系要纠正翻你啱啱讲出口嗰句嘢，而唔会对你寻日啊，或者上个星期啊，甚至上个月讲嘅嘢嚟翻一句，我撤回一下，我上个月讲过，我要决定减肥等等等，你唔会咁做噶嘛。所以咧，佢对应到去微信方面，亦都系咁啦。喺线上社交嘅微信啦，亦都系同样嘅道理。咁两分钟呢个时间呢，即係对方啊，大概率系未读完你嘅消息㗎。呢个时候撤回啦，就约等于我重新讲过，咁你聊天嘅节奏呢系唔会断层㗎。咁如果超过两分钟呢，

对方已经是读完你讲的东西，甚至乎已经复了你了，那这个时候撤回啦，只会令到双方都很尴尬啊。咦，我明明看到了，为什么你还要扮作好像没发生过一样呢？那如果你的撤回不限时的话，那发送者就可以随意地篡改聊天记录，那如果是借钱记录啊、工作安排啊，还有一些商务的承诺，边个都可以话删就删啦。这个时候可能就有人会讲啦，诶，唔啱喎，我上一次发咗一个 PPT 发错咗，过咗半个钟头都可以撤回㗎，点解呢？原来喺微信当中啦，唔同嘅消息类型啦，撤回嘅时间系唔一样㗎噃。好似文字、语音、表情包、图片啦、视频、公众号嘅链接、视频号嘅链接同埋小程序吸片呢啲嘅内容啦，都系两分钟之内可以撤回。而好似 Word、Excel、PPT、PDF、MP3 同埋压缩包等等嘅文件啦，系三个钟头之内可以撤回噶。点解文件信息可以超长待机呢？咁系因为睇文件啦，天然都有个时间差噶。例如你下午两点钟发一个 PPT 过去俾人睇啦，咁对方可能喺度开紧会，或者赶紧高铁，或者可能只系单纯咁做紧其他嘢。文件咁大，我等我迟啲翻到工位啦，或者去其他地方嘅时候再认真睇一睇啦。咁等到佢翻到工作岗位嘅时候，要下载。再解压再解读完，咁大半个钟头亦都过去咗啦。咁喺呢种场景之下，如果你淨係可以撤回两分钟嘅话，咁就形同虚设啦。而微信设置咗係三个小时嘅撤回时间啦，先有足够嘅缓冲带呀。仲有两个关于撤回的小细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呢？那就是你在撤回了一条消息之后，它会显示你撤回了一条消息，后面有蓝色的四个字重新编辑。那你点入去呢，你就可以重新编辑你刚刚那条信息了。这个是五分钟之内都可以点的重新编辑。这个我觉得非常之有用啊，因为有时候呢我会打字的时候打快了的话呢，咁可能是错了一两个字，咁重新再打这一段话的话都会比较长，而这个重新编辑呢，它会将你原本发出去那句话重新翻到去你的输入栏那里，之后你再找回你错过那几个字改过它就得了。另外有些大头虾的朋友啊，可能一连串地跟人发了几条的消息，诶，发现发错了给人，那如果有一条条这样来撤回好像很麻烦那么，其实微信都有注意到这个小细节啊，它可以给你选择啦，你是撤回这一条消息定是撤回这一次发送的全部消息，那样如果你是一次性转发了好几条信息啦，数量再多亦都可以全部撤回啦。

OK， 啱啱讲到啦，微信方面俾咗人一个后悔药啦，可以撤回消息。咁如果系一啲文字啊、语音啊、图片啊，都系两分钟之内可以撤回；而文件方面咧，就三个钟头之内都可以撤回。咁有好多朋友又有疑问啦。既然都俾得人哋撤回啦，俾一个后悔药，咁就唔可以静鸡鸡咁撤回咩？点解次次撤回都会显示边个撤回咗一条消息嘅？咁答案系唔可以噶。咁你喺现实世界当中啦，倾偈嘅时候讲错咗嘢，咁对方系完全知道噶。咁嚟到线上都系一样噶啦。作为通讯工具，首先要保障嘅就系送达嘅准确性。如果一个人发送的讯息之后啦，佢系话冇就冇，毫无痕迹嘅话，咁样收到冇同发生过未有，就会变成永远都扯唔清嘅无底洞啦。咁除此之外，唔系微信佢唔想唔显示啊，仲有一层硬件嘅限制。以 iOS 为例啦，咁手机操作系统会对 APP 新信息嘅推送机制系咁样噶。你喺 APP 上边发消息俾用户 A 嘅时候咧 ，APP 将呢一条信息推送俾 iOS， 而 iOS 揾到用户 A 嘅设备之后，将新信息推送俾 A 嘅手机通知栏。咁 A 睇到之后就会系边个发嚟咗一条信息，咁成个过程啦都系发生喺手机系统之上噶。咁呢个时候你再要撤回信息嘅话，就算系微信可以无痕咁撤回，但系手机嘅通知栏已经系提醒咗你边个发回咗一条消息。唉，咁呢个时候微信都系爱莫能助噶。到在撤回力的这个场景当中，大多数人都是本能地从一个发送者的角度出发，想的是我想撤回，我想抹晒所有的痕迹。但是每一个发送信息的人亦都会成为坐在屏幕的另一端等着人家发信息给他的接收者。微信方面表示，这行灰色的字仔既是发送者有限度的后悔，亦都是接收者

0: 有犧牲小我保住大我，等我找到好地方啲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
1: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边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4: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5: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6: 家系我哋温暖嘅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2: 带上最美的音乐，
3: 带上最美的音乐，
2: 寻找最大的快乐，
3: 寻找最大的快乐，
4: 与你同行，乐在路上。

已经来到4:54的时间了，咁喺节目嘅最后啦，再嚟同大家提醒一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啊。虽然前几日持续嘅强降水咧已经告一段啦，呢、这个周末两日啦，生活嘅天气都还 OK 啊。不过广东嘅阴雨天气咧仍然喺度继续当中噶。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啦，未来几日广东受到副热带高压控制，高温天气将会逐渐明显啦。而今日啦，有部分市县都系会有分散嘅雷阵雨，最高气温系去到35-36度噶。而展望明后两日啦，广东大部分市县最高气温35-37度，个别市县啦会去到38度噶。咁喺呢度提醒各位市民啦，一定要密切留意翻气象部门发布嘅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御措施啊！再嚟关注下新会本地嘅天气啦，咁呢两日都系依然系炎热高温噶，咁喺呢几日啦，天气比较炎热，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防晒，以及系预防局地嘅雷雨天气。OK， 咁今期嘅落在图上啦，节目时间就差唔多啦，非常之多谢大家嘅收听。咁无论大家今日系心情如何啦，都希望大家可以好好咁收拾一下心情啊，更加好咁迎接听日嘅工作日。咁我哋下个星期下节节目再见啦，拜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 即时路况为你导航，嚟关注下城区目前比较多车嘅路段啦。深汇大道西往南门立交桥桥附近啦，系车流量较大。另外仲有万达广场对开啦，呢边系深汇大道往启超大道方向车流量都系较大噶。咁大家路过以上路段嘅时候咧，需要注意减速慢行啦。再嚟关注下其他路口路段，从监控见到啦，现时嘅江州大道西以及系资政南路口东西双向都系未见多车，进入到牛啲江环岛嘅车辆咧行驶都系畅通噶。最后嚟关注下华侨中学对开路口呢边，东关路往东侯路以及东侯路往华侨中学方向车辆正在陆续过灯，私家车为主啦，一个灯位基本可以过得晒。以上就今节嘅实时路况。
2: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5月22日上午，广藿行天下夏季行动食品专场促销暨2026广东吃货季启动活动在江门武义华侨广场举行。活动现场为第三批11个广东省食品工业培育试点县区镇授牌，彭江区现场分享发展经验，台山市等省级食品工业培育试点县集中推介地方特色农产品和食品。36个省级食品工业培育试点县携地方特色食品在武义华侨广场集中亮相，台山大米、新会陈皮等侨乡特色产品，以及李锦记等一批江门优质企业现场展示促销。近日，新会华侨中学校园内洋溢着欢声笑语，第18届心理健康节之心理嘉年华活动在学校操场如期举行。本次活动设置了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育五大区域，共推出30余个精彩纷呈的游戏节目，积极联动家长、义工、社团教师、社会工作师等力量，让同学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放松身心，滋养心灵。新会华侨中学一直以来高度重视心理健康教育，多年来坚持将心理育人融入日常教学。除了一年一度的心理嘉年华活动，学校还定期开展心理讲座、团体辅导等常规活动。5月23日，从广东省应急管理厅获悉，本轮强降雨过程已结束。广东省防总决定于5月23日9时结束防汛4级应急响应。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当前广东省江河底水高，土壤含水量饱和，安全风险依然存在。各地各部门要继续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动态。市场研究机构数据力量公司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电动汽车市场销量占比首次突破15%，创历史新高。据了解，欧洲本土车企高性价比电动车供给不足，技术迭代较慢，而中国车企凭借电池技术、智能化及价格优势，快速获得当地消费者青睐。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近日警告，随着夏季燃油需求高峰到来，加上中东地区缺乏新的石油供应进入市场，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7月至8月进入危险区域。目前，由于能源基础设施遭袭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已导致中东地区每日减少超过1400万桶的石油供应，这是历史上最严重的石油供应危机。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据新气象台发嚟嘅天气预测，听日我区系晴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气温介乎27到34度之间，吹3到4级嘅偏南风，阵风6级，相对湿度介乎60%到85%之间。预计我区25到28号以炎热高温嘅天气为主，局部会有雷阵雨。展望29到31号，雷雨天气将会再次增加。咁过去一周，我区出现咗强降水嘅过程，土壤含水量升高啊！提醒各位市民需要注意预防地质灾后、地质灾害嘅滞后性风险。咁未来几日啦，天气炎热，同样需要注意防暑防晒。以上就今节嘅天气预报。
4: 英语大学堂之幼教篇，本节目由万里网幼儿园特约播出。
5: 学英文几时都唔算迟，但学英文首先要记单词。英语大学堂每日同你知多啲。
6: Hello, I'm Teacher Mary from Grandview Kindergarten。大家好，我是万里网幼儿园的 Mary 老师。
7: Hello, I'm Renee from KB2。
8: 大家好，我是中二班的瑞彤。
9: Mary, I almost lost. Mary, 我差点就走失了。
6: Wow, that sounds serious. What happened? 哇，听起来很严重呢。发生什么事情啦？
9: I'm focused on toy in the supermarket. 我顾着玩超市里的玩具了。
6: You didn't follow your mom, right?你没有跟紧你的妈妈，对吗？
9: Yes, you're right. 是的，是的，就是这样。
6: How did you find your mom? 那你是怎么找到你妈妈的呀？
9: The security man. 保安叔叔帮我找到妈妈的。
6: Thank goodness, you met a good man. 幸亏你遇到好人了。You should hold your mom's hand. 你应该抓紧妈妈的手的。
9: It won't be a next time. 没有下次了。
6: Good, 那就对啦。出门在外，最重要的就是安全啦。要记住哦。

0: 无论你多忙也不能松开孩子的手。好啦，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今天的重点词汇吧。 Lost Lost 走失
1: Lost Lost 走失。
2: 以上资料由万里望幼儿园提供，特此鸣谢。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3: 主管啊，
4: 啊点啊？
3: 头先我去检查活性炭箱，有啲已经系吉咗噶啦。我哋系咪应该添置啲新嘅落去呢？我见到啲活性炭好似已经唔起作用啦。
4: 哦，好啊，等我同老板讲声，申请更换啦。
5: 啊，又更换？今年嘅财务状况唔系咁好、啊，冇咁多预算投入更新、啊，迟啲先再换活性炭啦，应该冇问题嘅。
2: 到底有冇问题呢？我哋请问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嘅陈工。
6: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45条规定，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应当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并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无法密闭的应当采取措施减少废气排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108条第一项规定，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未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未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或者未采取减少废气排放措施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2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整治。
2: 冇错啦，作为产污单位，千祈就唔好存在呢啲侥幸嘅心理，视若无睹。配套嘅治污设施唔可以话形同虚设，企业应该系担负起应有嘅社会责任，定期检查维护污染防治设施，落实到位，减少污染物排放对环境嘅影响。
6: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7: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8: 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9: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8: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9: 哇哇哇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10: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9: 边你姐嚟睇下啦！
10: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8: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9: 啊，前哥咁样啊？
8: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噶。
9: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8: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10: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2: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1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12: 擅自结伴不能保，
11: 大人陪护不能少，
12: 没有救援不要去，
11: 陌生水域不可靠，
12: 盲目施救不可取，
11: 安全嘱托别忘掉。
2: 夏风温柔，
13: 万物晴朗，
2: 心怀热爱，
13: 奔赴远方。
2: 983生活电台。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认真点。

0: 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1: 家庭用电要小心，
2: 用完电掣记得掹，
1: 用火用气不离人，
2: 用完阀门要拧紧，
1: 闻到异味快开窗，
2: 室外报警至稳阵，
1: 电锯过期要换新，
2: 购买洗浴要谨慎，
1: 家中常备灭火器，
2: 大发火险快处理，
1: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3: 迎奔放的热浪，
4: 享下风的轻狂，
3: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5: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三厘，仲可以申请七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不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周5:30，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6: 下午5:30的时间，来关注城区的交通状况。目前行驶多车的路段有深汇大道西往河北村方向，经过南门立交桥桥附近，车流量是较大的。而其他路口路段路况都是比较良好。凤凰酒店对开路口这边，从金梦见到现时往启超大道方向车流量是稍大少少，但整体来讲通行压力不大。出来关注是华侨中学对开路口这边，东关路往东侯路以及东侯路往华侨中学方向车辆正在陆续过灯，私家车占据为主，一个灯位基本可以过得晒。从金梦见到现在的北元红绿灯以及是江州大道西都是未见多车喉灯，知盛南路口以及是进入到牛雕江往蓬江江海方向依旧是行驶畅通的。以上就今节的实时路况。
5: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3: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7: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嘅快件系咩咧？打开睇下先。
8: 嗨，大家好，又系我普法小达人。放假嘅时候，唔少群众可能会选择到博物馆或者外出旅游，途中有可能走进年代久远嘅建筑物，有机会睇到醒目悬挂住嘅文物、安全直接责任人公告、公示信息牌。呢个系文物保护嘅法定标识。今期听一下文物保护嘅相关法规。刚刚提到的文物保护的法定标识是什么？根据2024年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26条第一款相关内容提到，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分别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设区的市级、县级人民政府划定公布必要的保护范围，作出标志说明，建立记录档案，并区别情况分别设置专门机构或者专人负责管理。对于未定级不可以移动文物，第二款提到将由县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作出标志说明，建立记录档案，明确管理责任人。文物保护是每一位公民的义务，并非只是单一单位或个人的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八条规定，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都有依法保护文物的义务。文物责任公示牌不单止是文物的身份标识，

0: 全民保护的责任提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毁移动保护标志和公示牌。如果大家发现损毁文物本体、破坏保护标志、违法施工等损害文物的行为，请第一时间拨打监督电话向新会区文广旅体局反映。故意或过失造成文物损坏的，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相关规定，承担民事、行政甚至刑事责任。文物保护，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守护珍贵的文化遗产。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提供。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1: 插班的时候，问问自己，用一手指就能够支付的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4: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峡谷西泉广州往返相同五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五 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峡谷地逢，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呢度是沈从文先生笔下编成的原型地，编成茶同古镇。四 A 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0，69728280，地址汇成江州大道中52号103。
6: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上补个觉都唔得。
7: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6: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8: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6: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7: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8: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6: 一个钟边够？
8: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7: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2: 左邻有你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5: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2: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似，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4: 山边修复延生机，
5: 水边清岸景优美，
4: 路边成荫花出彩，
5: 镇村整洁人人爱，
4: 景区提质透绿意，
5: 净化美化齐实施，
4: 五边整治换新装，
5: 绿水青山共守望。
3: 葵香

0: 香处处展新芽，而叶而居笑开眼。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1: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春赏绿芽，
2: 夏听蛙，
1: 秋猎霜华，
2: 冬煮茶。FM 98.3，
1: 新会电台，
2: 陪你看四季流转，
1: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傍晚六点
2: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4: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首先来关注目前行驶多车的路段啦。现时的人民路岳阳街附近路段啦，车流量是较大的。另外还有是凤凰酒店对开路口这边啦，现时是新会大道中往蓬江江海方向的路线啦，车辆都是比较多一点的，大家途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再来关注一下现时的江州大道西，从监控见到啦，大泽斯前往城区方向一阵车流啦，但是总体来讲即是通行压力都是不大的。不如红绿灯这边未见多车流灯，华侨中学对开路口这边东关路往东侯路方向车辆正在陆续过灯，咁东门路方向啦都是有不少车辆正在候灯的。咁最后来关注一下而家嘅牛雕江呢边啦，进入到环岛往蒲江江海方向车辆正喺度有序通行当中啊，车流量都系有所增加噶。咁样而家嘅时间啦，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小心驾驶啦。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5月22日上午，广藿行天下夏季行动食品专场促销暨2026广东吃货季启动活动在江门武义华侨广场举行。活动现场为第三批11个广东省食品工业培育试点县区镇授牌。彭江区现场分享发展经验，台山市等省级食品工业培育试点县集中推介地方特色农产品和食品。36个省级食品工业培育试点县携地方特色食品在武义华侨广场集中亮相，台山大米、新会陈皮等侨乡特色产品以及李锦记等一批江门优质企业现场展示促销。近日，新会华侨中学校园内洋溢着欢声笑语，第18届心理健康节之心理嘉年华活动在学校操场如期举行。本次活动设置了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育五大区域，共推出30余个精彩纷呈的游戏节目，积极联动家长、义工、社团教师、社会工作师等力量，让同学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放松身心、滋养心灵。

0: 新会华侨中学一直以来高度重视心理健康教育，多年来坚持将心理育人融入日常教学。除了一年一度的心理嘉年华活动，学校还定期开展心理讲座、团体辅导等常规活动。5月23日，从广东省应急管理厅获悉，本轮强降雨过程已结束，广东省防总决定于5月23日9时结束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当前广东省江河底水高，土壤含水量饱和，安全风险依然存在，各地各部门要继续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动态。市场研究机构数据力量公司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电动汽车市场销量占比首次突破15%，创历史新高。据了解，欧洲本土车企高性价比电动车供给不足，技术迭代较慢，而中国车企凭借电池技术、智能化及价格优势，快速获得当地消费者青睐。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近日警告，随着夏季燃油需求高峰到来，加上中东地区缺乏新的石油供应进入市场，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7月至8月进入危险区域。目前，由于能源基础设施遭袭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已导致中东地区每日减少超过1400万桶的石油供应，这是历史上最严重的石油供应危机。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2: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2: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嗰啲就系防肺颈险，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1: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2: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1: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2: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1: 系咩礼物？
2: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翠七台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4: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5: 擅自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4: 山塘野并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5: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4: 安全意志记心中，
6: 珍爱生命最重要。
7: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7: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9: 床前明月如
10: 光啊，
9: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地，
10: 疑是地上霜啊！
9: 同学仔的生活和学习都需要陪伴，
10: 陪伴是最好的进步方法之一，
9: 所以每个星期六星期日都有
10: 彤彤姐姐、
9: 伟照哥哥
11: 陪住大家一起进步，齐齐学满分。
12: 欢迎收听学满分，
10: 我是彤彤姐姐，
13: 我是伟照哥哥。各位小朋友，大家咪都发觉最近嘅天气总系忽晴忽阴，时不时咧就有雨，天气变化得好快咧。
10: 系啊，落雨天最容易出现一啲小状况噶啦，相信好多小朋友啊都会有个咁样嘅经历啩。
13: 出门口玩嘅时候咧，冇注意有冇落雨，跑下跑下嘅时候咧，先发觉原来成身都俾啲雨水打湿晒。对袜又凉咗，特别唔舒服噶。
10: 唔单止对鞋会湿，路边仲有深深浅浅嘅小水凼，如果一唔小心踩咗入去，裤脚都会全部湿晒啊！
13: 雨天路面就湿滑滑嘅，所以大家千祈唔好喺路边追逐同奔跑，更加咧就唔好度打闹，一唔小心咧就好容易受伤噶啦。

0: 自出门嘅时候一定要提前睇好天气，随身带好雨遮雨衣，乖乖咁着上防滑嘅小雨鞋，保护好自己先系最重要噶。
1: 翻学放学咧，一定要放慢脚步，远离路边嘅积水，唔好靠住马路边，一定要将出行安全记喺心入边啊！
0: 希望所有嘅小朋友都可以学识照顾好自己，雨天平安出行，唔好令到爸爸妈妈担心牵挂。
1: 咁点样先做到喺雨天当中保护好自己呢？跟住落嚟，我哋一齐嚟听一听我哋嘅百科话你知啦。每个小朋友都会有一万个为什么，每一个好奇心可能都会打开你的小宇宙。今日走进百科话你知，打开属于你的小宇宙。
2: 各位同学仔，近期降雨的天气比较频繁，小雨、阵雨、雷暴雨轮番出现。落雨的时候呢，路面就会显得好湿滑啦，能见度有时候都变低，而路面积水严重，唔单止令到我哋上落课带嚟不便，仲可能会隐藏好多容易被忽视嘅安全隐患。所以今日我哋专程同大家做一个专项嘅科普，全方位嚟讲解喺雨天上落课、在校期间以及雨后的各类安全的注意事项，帮大家规避风险，平安度过阴雨的天气。首先我们要出行来讲呢，要做好准备的。首先就是提前看一看天气预告，根据天气而备好我们合适的雨具。在这里就建议各位同学优先选择是着雨褛，尽量咧少用嗰啲长柄嘅雨遮，因为雨遮咧撑开之后可能会挡住我哋嘅视线，人群密集嘅时候仲可能会篤伤其他人。而短柄嘅折叠伞咧，虽然系方便，但系大风容易令到佢哋咧反过嚟啦，损坏咗啦，起唔到一个防护嘅作用。而同时，大家一定要选择防滑防水嘅鞋。切勿着嗰啲鞋底本身有损坏严重嗰啲鞋咧出街，最大限度咁防止行路跣亲。而另外，雨天嘅气温会偏低，大家可以额外准备多一件薄啲嘅外套，方便随时增添衣物啊嘛，抵御冷风。而第二就系步行翻学嘅各位同学仔，你哋都要注意，呢一个系好重要嘅部分。第一个，雨天行人必须要行行人道，坚决禁止横穿马路。喺机动车行走嘅时候咧，我哋都要注意避让。如过马路嘅时候，一定要放缓脚步，仔细观察左右来往嘅车辆。而雨天嘅车辆刹车嘅时间可能会变长咗，而且司机嘅视线亦都会受阻。我哋千祈唔可以贸贸然咁样咧跑过马路啊！而第二，远离路边嘅积水区域，好多同学仔都鍾意踩水去玩嘅，呢个呢係非常之危险嘅行为。路面有大量嘅积水嘅情况之下，我哋冇办法判断路况，而积水嘅下方可能会存在缺失松咗嘅井盖，亦都有可能係个深坑或者碎石，有啲尖锐嘅杂物刺亲我哋。一旦失足跌落去嘅话，你就会被划伤，甚至后果係好严重㗎。同时行路嘅途中，我哋都注意远离路边嘅广告牌、大树、电线杆以及系变电箱。遇到打雷、闪电呢啲雷雨嘅天气，就绝对唔可以喺大树下边躲雨啦。亦都唔好触碰潮湿嘅电线杆、裸露电线，避免发生触电、雷击事故。并且全程禁止追逐打闹，亦都唔好嘻嘻哈咁咧你推我推。因为湿滑的路面很容易会跌倒，造成擦伤或者嗨嗨碰碰咁噶。而第三个，同大家强调下坐车出行的雨天安全规则。如果是爸爸妈妈开车来接送我们的同学仔，上了车之后一定要绑好安全带，而未满12周岁是禁止乘坐副驾的。记得提醒各位的家长，雨天行车一定要减速慢行，路过积水的路段，学校门口要提前减速，千祈不要快速过水，防止积水呢就射到路边的行人身上。而行车过程当中呢，避免急刹车、急转弯，亦都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的情况。如果各位同学仔你是坐公交车返学的话呢，那你就要等公交车的时候 唔好扎堆喺站台边缘，远离车道，而车辆停稳咗之后咧，我哋先有序咁上。

行落车，而上落车嘅时候都要注意脚下嘅积水，同时避开汽车嘅盲区，千祈唔好喺车头、车尾呢啲位置逗留。而上落车结束之后，同车辆一定要保持安全嘅距离，千祈唔好喺车头前边横穿马路。第四，雷雨极端嘅天气，我哋都要注意噶。嗱，例如遇到强雷雨、强暴雨、狂风等等嘅恶劣天气嘅情况咧，大风可能会将树枝啊、广告牌、高空杂物咁样吹倒，而暴雨容易引发内涝积水。嗱，呢种情况下，我哋各位同学仔千祈唔好强行出门。呢、这个时候咧，就要及时讲俾爸爸妈妈听，同埋听从学校嘅通知，根据预警信号居家避险。而暴雨天气外出嘅时候咧，如果发现咗积水已经系浸过你嘅脚裸，咁你就要即刻绕行，唔好强行通过啦。第五就系、是、如果你件衫或者你鞋啊袜啊咁样系湿晒嘅话，一定要第一时间去换翻啲干嘅衫。如果你件衫或者你鞋啊袜啊咁样系湿晒嘅话，一定要第一时间去换翻啲干嘅衫，千祈唔好着住呢啲湿咗嘅衫长时间上课。而课间咧，亦都唔好喺走廊、楼梯积水处奔跑或者喺度玩，防止滑倒跌伤啊！放学翻到屋企之后咧，一定要及时擦干我哋嘅头发啦，同埋换一啲干嘅衫。另外可以用温水嚟洗手同埋浸脚，多啲饮温水，做好保护措施，预防感冒、发烧、冷亲等等嘅问题。嗱，除此之外，雨后嘅空气会比较潮湿，地面长时间积水容易滋生细菌同埋蚊虫，同时积水区亦都好容易滋生啲青苔喺呢一度，路面就会变得更加湿滑啦。所以大家雨后出行依旧要放慢脚步，谨慎通行，唔好长时间接触路边嘅积水，保障自己嘅身体安全同埋出行安全。嗱，同学仔，安全无小事，细节定平安。阴雨嘅天气入边，往往咧危险就系藏喺嗰啲唔起眼嘅小细节入边嘅。咪希望每一位嘅小朋友同埋同学仔都可以牢记以上嘅雨天安全知识，千祈唔好喺雨天当中喺路边打打闹闹、横穿马路呢啲嘅坏习惯。提高自我的保护意识，而同时亦都希望大家可以互相提醒、互相监督，将安全牢记心中，高高兴兴上学来，平平安安回家去。今期我们的科普就来到这里啦，希望大家可以记住啦。

0: 想要100分。
1: 我想要展示我的才艺。
0: 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巴啦巴啦巴啦巴
2: 啦巴啦巴。呢度是小朋友的世界。
1: 呢度亦都是小朋友的课堂。
3: 我哋都陪住大家一起学满分。
4: 各位同学，你哋听咗之后系唔系就知道，如果真系翻风落雨嘅时候，我哋翻学应该要着啲点样嘅装备，翻到屋企应该要点样做嚟避免自己淋湿咗之后可能会感冒嘅情况呢？无论点样都好，我哋翻学一定要注意安全，而翻到学校亦都要保持住一个好奇心，从而咧就努力学习，天天向上啦。嗱，讲到好奇心，每一位小朋友可能都会有个疑问嘅，特别系落雨嘅时候，点解每一次行雷闪电嘅时候，这个雷电每一次打落嚟都系弯弯曲曲，而唔系行直线嘅呢？这个咁有趣嘅科学现象，梗系要听下冷冰冰同埋热叮叮，仲有一班同学仔，佢哋又系点？

0: 讲噶啦。
1: 我系冷冰冰，
2: 我系热叮叮，
3: 我哋帮你叮热冷知识。
1: 唉，好在啫，真系走得快，好世界啊！好彩啱先冇贪玩，一放学就翻屋企咋。如果唔系，我家下变成落汤鸡啦。
4: 叻啦叻啦。最近天气就好似小朋友块面一样，话变就变。头先仲阳光明媚，下一秒钟就雷电交加啦。
1: 系啊系啊，特别系啱先嗰度嘅闪电啊，哇，好似条巨龙咁喺天空入边啊，嚎嚎声咁啊，好恶啊，吓死我啦！
4: 你冇讲你啊，我都俾佢吓咗一下啦。系咧，冷冰冰啊，你知唔知道点解闪电咧都系弯弯曲曲嘅咧？咁啊，点解会咁嘅形状呢？
1: 系噃，点解啦？
4: 点解呢？
1: 讲真，我真系唔知啊，唔知道各位同学仔，你哋知唔知咧？
5: 因为闪电，它是用云朵摩擦而形成的，云朵摩擦，它不可能摩擦成一条直线。
6: 可能下雨的时候，闪电比较兴奋，在跳霹雳舞。
7: 闪电是劈下来的，不会那么直，
8: 因为电磁摩擦，所以它会弯弯曲曲的。
9: 因为在传播的过程中受到了空气还有云层的影响，从而变成弯弯曲曲的。
6: 我觉得闪电的特性就是弯弯曲曲的。
4: 等我热叮叮帮你们叮热冷知识啦。首先，我哋睇到个闪电系发生喺云同云之间、云同地之间，或者系云体内入边嘅各个部位之间强烈放电嘅现象。由于地球嘅大气咧分布并唔均匀噶，空气当中嘅水分啊、灰尘等杂质咧含量唔一样，唔同嘅区域嘅温度同湿度亦都有唔同噶，咁导致有啲嘅地方咧电阻更少，更加容易导电。
1: 哦，原来系咁。不过你讲咗咁多，咁究竟你讲呢啲嘢同闪电嘅形状有咩关系咧？吓，
4: 当然有关系啦。嗱，电流咧沿住电阻最少嘅路径传播，而阻力最少嘅地方好难啱啱系一条直线噶嘛。于是乎，闪电咧就变成弯弯曲曲嘅形状啦。
1: 哦，咁我明啦。哇，想想下，大自然真的很神奇哦。原来啊，闪电入面都蕴含这么多的科学原理的哦。而叮叮，你真的醒目了。
4: 使乜讲啊？嘻嘻嘻。
10: 好啦，各位小朋友，又来到我们节目尾声啦。希望你们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呢，知道了怎样规避雨天翻学放学的风险，亦都一定要注意翻家路上的安全啦。那我们下期再见啦。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呢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8: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9: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10: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11: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12: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13: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14: 迎奔放的热浪，
15: 享下风的轻狂，
14: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7: 相聚一下
16: 心开朗。
8: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每日储钱为将来，点解传来传去都无感嘅？
18: 江门农商银行大额传单，一传就有 feel，
8: 一年期年利率高达1.6%，稳健增值好安心。
18: 譬如存500,000本金，一年到期利息有8,000元，比该行普通定期多赚3,100元，够你同老友去国内旅游啦！
8: 快啲嚟江门农商银行存大额传单啦，助你财富增值快人一步。
19: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8: 这个时间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城区的交通状况。现在城区各个路口都开始繁忙起身，从监控见到现在是东侯路往华侨中学方向车辆是有少少立挪的，大家路过的时候需要注意等一等灯。现在的东门路以及是往牛雕岗方向的路段啦，车流量都是较大的。另外仲有是平安路同埋呢个城东路、骑虎西路、田心路、民生路、人民路、越洋街呢啲路段啊，车流量都是较大的。再嚟关注一下江州大道西啦，从监控见到啊，现时大泽斯前往城区方向啊，车流量都是非常之多的。仲有凤凰酒店对开路口啦，现时东西双线行车都是多的。咁而家呢个时段啦，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控制车曲、控制车距，小心驾驶啦。
19: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傍晚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全国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7: 我是颖静。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7: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今晚发射，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6: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正式投入商用。
7: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多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
6: 山西通州集团留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
7: 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
6: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7: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来吧，李先生，你上去了以后得可以拉一下我们。
6: 在重庆钟窑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8: 主要就是核产品这个管路的一个锚段的情况。
9: 可以，锚段千峰都还是原封不动。
6: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7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8: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氮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6: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

0: 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1: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呀，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0: 十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四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2: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0: 十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十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3: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0: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4: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些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0: 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二个十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5: 国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目前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邢思佳报道。
6: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工程办公室综合计划局局长张静波表示，此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以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的安装与回收等任务。
7: 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

0: 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1: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取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而目前空间站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超过200多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在空间科学与应用、航天医学和航天技术领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0: 此次任务期间，乘组共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指令长张璐已累计完成7次出舱活动，成为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
1: 目前神舟23号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将返回东风着陆场。
2: 商务部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我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
4: 这充分说明我国吸引外资正从过去的追求规模扩张转向追求质量提升，这也意味着外资的关注点已经从低成本的劳动力、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转向了中国的配套能力与创新生态。
3: 从来源地看，卢森堡、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特别是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2025年，8000多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0%。2026年1至4月，已有3000多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高凌云说。
4: 这展现了绝大多数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长期信心。在全球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的背景下，美、法等发达经济体对华投资依然保持快速增长，显示出务实的经贸合作正在超越短期的地缘扰动，更加成为全球企业的共同选择。
5: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近日在上海临港正式投入商用。商用后，数据中心为相关企业降低了10%到20%的能耗，并大大提高了使用效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在上海临港小洋山码头坐船出海约3小时，一座高出海面20多米的平台出现在眼前。这就是全球首个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在这里，数据舱正利用海水作为天然冷源进行散热。项目负责人陈希怡算了一笔账，这座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传统散热方式一年要消耗4万吨淡水，而这里淡水消耗量为零。电源使用效率 PUE 能做到1.15以下。
7: 因为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做2.3兆瓦，大概需要至少2000平的土地。那么我们在我们的项目当中呢，只需要200平的土地。对于土地来说，我们能节省土地资源达到90%以上。
6: 首批接入的客户已经尝到了甜头。上海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霍长青表示，
8: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大概的话能够降低个10%到20%之间吧，可以非常方便的连着美国，然后日本，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我们对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6: 目前，我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超4700万千瓦，连续5年全球第一。就在前2天，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提出，15、15时期将重点推进算力网、新型电网等6张网建设，预计在新型电网领域投资超过5万亿元。今年，像这样。

0: 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和渤海经济圈等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1: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河南、湖北等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明两天，河南省将迎来大范围降水，河南各地抓住雨前有利时机，对已成熟小麦地块开展集中抢收。在周口市淮阳区刘镇屯镇，种粮大户江旭正抓紧对1000多亩小麦进行收割。
3: 我们这边都是撒土地，成熟的比较早，看天气预报有大雨，我立马联系淮阳区农事服务中心，他们给我派了10多台机器连夜收完。
2: 为高效推进雨前抢收工作，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立：
4: 近期阴雨天气较多，雨前抢收是头等大事，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收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烘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5: 湖北正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在降雨来临前，各地争分夺秒抢抓麦收窗口期，雨口夺粮。在襄阳市，3.1万多台收割机齐上阵，采取人歇机不歇、轮班不停工的作业模式。当地电力部门还调来了照明无人机，保障收割机夜间作业。国网襄阳市襄州区供电公司黄龙供电所副所长郝然：
6: 单机覆盖半个足球场，持续到6到7个小时，配上应急电源保检修、保充电。
5: 目前湖北省农业农村部门已动员50多支应急作业服务队参与小麦抢收，又紧急协调周边地区跨区机具350台支援襄阳、荆门等收获任务较重的地区。
7: 为高效推进小麦抢收作业，最大限度降低阴雨天气带来的损失，江西九江市彭泽县棉船镇安排专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全程指导种粮大户叶良才。
8: 还好镇里的农技人员及时来现场指导雨天抢收农机作业，粮食的晾晒的技巧，心里很踏实。
7: 棉船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工作人员花曼杰介绍，目前已紧急调配到100多台联合收割机，缓解农机紧缺问题。
9: 我们提前全面检修农机设备，安排技术人员现场值守指导，推行精细化减损收割的模式，全力和雨天赛跑，最大限度降低降雨带来的农业损失。
10: 甘肃、陕西、重庆、贵州、安徽、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昨天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起到27号，我国部分地区还将有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等部门紧急部署，全力做好应急保障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1: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态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点对点调度指导重庆市做好永川区灾害救援处置。国家防总于24日12时针对安徽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今天上午9时，水利部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四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强化中小水库在建工程安全度汛，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水利部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三省份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此外，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也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1: 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有强降雨过程，各地需要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2: 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中东部将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 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

0: 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受影响地区需关注对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城市运行等影响，并加强防范局地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此外，预计24号到25号，重庆西部和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河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和东北部、江苏中部、浙江西部及内蒙古河套地区、宁夏东部、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和西部、山西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个别站点可达350毫米以上。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气象专家提醒公众，当收到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就应该谨慎出行，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1: 今天，山西通州集团留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目前现场已投入专业救援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崔潇冉报道。
2: 今天事故现场救援继续紧张进行，多辆救护车停在井口待命，一批矿山专业救援队员下井搜救。下午1点左右，刚刚从井下搜救出井的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井下一段积水巷道仍待摸排。
3: 到今天上午为止，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没有用的有害气体，积水的预判只能是探查前进，下去继续往前，但是具体走到前面它有多深，这个探查以后才清楚。
2: 杨洋还表示，这段积水巷道距离核心爆炸点非常接近，救援队员在巷道内发现大量爆炸冲击痕迹，设备损毁严重。
3: 例如那个风机都掉下来，几台风机都受损了，皮带机都吹翻了，杂乱的在地上，肯定是爆炸冲击波造成的。
2: 此外，记者还从现场了解到，目前各项善后工作也在有序推进。根据方案，地方组建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一对一包联工作专班，闭环落实各项善后事宜。沁源县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工作人员王红介绍，
4: 紧着摸排核实急促信息，工作专班了正在细致的核对遇难受伤人员的身份、履历及家庭的详细情况，全面目清家属的现实困难，建立动态更新的台账，确保了地搜勤情况面。在医疗救治方面，所有伤员已被转运至14万倍的三甲医院接受了后续的治疗，对危重伤员了实行了一人一次的联合会诊，目前了收治伤员的生命体征了总体平稳。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这一成果为高端科研仪器的智能化应用提供了有力借鉴。
5: 中国疾控中心今天发布埃博拉病毒病防控提示，其中明确近期从刚果金和乌干达等疫情风险国家和地区来华返华人员，自入境之日起进行21天自我健康监测。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美国媒体当天披露了美伊

0: 即将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有关细节，其中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可自由售卖石油，双方将就伊朗核问题展开谈判。此外，作为其中的一个关键内容，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油库存。24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显示，谅解备忘录的内容详情包括确保结束所有战线战争，包括黎巴嫩。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需在30天内解除，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同时设定60天核问题谈判期。此外，伊朗方面的消息源还驳斥了此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将在30天内回到战争前的说法，强调备忘录只规定了过境船只数量在30天内恢复到战前水平。伊朗将通过多种方式行使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具体细节将会于之后公布。24号，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朗尚未同意交出本国的浓缩油库存，伊朗核问题并非与美国达成的初步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赴伊斡旋取得了积极进展。来自沙特的消息人士24号表示，巴基斯坦将负责宣布美伊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无需谈判各方到场。美国和伊朗将在最终协议谈判启动时派出各自代表团团长参加谈判。该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与伊朗的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号举行。
1: 当地时间23号傍晚，美国白宫附近传出枪响，白宫一度封锁。据美国媒体消息，一名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枪手在被送医后不治身亡，另有一名路人中弹受伤，伤情严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2: 有消息显示，当地时间23号下午6时许，白宫北草坪附近响起大约20声枪响。由于事发时正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后不久，因此不少媒体记者正聚集在此，也记录下了枪响的瞬间。
3: Only for the two sides to remain far apart.
2: Down. 联邦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并大喊趴下，有人开枪。之后大批特勤局人员在北草坪区域穿梭巡视，大量警车在白宫外围聚集。美国特勤局表示，一名男子接近了位于白宫西北区第17街与宾夕法尼亚大道交汇处附近的一个特勤局检查哨。初步调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哨时从随身包中掏出一把手枪，并开始向执勤警员开火。特勤局警员随即开火还击，击中了该嫌疑人。嫌疑人随后被送往附近医院，经抢救无效身亡。目前该嫌疑人身份已确认为21岁的美国马里兰州男性居民纳西尔·贝斯特。据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法庭记录，贝斯特在事发前已是特勤局的熟面孔。法庭文书显示，他曾多次在白宫建筑群外游荡，逐一向不同哨位的警卫询问进入白宫的方式。此外，执法记录也显示，贝斯特曾于2025年2度在白宫附近被截停，随后接受精神评估，并被法院发出禁止接近令。2025年8月，法院因其缺席庭审发出逮捕令，此后他下落不明，直到此次持枪出现在白宫特勤局检查哨。在此次交火中，一名路过的旁观者也不幸中弹，伤势严重。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身处白宫，未受到任何波及。一名白宫官员透露，特朗普已听取有关白宫附近枪击事件的简报。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23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事演练，这是美国1月对委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强行带走委总统马杜罗以来首次在委举行军事演练。
1: 伊朗足协主席麦克迪·塔杰23号说，经国际足联批准，伊朗国家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
4: 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金和乌干达本轮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县官员23号说，当地21号开始发生泄漏的有毒化学品大型储罐正不断升温，面临爆炸风险。加州州长纽森当天宣布奥兰治县进入紧急状态，以协调资源应对危机。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尹静、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0: 云敲门。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挤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0: 反诈灵魂敲门，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七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2: 九十八点三新媒电台
3: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
4: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讲下有趣的新会俗语。新会俗语当中有句说话是咁讲嘅：落手打三更，落手打三更。吓，打三更是咩意思啊？喺呢个时候又请出我哋嘅好朋友阿嘉明哥啦。嗱，临近清明节，阿嘉明哥屋企亦都有祭祖嘅习惯，而每一年咧，阿嘉明哥佢阿妈都会亲手整底松糕，等阿嘉明攞去墓园祭祖。咁啱，阿嘉明今年攞到假期，同叔伯兄弟一齐祭祖，于是咧就想帮佢阿妈一齐整松糕。点知一开始整松糕发蛋嘅时候，唔小心将个发蛋器开到最猛，搞到成个厨房都系蛋浆。阿嘉明妈一见就板起块面就话啦：，
5: 嘿，有冇搞错啊？一夜唔走夜，走夜打烂夜，唉，真系落手打三更嘅喂！诶，走走走走走走走。
4: 诶，嘉明阿妈讲嘅落手打三更系咩意思？喺呢个时候又要讲翻喺古代冇钟表嘅年代，嗰阵时嘅百姓咧就习惯晚上打更报时。嗱，一个晚上咧就分为五更嘅，初更咧就大约系晚上嘅八点到十点钟，而三更咧系晚上嘅十二点去到凌晨嘅两点。咁打更啊，梗系从初更开始打起啦。如果一开始就打三更咯，当然系错啦。所以嘉明妈口中所讲嘅落手打三更，意思就系话嘉明一开始就出错。咁又唔怪得嘉明嘅，平时少入厨房，以为自己尽下孝心帮阿妈一齐整松糕，点知就整咗个大头佛。而落手打三更呢句说话以事释义，亦都系比喻事情一开始就唔顺利啦。嗱，各位，今期节目到呢度亦都差告一段落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有趣嘅新会俗语，敬请留意收听。
6: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7: 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8: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7: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8: 喂喂喂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吉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9: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8: 你即系嚟睇下啦！
9: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

0: 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Jackie 仔，你先行吓。
2: 阿全哥咁样啊？
1: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噶。
2: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退一吞啊。
1: 咁我哋一齐吞啦吓。你吞少少，我吞少少，咁就 OK 晒啦。
0: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3: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1: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5: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天上的流云，
7: 墙角的阳光，
6: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7: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6: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今年工厂需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3: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牛气冲天牛古田，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施恩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马友由韦兆演绎，朱大哥由嘉乔演绎。我啊知阿陈师奶份人呢个嘴啊好刁嘅，但系冇谂到佢对食材要求咁高嘅。
4: 佢一次老板娘呢下接对鬼板要求啊，梗系讲呢噶啦。佢话嚟一味请整有旺旺，系鬼板产字点噶。虽然呢就唔系乜嘢鬼简易，但系向儿呢就一定要省线，确实系整得好吃。
3: 我知道上次佢嚟试菜，条鱼又系真系有啲问题嘅。
4: 求你不如换一个供应商啦。
3: 咁啊，
5: 师兄萝卜妹。
4: 哦，马友。
3: 哦，马友，你嚟得啱啦。你上次攞过嚟嘅嗰啲鱼唔系好掂水喎。
5: 我啊，虽然叫马友，但系我供应嘅鱼啊，绝对系新鲜靓鱼嚟嘅，师兄，唔会系咸鱼。
3: 之但系你寻日送过嚟嘅嗰啲皖鱼唔系几生猛，唔够新鲜。阿萝卜妹，陈师奶系咪唔满意啊？
4: 阿马友哥啊。我老板娘呢要求就比较高，做埋呢言呢的确唔系几省钱啊！
5: 阿朱大哥凌晨4点啊落堂，啲鱼啊6点上车，8点啊嚟到全哥你呢一度，我全程打足氧嘅，点会唔新鲜呢？
4: 做埋你向言呢系唔系几正常的啦？有粒晒啲烂啊！其实会唔会系向言本身有问题啊？
5: 咁你哋就可以放心啦。朱大哥咧喺牛古田村养鱼养咗10几年，啲品质啊不嬲都有口碑嘅。
4: 牛古田，我响个名啊几牛下啊！
3: 萝卜妹，你咪俾佢呃咗你啊！牛古田咧，我以前去过，河边条路啊烂到啊，真系你都唔想行啊！鱼塘边违建搭到咧就密密麻麻，养出嚟嘅鱼啊，唉，阿马友啊！我啊当你系好兄弟信你，你唔系送啲咁嘅货俾我系嘛？

0: 阿全哥，你就唔好嬲住先啦、啊。你有几耐冇去过牛古田啊？你嗰啲系老黄历嚟噶啦。
1: 娘娘是兄弟，唔好为咗孝儿上我气啦。
0: 不如咁，你哋咧有时间就跟我翻去牛古田嗰度咧行翻转，当系实地考察下，睇下朱大哥啲鱼究竟系咪有问题。
1: 好啊。
2: 好，都好。
0: 阿全哥，而家你睇下条路系咪同以前唔同咗咧？
3: 呢条系以前嗰条烂路，哇！依家铺晒立车，仲有路灯。
0: 系啊，呢一条咧就系一河两岸嘅主干道，2000米全部拓宽铺立青，仲装埋太阳能路灯同埋安全护栏。而家呢一条路就叫做民心路，村民早晚散步都不知几舒服啊。
1: 又真系几舒服啊。
0: 朱大哥，
4: 系阿马友，
0: 呢两位咧就阿全哥同埋阿罗伯妹。
1: 朱大哥你好，
3: 朱大哥
4: 你哋好啊。
3: 朱大哥，以前你哋嘅鱼塘边咧有好多嘅违建搭到出河涌噶、哦，
4: 拆咗啦，而家整咗亲水平台啊嘛，村入边投咗700万去搞一个一河两岸工程，呢度唔再系脏乱差噶啦。
1: 佢又真系河长水清，环绿景微。
0: 我一大早就过嚟朱大哥呢度攞货，经过呢度嘅时候咧，就见到好多阿婆阿公都喺度神运嘅。
4: 系到咗夜晚啊，啲阿公阿婆仲带住孙仔嚟散步，系啲路灯又够光，不知几开心啊！全哥，你而家觉得我啲鱼新唔新鲜先？
3: 路靓啫，同啲鱼新唔新鲜有咩关系啊？
4: 嘿，咁梗系有关系啦！路靓咗，运输快咗，啲鱼就自然咪更新鲜咯。
1: 你又讲得几有道理啊？
3: 咁又讲得几有道理、
0: 啊。仲有啊，牛古田呢一度河涌纵横，水源充沛，水质优良，一大片都系标准化养殖基地，养出嚟嘅鱼点会唔靓呢？
3: 讲得又有啲道理、啊。
4: 嗱，嚟啦，我带你哋去参观一下我哋牛古田村啦。
3: 呢条桥咁新咁阔，系
4: 牛古田桥。
3: 以前好细好窄，回车都好难行噶。
4: 全哥已经拆咗重建噶啦。嗱，旧桥系80年代末建嘅，桥身短，路面窄，日日都塞车嘅。而家新桥咧又阔又稳，施工啊只系用咗7个月就提前通车啦。
0: 我就最有发言权嘅。以前送货呢条桥咧就瓶颈位，日日咧就塞到爆，而家一脚油门，嘣就过咗啦。
4: 唔知系桥啊，你睇下右边嗰度，呢度系牛古田农贸市场，投咗300万去改造噶，有1000几平方米，入边全部系标准化摊位，干净又企理。唔知村民买餸舒服咗，村入边每年啊仲多咗20万嘅集体收入添。
3: 300万，700万，喂，牛古田边度嚟咁多钱啊？
4: 盘活集体收入咯，每年都会攞出一部分去做民生工程嘅，呢啲都系1000万工程之前就开始谋划噶啦，之后仲会加大力度去推进添。
1: 佢个学校好神正啊！
4: 系啊，呢间咧就系我哋嘅牛古田小学，投入咗500万去升级改造噶。标准化的篮球场、小运动场、电脑室、音乐室、多媒体教室，样样都齐的。
3: 教育是乡村振兴的根本，这些钱呢使得值。
0: 全哥，你而家觉得我供货给你的鱼新不新鲜？
3: 你又来了，同鱼有什么关系呢？
0: 有关系的，村里面的环境好了，教育好了，后生仔愿意留下养鱼事业后继有人，啲鱼自然养得好啦。
1: 咁又讲得几有道理喎、啊。
4: 我哋养嘅南美白对虾、桂花鱼、草鱼啊，咁全部都系用西江水，肉质鲜嫩，远销省内外噶。你哋话嗰啲鱼甩晒鳞咁样， 啊，我怀疑系咪运输嘅时候呢，阿马友你开车太快，撞到啲桶边度啊？
0: 有可能系，我以后呢注意下。
3: 其实我今日行完牛古田呢就已经顺㗎啦。
4: 顺咩啊全哥？
3: 顺利啲鱼新鲜囉。一条村肯花700万去整路，300万去整市场，500万去建学校，拆桥重建，装路灯，建护栏，连农贸市场都搞得咁标准，咁有心做民生嘅村，养出嚟嘅鱼点会差呢？
1: 嗯，我快去呢就向老板娘汇报一下，牛姑贤嘅鱼信得过。牛姑贤原来真系好牛嘅。
4: 哎，当然啦，路通财通，水靓鱼鲜，呢啲就系我哋牛姑田嘅牛气所在。
3: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牛气冲天，牛姑田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0: 们全都埋下。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 使用燃气米大衣，
2: 安全知识要记住，
1: 出远门要关乏，顺手一拧唔复杂，
2: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1: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2: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1: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2: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1: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3: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4: 我喜欢晚风中的事物。

0: 睡了。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哈哈，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哥斯美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薇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薇，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7: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
4: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问敲问。
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0: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4: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3: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5: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3: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4: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5: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3: 一个钟边够？
5: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4: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6: 左邻有你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7: 天上的流云，
8: 墙角的阳光，
7: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8: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7: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张月佳为你播讲嘅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
2: 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话说黄兰英同穆桂英讲咗好多杨六郎对佢唔住嘅事。穆桂英就话：奶奶，你既然有咁多冤屈啦，就应该跟埋我哋翻去边关，喺太君面前告父帅一状，咁担保实能够同你出翻啖气嘅。唉，杨六郎佢派八个人抬嘅大轿嚟请我，我都唔翻去边关啦。奶奶，你嬲我阿老爷啫，唔通俾个面我哋新抱都唔得咩？嗱，你呢一次就唔去啊，咁将来打天门阵嘅时候，如果要请你，咁你一定要嚟坐阵至好噃。黄兰英话：睇过先啦，如果系你亲自嚟请我，仲有商量；如果姓杨嘅人嚟啊，咪指意入我嘅门口啊。嗱，奶奶，咁我哋一言为定啦噃。得啦，系啦，奶奶，我听讲话西岐州嘅地方好贫苦嘅，你又啱啱办完丧事，手头一定好紧噶啦。今日我第一次见到你，冇咩好孝敬你老人家嘅。我喺山上带咗几笼衣物啊、首饰、金银啊，咁系我嘅嫁妆嚟嘅，而家转送俾奶奶你，奶奶你唔好嫌弃噃。哎呀，桂英，咁点得嘅呢？今日我哋第一次见面，本应系我封利是俾你就系嘅，点能够调转头收你嘅礼物呢？奶奶，你锡我就收咗啲嘢啦，去到边关你方我冇嘢用咩？你收咗佢啦，奶奶。讲完，穆桂英吩咐啲流罗将八个大笼都抬过去。穆桂英一睇咁多个笼，黄兰英啲车系装唔落，又拨咗两架大车俾佢哋添。穆桂英嘅四个丫鬟啊，个个都将个嘴嘟到啊，长到挂得个油瓶落。个心话：哎呀，小姐你真系大方啦，粗粗埋埋咁多年嘅家底，冚唪送晒俾人咯。杨宗保见到咁啊，好赞成，桂英做得啱，咁亦算系为自己嘅爹赎翻啲罪过。当时黄兰英感动到流眼泪，因为佢同杨六郎定咗婚，仲救过佢个命，喺宋军里边住咗咁耐，杨六郎连一件嘢都未送过俾佢。西岐州确系穷，佢使钱又大手大脚啊，确系困难嘅。而家穆桂英送啲八大笼嘢俾佢，真系帮佢唔少忙噶。黄兰英抹干咗眼泪，乜嘢说话都冇讲啦，对住穆桂英岌岌头话：桂英，我哋后会有期，我走啦。讲完，率领住人马车队就去西岐州。穆桂英企喺路边，一路望住黄兰英嘅背影，一直睇唔到啦，先至继续起程。咁啊，对小夫妻急急忙忙咁赶路，离开边关仲有五里路到，杨宗保就派人行快一步翻去送信先。好啦，离城仲有半里，就听到里边滚滚滚滚响起24响礼炮，放完礼炮，城内涌出一队人，行头嘅系孟良、招赞，后边跟住嘅系岳醒、杨兴、郎千、郎万、岑林、柴干、八姐、九妹等等，正当中系寇准、寇大人。咁啊，除咗老太君、杨六郎同埋八贤王赵德芳之外，冚唪唥都出城嚟迎接。穆桂英见到，哎呀，反而觉得唔好意思啦。佢急忙跳落马，步行向前。杨宗保高兴啦，哎，今日阿爹真系俾面，呢次冇叫我难做啦。 寇准要行快几步嚟到穆桂英身边，佢话：穆小姐，我哋奉咗元帅之命嚟到迎接，元帅已经喺帅府大堂恭候多时啦。穆桂英话：寇大人，我系一个民间女子，劳烦各位老前辈嘅大驾金身，真系唔敢当啦。穆小姐唔使客气，八贤王同老太君已经准备好酒宴，要同穆小姐嚟接风。穆桂英又客气咗一番，咁先跟住大家入城。穆桂英啊嚟到帅府大堂，一睇，只见杨六郎喺帅案后边坐住，左边系八贤王，右边系佘老太君。穆桂英即刻跪低叩头行礼，民女穆桂英参见元帅，求君来迟，请元帅恕罪。佢咁样跪低行礼，人人都佩服。杨六郎有乜嘢气都冚唪唥笑晒，佢话：免礼，以前本帅怠慢咗你，你要多多包涵。杨元帅，是我年幼无知，耍小孩脾气啫，请你老人家多多原谅啊。讲完企翻起身，同各人逐个逐个咁行礼。杨六郎见到欢喜到心花怒放，佢谂穆桂英确系唔同。

一般女子，佢有容人之量，又文武全才，自己人真系唔及佢噶。咁退咗堂之后，杨六郎大排筵席，八贤王啦、寇准啦，同埋老太君坐喺上座，左有杨宗保，右有穆桂英，边关二十四将作陪，大家就开怀畅饮。饮宴嘅时候，杨六郎又有意拷问穆桂英用兵之法、治军之道，以及天门阵等等嘅情形。穆桂英嘅对答如流，讲到杨六郎心悦诚服。老太君呢，呼喺度见牙唔见眼，寇准啊赞不绝口，八贤王喜上眉梢，杨宗保唔再讲啦，梗系心满意足啦。杨六郎话：我打咗成半世仗，天门阵我真一啲都唔懂，睇嚟唔及桂英，真系后生可畏啊！咁众将官都话。元帅都话咁啦，我哋更加望尘莫及啦。孟良话：我早就睇出我执身抱使得㗎啦嘛。嗱，六哥唔好唔记得喎，我係宗保同桂英嘅大妹喎。杨六郎话啦：唔会唔记得你呢位大妹嘅。咁杨六郎又同阿白阎王话：千岁，破天门阵以一年为期，到今日连天门阵的阵门都入不到去，微臣深感惭愧。微臣想保举穆桂英为帅，不知千岁能不能够准奏呢？当时在座的众将官听了都十分惊讶，家公要将个帅印让给新抱噃。穆桂英不好意思了，他连忙说：长久以来，元帅你统率三军，见多识广，桂英不过是一个不懂事的女仔，怎能够执掌军权呢？如果元帅不嫌弃了，桂英愿在元帅帐前听令。八贤王问寇准这件事应该怎么做好，寇准说：这件事都不用这么急的，等宗保和桂英完婚，然后再商量让帅印的事。八贤王说：没错没错，立即传旨。於是杨宗保、穆桂英奉旨完婚，全军庆贺三日。咁虽然是新婚啫，呢三日穆桂英唔得闲噃，佢由杨宗保陪同去到九龙山暗中观察咗山势同埋阵门。杨宗保啊，仲将上次招战闯阵门，俾啲鬼怪吓到晕咗嗰事讲俾穆桂英知。三日之后，由杨六郎和寇准一齐保举，八贤王批准就任命穆桂英做攻打天门阵的大帅。从即日起，三军将士听从穆桂英调遣，还保举杨宗保做先锋官，其他的将官随应听令。杨六郎仍然是三关大帅，选了黄道吉日，穆桂英登台拜帅了。任命穆桂英做大帅嚟统领千军万马攻打天门阵，喺战将之中呢，有啲就佩服，有啲有怀疑，咁背后就议论纷纷。有啲就话：女仔之家喺闺房里边描龙绣凤侍候丈夫就得嘅，执掌生杀大权就非同儿戏，嘿嘿，真系千古奇闻啦。有啲就话：唔系啊，穆元帅打败过孟良招斩，生擒个元帅父子，刀斩白天龙，佢实得嘅。又有人话：切，嗰啲不系盲猫撞到死老鼠啫嘛。呢啲咁嘅说话俾杨排风听咗，嬲到佢不得了。佢话咩话？盲猫撞到死老鼠，你撞我翻嚟睇下。我讲俾你听，女人就叻过男人。啲人见到杨排风出声啦，吓到伸伸条脷，唔敢嘴硬啦，连忙话：唉，冇错冇错，女人系叻过男人嘅，女人系叻过男人嘅。拜岁之后嘅第二日，穆桂英一早起身梳洗完啦，一到咗五更就吩咐击鼓升帐。鼓声一响，杨六郎同埋众位战将都到齐，
寇准同八贤。

0: 堂都嚟咗，都想睇睇呢个十八九岁嘅姑娘点样担起元帅呢条担挑。孟良招阵碌大双眼睇住，亦邓穆桂英担心佢，心谂成百员战将喺上一企，真系吓都吓慌嚟嘅噃，睇下佢点做至得。哈！只见穆桂英全身披挂，松容不迫，非常镇定行入帅帐，先不先向左右睇一睇，然后嚟到帅案后边坐喺虎皮交椅之上。孟龙嘅心谂得，就睇佢呢两步，睇呢一两眼，呵呵，唔算系外行。嗱，各位，前边我哋已经讲过啦，穆桂英啊拜咗骊山圣母为师，学习武艺。骊山圣母啊，将全部心血都挤喺呢个徒弟身上，又交咗张天门阵嘅草图俾佢，叫为师傅帮宋军去打天门阵。穆桂英下山翻到木屋仔，一直喺度研究破阵嘅办法。天门阵啊摆咗三年啦，穆桂英足足研究咗两年几。咁啊，对于天门阵108阵嘅事情啊，虽然唔敢话了如指掌，已经做到空中有数。佢父亲唔喺山寨嘅时候，木同木铁又唔理事嘅，咁木窝仔一切都由桂英调动，咁呢个系佢熟悉练兵、巡营、防守、行军、布阵等等嘅好机会。穆桂英今日登台拜帅，就又够威又自然。佢坐定之后，众将官都过嚟行礼，参见元帅。穆桂英话：免。众将官，本帅今日初次领兵挂帅，有不当之处，请各位指教。讲完打开花名册点名啦，点名有两位唔使点嘅，边两位呢？就是八贤王同佘太君，因为佢两位系随营不听令，咁其余嘅个个都要点。点头一个就是三关大帅杨延超。穆桂英话：杨延超。咁样一声叫，杨六郎个心就砰砰咁跳一下，块面当堂红啦。事关佢挂帅20多年，从来都系佢点人嘅名，冇人点过佢个名嘅。系今日唔同啦，佢呢个三关大帅随营听令，佢就要应卯。佢连忙回答：末将在。孟良听咗，争啲揭声笑出嚟。穆桂英一谂，唔理点都好，佢系家公。在自己手下亦都好唔方便，仲係开下恩啦。於是穆桂英话：杨元帅，你咁大年纪啦，镇守关城就够劳神㗎啦，唔使随营听点，有事再请你啦。人嚟看座，多谢元帅。杨六郎嘅心諗，我呢个新抱好会做啊。众将官见到桂英办事情识大体，个个都好高兴。点第二个名就是三关副元帅岳胜。岳胜一早就嚟到，穆桂英话：岳副元帅镇守边关劳苦功高，打阵嘅事仲希望你多多出力啊。
1: 系，
0: 穆桂英跟住点落去啦。
2: 先锋官杨宗保。
0: 下面冇人应噃，穆桂英皱实眉头，两边暗睇，个心谂：哎呀，你呢个冤家，我挂帅你点解咁噶？第一日你就误卯，咁咪即系拆我嘅台？
1: 佢等咗一阵，仲系冇人应。呢、這个时候，中军官嚟报告：杨宗保未到。
0: 穆桂英黑起块面话：
2: 将误卯牌挂出去。
0: 系。杨六郎的心着急啦，哎呀，你呢个小奴才咁啊，真系难为啊桂英。佢如果要依法处置，你就要受罪噶啦。如果徇私处理，众将官唔服噶嘛。杨六郎急到不得了，穆桂英系一个一个点落去，孟良、招赞、杨兴、岑林、柴干、郎千、郎万、八姐、九妹等等都点完。 杨宗保呢个时候亦入嚟啦。杨宗保点解会而家先至到呢？原来穆桂英四更嘅时候就走咗，杨宗保当时嚟醒嘅，一睇咁早，又瞌翻。等佢再醒嘅时候，已经天光大白啦。佢嗱嗱声穿戴齐整，急急就掟佢大帐。隔远远咧就见到五卯牌挂咗喺树。你如果系佢父亲杨六郎做元帅，佢就吓死嚟都得。今日唔紧要，佢谂，切，元帅系我老婆，佢点都会俾个面我嘅。佢轻轻抬一抬手，我就冇事啦嘛。佢嚟到大帐门口，旗牌官迎上嚟，细细声话：杨将军，你误咗头卯，元帅发火啦。啊，得啦，我知道啦。讲完，大大步行入大帐，见到穆桂英，佢行咗个礼，话：末将参见元帅。穆桂英啪咁一拍碎案：杨宗保，你因咩事误咗点卯？啊，末将因为贪瞓起身迟咗啫。杨宗保误咗头卯，该当何罪啊？杨宗保谂：啊，乜考我啊？考我唔到嘅。接低个嗰阵，我阿嫲就教我背十七禁律五十四斩噶啦。於是佢流流利利咁回答：回禀元帥，頭卯唔到，重打四十軍棍；二卯唔到，重打八十；三卯唔到，斬首示眾。點解要咁樣做呢？軍營之中千軍萬馬，冇佢軍規就冇法子打仗，調動不靈，咁就叫做不伐、不斬、不齊啊！楊宗保講得好流利，仲覺得自己叻噃。佢都唔知咁样一嚟啊，激死穆桂英啊！穆桂英谂，佢咁样轻视我，冇将我呢个元帅放在眼内。如果我唔秉公办理，我点能够服众呢？穆桂英一咬牙关，抽出一支令箭，啪咁向地下一掉，人嚟将杨宗保拉出去，重打四十分棍。刀斧手应咗声得令。夹住杨宗保就走，杨六郎个心就称赞：好，执法如山，做得啱。孟良个肉赤，哎呀，个穆桂英啱啱结咗婚，三日就打老公啊，咁点得噶？于是佢连忙话：元帅你唔好嬲，我同杨宗保求情，请元帅饶恕佢啦。其实穆桂英亦唔舍得打佢嘅，但系唔打唔得噶嘛。佢话：孟将军，杨宗保目无军纪，理应受罚，唔能够饶恕佢。孟良心急啦，乜真系要打？破天门阵正系用人嘅时候，打伤咗点算啊？佢连忙拉下呢个，拱下嗰个。佢话：众位将军。快啲去求情啦！如果唔系宗保就惨噶啦。众将官听咗，连忙上前行礼：元帅开恩，我哋愿意为先锋官立功赎罪。各位，杨宗保究竟有冇挨打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著。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张月佳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扬家著》，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要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给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在安全驾驶这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4: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3: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4: 为防山火，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野外生火。
3: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4: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

0: 可少。
1: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2: 山边修复现生机，
3: 水边清岸景优美，
2: 路边成荫花出彩，
3: 镇村整洁人人爱，
2: 景区提质透绿意，
3: 净化美化齐实施，
2: 五边整治换新装，
3: 绿水青山共守望，
1: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2: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3: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4: 我中意晚风中的蝉，
5: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6: 我中意蝉鸣中的霞，
7: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8: 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9: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0: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11: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4: 983
10: 新会电台
12: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一周新闻回顾。5月17日，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新会区分会场活动在新会大荣城启幕，现场发布精品旅游线路，并邀请新会籍亚运冠军钟秀婷与本土户外品牌签约代言。现场发布的三条精品旅游线路分别为：龟峰生态人文亲子休闲之旅、衙门功夫山海露营温泉之旅、文脉红色乡村研学线路。现场还联动多家文旅企业，整合住宿、户外游乐、特色餐饮等优质资源，持续丰富完善旅游产品体系，同步推出多项文旅惠民政策。下一步，新会将持续深化推动体育加旅游融合，擦亮侨乡文旅品牌。5月19日，新会区农业农村局在沙堆镇相思园召开咖啡种植推进会。本次推进会特别邀请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信息研究所陈强博士到场指导。陈强博士结合我区气候、土壤特质等实际情况，现场讲解了咖啡优良品种选育、本土化栽培、水肥管理、防寒防涝等关键技术要点，并针对我区咖啡试种阶段的实际问题，精准提出了科学可行的技术指导建议，有效补齐了我区咖啡种植领域的技术短板，为种植户提供了专业支撑。在百千万工程推动下，思前镇白庙村全力推进基础设施升级和人居环境整治，高标准打造村口景观节点，实现村口提档增绿、颜值焕新，推进村道水泥硬底化改造，改善出行条件，对村内水塘、池塘沿岸加装防护栏，兼顾安全与景观，村内因地制宜建设休闲小公园，为村民提供散步休憩空间，全新标准化篮球场建成投用，丰富群众文体生活，沿街红色文化墙绘将文明新风融入乡村景致，实现人居环境与文化内涵双向提升，一项项民生工程落地见效，让村庄颜值与村民幸福感同步提升。近日，宏达堂陈皮龙舟队进入备赛冲刺阶段，队伍将以深圳毛舟河龙舟赛为起点，转战多地以赛代练，全力备战7月举行的省运动会。宏达堂陈皮龙舟队组建于2017年，曾蝉联广东省传统龙舟争霸赛冠军，多次在国内外赛事中斩获佳绩。自4月启动备赛以来，团队制定了科学的专项训练计划。目前，队伍在广东省江门新会龙舟训练基地加紧备战，期待擦亮新会龙体育名片。5月20日，殷习殷《我爱你》成为众多准新人眼中的良辰吉日。当天，新会区婚姻登记处爱意浓浓，100多对新人喜结连理。登记处提前布置红毯、鲜花与气球，营造温馨喜庆氛围，并举办集体颁证仪式，倡导重视登记、强化责任、崇尚节俭的文明婚俗新风。线上预约的100对名额早早告罄，登记处增设现场取号，加开窗口并延时服务，保障高效办理。这次一周新闻回顾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0: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生活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1: 哎呀，真系点解会咁呢？吕博士啊，又有明星咧，因为心脏病猝死啦，真系太可惜啦。系、哦，我有时咧心口都会揦住揦住，上网话只要胸痛啊、胸闷有啲感觉咧，就好可能系心绞痛啊。咁会唔会我都有呢个冠心病噶？
2: 嘿，唔好自己吓自己啦。实际上边门诊上边因为胸痛就诊，最终确诊为冠心病嘅患者只有20-30%嘅啫，绝大多数都唔系心脏嘅事嚟嘅。唔舒服的症状可能是来自于神经痛、心理作用、大状疱疹等等的原因，白白地虚惊一场。如果真是心口成日拿住拿住，可以呢去医院体检做个心电图。嗱，要记住啊，看病呢要去正规医院睇才是正路的。
3: 由心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4: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新会陈皮是很多新会市民屋企的祖传奢侈品，它不单止可以入药，还可以煲汤、泡茶、做菜，可以称得上是养生百搭小能手。不同年份的新会陈皮有不同的功效。新会陈皮当中有一种成分叫做总黄酮，而总黄酮呢是新会陈皮主要的有效成分之一。随着陈皮储存时间越长，总黄酮含量就会越高。陈皮年份越长越好，亦都是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年份越久远的陈皮，价格呢亦都会比较高，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去选择适合你自己的陈皮。一两陈皮一两金，百年陈皮胜黄金。约埋你嘅亲朋好友，一齐嚟新会一趟，感受新会陈皮嘅魅力。新会陈皮小课堂。
3: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峡谷西泉广州往返双同五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5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峡谷地缝，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呢度是沈从文先生笔下边城的原型地，边城茶同古镇。4A 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0，69728280，地址汇成江州大道中52号103。
5: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6: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5: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6: 嗱，佢嗰啲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嗰啲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5: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6: 吓，佢啲来物系俾狗嘅啫。
5: 我都是单身狗嚟的。
6: 哦，阿狗都有来物送俾你。
5: 是咩礼物？
6: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代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7: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8: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9: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10: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8: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这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了。
7: 增强防溺意识， 竹楼安全防线。
11: 天上的流云，
12: 墙角的阳光，
11: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2: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1: 相伴983，爱上夏日长。

0: 望早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石。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不要大声喧哗了。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3: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2: 家庭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2: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2: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外报警至稳阵，
2: 电锯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2: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突发火险快处理，
2: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睡了。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2: 新会电台，
0: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在这里会听到你知道的，
4: 会感动我过一种生活，
2: 会听到你知道的，
0: 还会听到
2: 你意想不到的。唱片街，
0: 唱片街，听听那些
2: 触碰不到的天籁之声。
0: 天籁之声，
5: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唱片街。今日加点娱乐节目当中，唱片街继续同大家见面啦。咁啊，嚟到二月份咯，二月份嘅第一日时间啦。咁啊，有冇啲同呢个月份有相关嘅唱片啊，系可以喺呢个时间点同大家嚟分享嘅咧？当然系有啦。啊，时间拨回到去14年前嘅二月份，冇错，又系二月份啦。2010年嘅2月2号时间，张靓颖推出咗录音室专辑《我相信》。咁啊，对于张靓颖嚟讲，当时嘅呢张专辑系好有意义嘅一张专辑啊！一眨眼已经过去咗14年。之所以将呢张专辑取名为《我相信》，系因为歌手张靓颖希望通过呢张专辑向各位听众传递正能量，并且鼓励大家要以积极乐观嘅心态去面对生活。好啦，咁啊，今日同大家嚟介绍嘅呢张专辑开头嘅第一只歌，当然嚟到呢张专辑入边好具代表性嘅一首啦。如果这就是爱情。

如果这就是爱情，但这世界哪有那么多如果啊？所以他相信一切都会变得更好。在表达对自己爱情的感受的同时，用这首歌作为这张专辑里面的其中一首相比较而言情感类会比较悲一点点的各个类型，去综合整张专辑的内容。所以我相信这个专辑都是正能量的歌曲会比较多，鼓励大家要以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生活。讲到专辑，经常都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专辑的封面。而歌手对于专辑的封面可能而家就会冇以前咁紧要啊。嗱，早些年啦，真系歌手对于专辑嘅整个风格嘅编辑啦，同埋自己嘅着装啦，哪怕自己嘅化妆方面、妆容方面咧，都有好多讲究嘅。嗱，张靓颖喺呢一张我相信嘅专辑入边，系用。

咗一件嘅皮褛，咁啊，点解会选择用皮褛呢？其实佢自己接受采访嘅时候就话啦，专辑封面一开始只系一条裙嘅啫，但系佢左睇右睇，觉得影出嚟嘅相都唔系好啱自己嘅 feel 啊，所以佢就将化妆师嘅嗰件皮褛借咗过嚟自己着上去啊，所以啦，觉得呢个先至系自己真正想要表达嘅感觉。哇，咁随意，冇错，就系、是、一个咁随意嘅感觉，去成就咗呢一张专辑嘅成功。呢张专辑仲有好多值得我哋深究嘅，值得我哋去追寻嘅答案，包括呢一首同名主打《我相信》。由张靓颖亲自作词，《我相信》讲述佢一路走过嚟嘅心路历程，感人至极啊！而且佢创作呢首歌只系用咗半个钟头，足以证明佢超强嘅实力。

甜蜜嘅回应 I do。 呢段时间有冇参加好多朋友嘅婚礼入边，去听到主持人问出嗰一段嘅誓词嘅时候，都会听到男女主角讲出嘅嗰一句 I do。 冇错， I do 足够甜蜜，但系呢个嘅誓言背后啊，会系源源不断嘅努力同埋坚持，呢、这个先系最重要嘅吓。值得一提嘅就系张靓颖喺呢张专辑入边，还同大嘴巴合作咗一首《办不到》，呢、这个系张靓颖喺音乐上边嘅新尝试啊！流行 hip hop 嘅风格令到我哋可以眼前一亮，特别系欢快嘅节奏，都将呢一份嘅洒脱毫无保留咁展现出嚟。

无疑呢一张我相信令到张靓颖嘅音乐事业再上一层楼。之后张靓颖持续推出专辑嘅同时，还为那年青春我们正好，仲有最玲珑啊等等嘅影视作品演唱佢哋嘅主题曲。正系咁样，佢成为咗华语乐坛当中不可或缺嘅存在。喺形容自己嘅性格嘅时候，张靓颖会用善变呢个词嚟进行概括。佢话啊，自己有好多嘅想法，都会通过不断嘅学习嚟提升自己。总之，期待呢一位嘅实力派歌手可以喺未来嘅音乐道路上越走越远啦。

已经过去整整14年嘅专辑内容，我相信啊，喺2010年2月2日同我哋见面到而家，入边嘅经典作品依然不断喺乐坛当中咧掀起水花。嚟自歌手张靓颖嘅作品内容，喺今日唱片街带俾大家，作为 ending 嘅歌曲啊，结束今日嘅节目时间。我哋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1: 据新气象台发嚟嘅天气预测，听日我区系晴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气温介乎27到34度之间，吹3到4级嘅偏南风，阵风6级，相对湿度介乎60%到85%之间。预计我区25到28号以炎热高温嘅天气为主，局部会有雷阵雨。展望29到31号，雷雨天气将会再次增加。咁过去一周，我区出现咗强降水嘅过程，土壤含水量升高啊！提醒各位市民需要注意预防地质灾害嘅滞后性风险。咁未来几日啦，天气炎热，同样需要注意防暑防晒。以上就今节嘅天气预报。
0: 英语大学堂之幼教篇，本节目由万里网幼儿园特约播出。
2: 学英文几时都唔算迟。但学英文首先要记单词，英语大学堂每日同你知多啲。
3: Hello, I'm Teacher Mary from Grandview Kindergarten.
4: 大家好，我是万里万幼儿园的 Mary 老师。
5: Hello, I'm Renee from KB2.
6: 大家好，我是中二班的瑞彤。
7: Mary, I almost lost.Mary, 我差点就走失了。
3: Wow, that sounds serious. What happened? 哇，听起来很严重呢。发生什么事情啦？
7: I'm focused on toy in the supermarket. 我顾着玩超市里的玩具了。
3: You didn't follow your mom, right? 你没有跟紧你的妈妈，对吗？
7: Yes, you're right. 是的，是的，就是这样。
3: How did you find your mom? 那你是怎么找到你妈妈的呀？
7: The security man. 保安叔叔帮我找到妈妈的。
3: Thank goodness, you met a good man. 幸亏你遇到好人了。You should hold your mom's hand. 你应该抓紧妈妈的手的。
7: It won't be a next time. 没有下次了。
3: Good, 那就对啦。出门在外最重要的就是安全啦，要记住哦，无论你多忙也不能松开孩子的手。好啦，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今天的重点词汇吧。 Lost, lost, 走失。
7: Lost, lost, 走失。
0: 以上资料由万里网幼儿园提供，特此鸣谢。
8: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9: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和你网恋呢？
10: 插班的时候，问问自己，要用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9: 发验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啊？
8: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11: 咦，黄厂长啊，
12: 哎，老板，
11: 生产线生产得咁紧张，诶，点解唔见你开嗰个锅炉废气治理设施嘅？风机又冇开、啊。
12: 老板，你都知道我哋而家嘅资金有啲困难噶啦，反正我哋又唔系武装呢啲废气治理设施，偶然间唔开一两日，唔会俾人发觉嘅。
13: 你好，我哋系生态环境局嘅执法人员。而家发现你哋嘅废气治理设施冇开启，麻烦配合我哋调查。
11: 哎呀，黄厂长，我真系俾你累死啦！
14: 系啦，请问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嘅陈工啊，吓咁，如果企业正喺度生产，但系冇开启到大气防治污染设施，会受到点样嘅处罚呢？
15: 企业擅自闲置废气治理设施等逃避监管嘅方式，违

0: 排放污染物嘅，将可能处10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嘅罚款。情节严重嘅，将责令停业关闭。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63条规定，通过暗管、渗井、渗坑、灌注或者散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行、防治污染设施等逃避监管嘅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嘅。案件将移送公安机关，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
1: 企业应该是按照规定安装使用环保设施，每日对环保设施进行一个检查维护，并且保持设备正常运行，确保废水废气达标稳定地排放。一旦是出现环保设施设备故障又或者是不能够正常运行这些情况，就应该是立即停产停工，等到环保设施恢复正常之后方可以是正常生产的。
0: 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2: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3: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2: 啊，你
3: 系你啊！
4: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3: 你嚟得啱啊！
2: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4: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2: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4: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2: 好办法啊。
3: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2: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3: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4: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3: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4: 诶，好啊好啊好啊。
5: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6: 天上嘅流云，
7: 墙角嘅阳光，
6: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7: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6: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喺呢度会听到你知道嘅。
1: 会听到你唔知道嘅，
0: 仲会听到
1: 你意想不到嘅。唱片街，
0: 唱片街，听听那些
1: 触碰不到嘅天籁之声。
2: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唱片街。今日佳乔会同大家来介绍哪位歌手的唱片。其实一般来讲，对于我们来讲，歌手的认知，新专辑的推出，其实就是对他自己作品风格的全新演绎，同埋他自己声线的表达。但是如果出一张专辑不是唱自己的作品，不是原创作品，而是整张专辑都是翻唱作品，这样你想将这个专辑是能够获奖或者是获得大家的认可，其实难度是相当高。相比原创作品，翻唱专辑的难度往往更大。一来揀歌就好像大海捞针一样，要找到适合歌手的歌曲并不容易。二来怎样在原有的基础上面出身，围绕全新的主线去形成一个有机整体，还要保留歌手鲜明的音乐风格，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博弈的过程。更重要的就是翻唱这件事，歌手必须

直滅豬肉在前、啊、除了一些小眾冷門曲目之外，大眾對於作品的認知很大程度都是來自於原唱的，怎樣去超越它，翻唱成功翻唱都是一件很有難度的事情。而当我哋将时间啦拨翻去2020年嘅时候咧，第31届嘅金曲奖获奖名单揭晓嘅时候，你会发现王若琳凭借一张《爱的呼唤》夺得最佳国语专辑奖，唔少网友就知道啦，原来翻唱专辑都可以达到好嘅成绩嘅。王若琳呢一张嘅翻唱专辑《爱的呼唤》啊，拣歌上咧就盘活咗一啲嘅老歌经典，更系啦自呢个午夜剧场之后嘅再次出击。佢嘅种种特质勾连咧系非常成功噶。一方面，王若琳身上有住典型嘅艺术家气质同埋强烈嘅创作者属性啦；另一方面啊，深化专辑嘅特质，又发现咧王若琳啊迈步向唔同嘅阶段嘅成长。这一张专辑不单止比之前更加现代，考用了编曲和合成器的润色加分，更精准的是比如在时间上锁定在60到80年代当中经典的情歌作品，更情绪化，将歌曲入面被赋予以女人为主要参照对象的爱恨成仇，也形成了一种更加简明的直入表达。明明这些歌已经是离当下很遥远的，离大众都有些距离的，但是就因为它的全新演绎，有一种复古的电子包裹，这样的翻唱反而就成为了一张反其道而行的王若琳作品。

嚟自黄若琳嘅呢张专辑《爱的呼唤》入边有三首同时系收录咗国语版同埋日本原版嘅歌曲。呢一首嘅《苹果花》就系取自一个时期嘅歌谣作品啦。佢哋嘅国语版从流行度上面嚟睇有啲差异噶，但日本原版都系一个引领

0: 时代流行的优秀作品，歌曲是一种饱和的音乐价值形态，从旋律出发，从不同的情景入边勾勒出黄若琳多变的音乐本色。这首开场曲《苹果花》，它是一张专辑入边的哀伤的铺垫，也是整张专辑入边一个气质的贯穿。你会发觉它的翻唱是采用了一种重配色和轻人声的表达，尽量弱化它个人的演唱部分，来突出编曲和专辑的概念，基本上就是这整张专辑的一个主导方向。而编曲上面可以归为三条线，有真实的乐器，也都有迷幻向的电子合成器。
1: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是会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
0: 三条线当中，除了真实的乐器、电子合成器之外，又有另一条线，就是电子合成器配合上特质的录音设备，在氛围上面平添了很多是哀怨神秘的场景感，通过歌曲一举将我们带回去往日时光里面，这种迷幻气质可以写得它才可以演绎得到。

一首《我只在乎你》过后，呢首歌叫做《爱人》，都系嚟自邓丽君喺整张专辑入边大众熟悉度最高嘅几首，攞低诸多大奖，翻唱数量都

借助出新的編曲，將歌曲的導向自己的個人作者化的轉折點。所以你會發覺他翻唱借助出新的編曲，將歌曲的導向自己的個人作者化的轉折點。所以你會發覺他翻唱的這首《愛人》以情緒為主導，通過編曲去製作出戲劇化的成分，尤其開頭的吟唱部分是一段的加分，整首歌的演唱更加是一氣呵成，弦乐同埋重击嘅鼓点，以及电子合成器嘅制作出嚟嘅强冲突啊！去到副歌嘅位置，你会发觉佢层次相当分明，呢啲曲调就会将爱而释放，去突出爱人呢个主题。

今日同大家介绍嘅呢张专辑，嚟自王若琳嘅一张《爱的呼唤》。而呢张专辑入边，全部歌都系翻唱歌曲，用翻唱歌曲嚟去做一张专辑，仲要攞埋大奖。唔知道佢会唔会开创咗呢个先河咧？其实讲到呢一个嘅方向啦，系佢自己好想去尝试，并且咧系可以话系小众音乐当中嘅演绎入边，佢有自己嘅个人风格嘅情况底下，亦都坚持做自己嘅最好见证。除了刚才介绍到的歌曲，还有一些比较冷门的国语歌，比如韩语曲，还有奈何，还有几首被翻唱过的一些粤语歌曲，忘记他和漫步人生路，这些都是很优质的表达来的。在编曲和演唱上面的差异化都凸显了王若琳音乐的可能性，各种各样的乐器的配搭，再加上风格的转变，很多时候都做了大刀阔斧的变化，现代感又不失这个复古的情调，所以你会发觉整首歌的呈现都是相当有记忆点的，听多几次就会很上头。不得不说，这张《爱的呼唤》是挑选了华语和日语流行乐坛女歌手的作品重新演绎，但全部都是王若琳化的重新出发，这是一次很难得的创新之举。在这个概念底下，王若琳是充斥了小众音乐的瓶颈，多种音乐风格于一体，多种曲风和语种的完美切换，制造了翻唱的更多可能性。

更加是凭借这张反其道而行的翻唱专辑实现了作品的成功。Ending 揀选的就是黄若琳在这张专辑里面令到我惊喜的部分。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忘记他》，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这首歌了。但这首歌在他的演绎底下是完全令到我们忘记了原唱的，就好像这首歌是他自己原创的一样。希望这一张来自黄若琳的《爱的呼唤》能够进入你的歌单，在某些时刻能够温暖你的内心，令到你有更加多人生的启发了。

Thank you. Hello. 多謝曬。咁啊，首先咧就啊好開心啦，今日好榮幸可以同啊 Hong Kong Philharmonic 嘅每位成員合作啦。咁我知道大家都係非常之專業嘅、非常之職業嘅音樂家咁啊，同埋咧好開心可以同阿姚詠詩小姐再次合作。首先希望大家俾啲掌聲你先。將頭先已經聽到啲非常精彩嘅佢哋嘅演奏啦。咁啊，今次咧我自己咧亦都覺得非常之高興，咁有機會可以咧就啊，好多人咧就成日將呢個古典音樂咧同埋流行音樂咧分得好清楚。其實我自己都分咗，如果唔係我唔會咁講。咁其實咧今次咧就希望咧就話可以將古典音樂同埋我而家即其實我都係一路都係唱咁多年咧，都未唱古典音樂，即唱唔到啊！我和你吻別，即係唱唔到嗰啲啊，一路都唔得。咁成日喺度諗。

可唔可以即係其實唔咁樣唱都得嘅咧？咁啊，咁啊問過葉詠詩小姐，佢哋話得嘅，即係你照唱，等我嚟搞啦，其他嗰啲嘢咁。咁好啊，咁我照唱啦，咁啊，咁啊，於是咧有今晚呢、這個啊呢個咩啊？即係呢個演奏會同埋演唱會嘅結合啦，咁啊，咁啊，同埋今晚咧就係籌款嘅，咁啊，就俾青少年計劃啦。咁啊，青少年計劃就係俾多啲後生仔咧，佢哋可以聽到唔同嘅音樂，除咗聽流行音樂之外咧，亦都會聽到啲古典嘅音樂啦。等佢哋即係希望我咧，即係我以前犯嘅錯誤咧，以後咧就唔好喺你哋嘅身上，唔係你哋啊，對唔住，你哋已經過咗，即係有啲啊，有啲細，係啊係啊，你啊。有啲細個啲嗰啲就唔好犯同一樣嘅錯誤，淨係聽同一樣咁。等你嘅選擇可以多啲哦，咁咧就可以有今晚嘅呢個咩話？係啦，演奏會同埋演唱會咁樣。OK， 咁咧，咁我今日咧揀咗一啲歌咧，咁啲歌咧都係覺得好啱可以將呢兩樣嘢結合嘅歌，咁所以咧大家未必會好熟悉。咁頭先唱兩隻歌咧就叫《剎那愛》啦，咁另外一隻咧就係叫做咩歌我唔記得咗，哎呀冇錯啊就好嘢，所以我知道今晚其實今次咧其實開兩場演唱會咧，所以今次嚟即係除咗有我知道好多人嚟聽莫扎特啊肖邦啊嗰啲歌㗎，咁但係咧即係今日嚟聽我啲咧，我諗佢都知道我唱咩㗎啦。不過呢啲咧即係比較一啲冷門啲嘅歌咧，可能咁咧其實今次亦都希望藉住香港 Philharmonic 咧，佢哋一隊咁龐大嘅管弦樂團咧，頭先曾經講過咧，就想俾一啲生命我一啲歌，我自己覺得幾好聽嘅，但係咧結果咧又冇流行到嘅，又或者因為一啲某啲政治因素咧，佢又唔俾佢流行啊，好奇怪嘅，真係呢個世界你唔明白。咁咧，希望喺今晚藉住佢哋嘅力量咧，就可以令到呢啲歌再一次嘅生命，可以再一次誕生。咁亦都希望大家俾一次機會佢哋。咁啊，以下呢只歌咧就係我覺得係好好聽嘅，但係佢又冇得流行喎。咁啊，所以咧就希望喺今晚就唱俾大家聽，可以令我自己滿足下我自己。跟住嚟為大家唱呢只歌咧，就叫《歲月流程》，一路送俾你哋。Thank you， 多謝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9: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云敲门。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1: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0: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

0: 自己话自己系官方就系真噶啦。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2: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3: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2: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4: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2: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3: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4: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2: 一个钟边够？
4: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3: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0: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5: 天上的流云，
6: 长角的阳光，
5: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6: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5: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群星璀璨，
1: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2: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3: 我们都准备好了，不如全部人一起起身好。
4: 音乐不是全体娱乐那么简单，是生命中里面的一个节奏，即是无论你是一个怎繁忙的人，怎只顾着搵钱的人，你都不可以没音乐。
1: 你们好嘛，今天这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了，无谓讲那么多东西，既然是这样，我们就要开始
0: 声动舞台。

0: 欢迎收听星道舞台，你好，我海琳。2006年张学友的一场音乐无疆界演唱会掀起了一场流行歌手和管弦乐队合作演出的歌坛风潮。这一场爱与交响曲的演唱会，学友歌声就是其中最亮丽的一种乐器。你的名字，我的姓氏，成为了继每天爱你多一些之后有一首最受欢迎的示爱情歌。音乐无疆界的第一首《饿狼传说》就凸显了歌神无与伦比的唱功。下面一起进入闪亮舞台，来感受一下学友的音乐的诱惑力和震撼力。
1: 跟着我来呢，为了唱这首歌呢，其实为什么跟着唱这首歌呢？最主要呢，第一呢，就是这首歌我写的。你不要拍手啊，因为这首歌就不是你想着我讲的那首歌，我是讲另外一首歌。咁呢个歌咧就冇乜机会有人播嘅，咁电台冇人播啦，系嘛？出 show 咧我又冇机会唱喎，咁所以咧今日真系好正嘅，其实真系对唔住啊，真系，其实今日应该庄重啲，我冇办法令到我自己好庄重嘅，好对唔住。头先其实我想一路企喺度咧，想唔喐嘅，但系忍唔住咁喐啊喐啊喐啊，又好难。我见到叶永诗小姐企喺度，完全冇喐过。好難做得到呢樣嘢，我將來要學下。咁啊，跟住落呢只歌咧，就係一擺呢度咧，就係因為佢嘈啊，佢夠嘈。咁啊，啱啱唱完兩隻歌之後，呢只嘈嘈嘅咧就最好啦。咁啦，唱呢只歌之後，我會唱一隻新歌，大家完全未聽過。咁啊，將會喺未來嘅日子，你會聽到嘅新歌。咁啊，今次咧首唱啊，就係跟住第二隻歌，歌名都未有。真嘅，你要我講笑？OK， 首先嚟聽聽我呢只唔知搞乜嘅歌先。过敏世界。

0: 哦，多謝。
1: 阿喬，多謝曬。咁咧，頭先只就即係一隻新歌嚟嘅，新到連歌名都未有。咁啊，特登就係為呢個 show 寫嘅開頭。咁結果咧，寫咗啲歌詞好似特登為我寫咁。啊，多謝佢啦，多謝林夕，得林夕。咁啊，今日啊，呢個作曲嘅人啊，李思松都嚟咗喺度。多謝你作一隻咁好嘅歌俾我 ，thank you， 多謝曬。咁啊，頭先講過啦，頭先講過今次嘅演唱會咧，希望可以藉住香港管弦樂團嘅威力咧，俾一啲新嘅生命一啲歌曲。咁啊，今次咧，或者你喺報紙度見到啦，我會揀一啲medley， 揀啲舊嘅歌做一隻 medley 俾大家聽嘅。咁喺呢個時間咧，就為大家唱出呢一個 medley。咁呢個 medley 咧就係我揀自三位前輩啦。咁咧就係我嘅前輩，就係關正傑啦。一隻咧就係阿 Sam 啦。咁一隻咧就阿倫。咁其實我嘅前輩咧仲有好多嘅阿妹都喺度噶嘛，阿妹都係我前輩嚟。雖然我大過佢，但係佢歌齡又高過我。OK， 我哋聽下。特登为大家揀嚟呢三隻歌係咩歌，睇下同管弦樂團夾起上嚟會點樣好嗎？我就送俾你哋 ，thank you。

0: Thank you.
1: Thank you, 多謝曬。咁希望
2: 我份人勇於攀登，但係我從來都唔會亂闖紅燈。
3: 我熱情奔放，但車輛我從來唔會亂停亂放。
4: 我識飲識食，但我絕對唔會浪費糧食。
5: 文明共識，勇於生活點滴。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6: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

0: 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2: 山边修复延生机，
3: 水边清岸景优美，
2: 路边成荫花出彩，
3: 镇村整洁人人爱，
2: 景区提质透绿意，
3: 净化美化齐实施，
2: 五边整治换新装，
3: 绿水青山共守望，
1: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2: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3: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4: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0: 睡了。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3: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在早上6点，晚安。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98.3新会电台，每日朝早六点到晚上十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983，挚爱新会电台。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98.3，
2: 新会电台。
1: 当晨曦的钟声敲响六点，
3: 太阳跃出地平线，起身啦，咁多位。

微微睁开眼睛，将每个细胞唤醒，用音乐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 带上好心情，生活电台与你迈向新一天。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新媒电台，
3: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0: 重庆、湖北、河南等地积极应对强降雨，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工作。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南石门县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救灾一线，守护群众平安。
0: 美方称美伊暂无法达成协议，伊朗称准备向世界保证不寻求拥有核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李先生，你上去了以后，你可以拉一下我们。
4: 在重庆钟摇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3: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盲断的情况。可以，盲断千峰都还是原封不动。
4: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7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3: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氮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4: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5: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啊，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4: 10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6: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4: 10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10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 分布有全国约40%。

0: 12.8% 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1: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0: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三个科技创新中心、八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成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2: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0: 10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15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2个10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3: 国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查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山东省青岛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孙吉海：
6: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5: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3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3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百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吉林省吉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初秋阳：
7: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点

0: 零八分，搭载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一群、邢思佳报道。
1: 5月24号20时16分，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时18分，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2: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3: 航天员张志远、
4: 航天员黎佳莹。
5: 接。
2: 是。
6: 5、4、3、2、1，点火！
7: 点火！
1: 24号20:08，搭载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8: 我宣布神舟二十三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9: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呢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二十三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1: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10: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1: 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25号5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八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11: 近期我国多地迎来强降雨过程，范围广、强度大、极端性明显。湖南、湖北、重庆等省份的一些地方不同程度遭受强降雨洪涝灾害。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强化应急响应机制，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5月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截至昨天14:30，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在受灾严重的茶山竹海街道大桥村，救援人员配合大型设备进行现场搜救。重庆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直属支队总工程师郭龙军。
13: 我们市专业救援总队用40人、300余台套装备，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在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以及我们向下游循序的推进，那个堆积物处去寻找被困人员。
12: 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已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14: 5月23号8点到24号15点，湖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强降雨过后，荆州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23号凌晨突发漫堤险情。 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宜昌支队荆州大队政委樊建成说，经过连续17个小时努力，已完成堤坝加固。
5: 在南湖东侧和西侧堤坝加固。

0: 不止低一米的高度，把所有的这个堤坝加固完成，保护堤坝的安全。
1: 昨天到今天，河南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一档幅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立：
2: 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手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两座600吨的风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3: 今天开始，安徽部分地区有强降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安徽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于昨天19点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继续维持湖南、广东、广西、湖北、贵州、四川、重庆7省区市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号夜间到25号夜间，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4: 连日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湖平山镇泥沙社区低洼地带被淹，房屋损毁。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在救灾一线，营救被困人员，及时转移安置群众，清淤消沙街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来时，党员要冲在最前面。采制总台记者李彦军、郭进、杨侃。
5: 看，这里都是布网的，提前做好预判嘛。
6: 就这个点，一下大雨就把这附近都转移走。
5: 我肯定转移，9个铺27人都在我心里面，我记住，不用看手机。
6: 泥沙社区党总支书记文书年这两天正忙着再次转移群众，未来两天石门县将再次迎来强降雨过程，他要确保社区内3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所有群众全部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安全地点。
5: 其实我们都跟你划一次行程，我切换到政府我免费的五个地方。
6: 5月17日至18日，石门县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其中湖平山镇24小时降雨量达359.6毫米，突破历史极值。泄水河山洪爆发，直冲位于泄水河两岸的泥沙社区。社区独居群众秦家学：
7: 刚开始涨水的时候，到堂屋里只有这么一点水的时候，结果到床头柜上抽了个充电器，到房门边。水漫到我腰了，我就不敢出来了。
6: 危急时刻，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不顾迅猛上涨的水位，涉险爬到房屋2楼，救出了几乎休克的秦家雪。
7: 我记得把我扯出水面，休克了吗？我搞到医院来，我都不知道啊，救了我一条生命。
6: 当晚，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共救出5名被困群众，安全转移200多名群众。山洪爆发后的这几天，转移群众，集中安置，入户统计，调度抢险，清淤消毒，连续多天社区党员干部有忙不完的工作，不少人因为不断接打电话，加上连续熬夜，声音嘶哑，两眼通红。湖平山镇泥沙社区居民秦正明：
8: 通过这次洪灾啊，我深深地感受到我们国家党委政府对老百姓那是真正的关心啊，真正的感受到我们政府是人民的靠山。
9: 文化中国行。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电影持续热映，让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报道。
10: 想捞水样。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乔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看更多的了解。
11: 走进汕头乔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3个沉浸式场景，写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乔批书写体验。
12: 你明了，
11: 将心底乡愁与家国眷恋写进信笺。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13: 我父亲十几岁就来汕头，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那老的 P 局工作的。这个电影我看了两遍，两遍都

0: 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1: 2004年开馆的汕头桥坯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桥坯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桥坯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目前馆藏桥坯实物近10万封。2013年，桥坯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2: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士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桥坯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
1: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张美生从事桥坯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累计收藏桥坯超6万件。
3: 我认为啊，洗桥坯、修护桥坯，那是修护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之情。
1: 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桥坯分馆名誉馆长林庆熙表示，桥坯镌刻着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凝聚浓厚家国情怀。
4: 现在桥坯虽然跟坯局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桥坯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桥坯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提高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
5: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
6: 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近日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以双发形式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上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将为低空经济无人体系建设配备强劲中国心。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白宫一名高级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24号不会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这名白宫官员说，这份协议可能需要数天时间才能获得伊朗领导层的批准。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仍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火警告，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但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将对波斯湾所受任何侵犯做出严厉回应。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4号说，俄军当天动用攻击无人机及针速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等武器，对乌克兰境内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起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4号表示，该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

0: 站发动了袭击，泵站燃起大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米。
1: 黎巴嫩卫生部24号通报称，自今年3月2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发起军事行动以来，已有3151人丧生。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天空袭黎南部。
0: 印度南部特伦甘纳邦政府24号说，今年入夏以来，该地高温已导致至少16人死亡。印度近期多地最高气温远超45摄氏度。印度气象局24号数据显示，印度西北部地区24号到27号最高气温仍将持续攀升。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三，也就是27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4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日，也就是31号 ，PMI 采购经理指数5月份月度报告也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1到3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5%。4月，制造业 PMI 为50.3%，连续2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企业利润能否延续2位数增长，我将在本周为您实时关注。
3: 本周六，也就是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的科技工作者日将有哪些活动安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在第一时间为您传递。本周日，也就是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如何持续推进无烟环境建设，加强青少年健康防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关注。
5: 今年无烟日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当前我国怎样持续推进公共空间无烟环境的建设，有关最新发布和措施，我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报道。
3: 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5月24号开打，本周将继续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比赛进程。
6: 女单方面，郑欣文、王欣瑜、张帅凭借排名直接入围；男单方面，吴亦丙凭借排名直接入围，张之臻则依靠排名保护得以出战。赛程最新情况，我将和我的同事为您关注。
3: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谅解备忘录如何落地备受关注，双方后续还将如何展开博弈，以色列又将扮演何种角色？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关注最新进展。
7: 多方消息源显示，美伊初步达成的协议将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国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等。后续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
8: 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中央广东节目，多谢您收听。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

0: 的月光，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3: 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九。
3: 今天韶关、清远、珠三角中北部、粤西沿海市县多云见阴天，有分散雷阵雨，其余市县多云见晴天，午后局部有雷阵雨。我省最高气温沿海市县33到35度，其余市县35到37度，个别市县38度，广州市多云，27到33度。
2: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3: 新华社播发长篇报道，为文化强国建设注入澎湃动能，来自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的实践观察；
2: 文博会激活产业活力，广东文化融合创新提质增效；
3: 广东算力与能源深度融合，加速催生新质生产力。
2: 今明两天，广东部分地区或现38度高温。
3: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2: 全球超90%超大型邮轮订单涌向中国。
3: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报道，为文化强国建设注入澎湃动能，来自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的实践观察。报道包括三部分：文化自信的时代模样，文化加科技培育文化新质生产力，推动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价值跃升。报道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作为中国唯一一个国家级、国际化、综合性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文博会是观察中国文化产业动态、扩大文化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被誉为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文化事业日益繁荣，文化产业提质升级，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竞相迸发。在本届文博会上，文化新产品丰富多彩，新业态持续涌现，思想伟力正不断转化为文化建设的澎湃动能。
1: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3: 第22届文博会正在深圳举办，展会立足广东深厚的文化底蕴与领先的科创优势，推动传统文化产业与人工智能、数字科创深度嫁接。依托国家级展会的平台势能，本届文博会统筹推进产业创新、非遗活化、国际交流、业态培育四大板块，持续助力广东文化产业在守正创新中聚势升级，不断塑造文化高质量发展的新优势。本台报道，
2: 昨天2027全球第二届人机协同春晚新闻发布会暨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文博会现场正式启动，依托文博会平台赋能，这一创新性科技文化 IP 正式迎来全新升级。本次活动签署5年战略合作协议，通过政企媒三方联动，联合30家机器人企业共建产业生态，推动人机协同春晚从单一场景展演升级为赋能产业集聚、技术落地、场景应用的综合性平台，集中展现广东机器人与人工智能产业的创新活力与集群优势。深圳未来时代机器人有限公司创始人 CEO 林峰：
4: 我们的春晚的整个的核心逻辑，包括未来的 IP 的打造，都是围绕着人机协同来进行的。我们要做20年的春晚，我们现在就要让机器人走到我们的生活里来，走到我们的身边里来。
2: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总经济师邹永兵：
5: 通过举办人机协同的春晚啊，给机器人一个舞台，验证机器人的技术的灵活度、成熟度以及技巧，去推动啊机器人产业的创新发展。
2: 科技创新为文化产业注入全新发展动力。 广东科技文化企业持续深耕技术自研与场景落地，推动数字文创产业提质增效。其中，游戏垂类大模型小七是广东省首批完成备案的行业专属大模型。展会现场，企业还带来多款落地应用成果，让观众直观体验数字科技与文化创作融合的全新业态。三七互娱技术中心数据副总裁王传鹏：
0: 以前需要半天的时间，我们现在可能30分钟就能做一个非常高质量的视频。我们发行、我们的研发以及包括我们的技术的赋能，所以我们在全链路上是做到了覆盖的。不管是出海也好，包括国内的游戏而言，我们的发行上是非常好的。
2: 硬核科创驱动产业升级，数字技术则为传统 IP 注入全新演绎活力。展会现场，一款来自深圳龙岗的 AI 熊猫智能文创产品吸引了不少人气。该产品以国宝熊猫为文化内核，搭载 AI 大模型，具备智能问答、趣味互动、情感陪伴等多元功能，让传统文化 IP 乘着智能科技的东风，真正走进大众日常。深圳市新迪泰电子有限公司业务经理郑林创：
6: 它是一个国宝的一个形象，我们很想把我们的中国文化，把我们熊猫代表和平的一个形象把它宣传出去。它有一些情感陪伴的互动功能，那我们主打就是让小朋友在心里种下爱的种子，通过对熊猫的一个照顾，它可以感受到爱的传递。
2: 数字力量如何让古老非遗重获新生？文博会现场举办的2026广东省非遗传承人群种子计划启动仪式暨非遗创新融合发展交流会给出了广东方案。本次活动打破校企、行业边界，开启以师带徒、非遗元素授权等深度合作，让非遗成为年轻人喜爱的数字 IP 消费新宠。广东科技学院学生谢玲丽：
7: 我是环境设计的，我希望在这段学习中深耕城乡古法炮制，可以通过数字化视觉设计，然后还有文创创新等方式，构建我们年轻化的一些方式。
2: 越秀、广秀市级代表性传承人王新元：
8: 通过跨界动漫游戏的一个互动呢，通过这种载体让更多的年轻群体能够关注我们广秀，而且呢，传播的力度也会非常的宽广，也更加扩大了传承人的队伍。
2: 随着本土文化创新迭代，文博会持续推动中外文化双向交流、产业协同发展。在展会国际化核心展区全球文化贸易馆，汇聚了欧洲、亚洲、非洲、南美洲多个国家的文化机构与手工艺从业者，集中展示各国特色文化产品与非遗技艺，助力广东文化产业对接全球资源，拓宽国际市场，展现湾区文化开放包容的发展姿态。越南驻广州总领事馆领事楚玉莲珠：
9: 我们通过很多视频还有宣传的资料，想介绍越南很多省份的丰富多彩的名胜古迹还有当地的美食。那除了旅游之外，我们还想介绍越南的传统刺绣。你们可以看到，这是广东省的木棉花。那我们想通过越南传统刺绣绣出来一幅画，来展示一下越南和广东省之间的深厚的友情。
2: 乌兹别克斯坦参展商李晨阳：
10: 今年的话，我们也带过来了我们的国家的产品，全手工的工艺品。其实我对中国的文化非常有兴趣的，真正文博会我们每年都参加，它是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新华社消息，海关总署近日出台了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20项具体举措，以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其中，在聚焦融合发展、强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着力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方面，明确提出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香港和澳门各自统计本区域外贸数据，无法通过直接相加获取以大湾区为整体的外贸数据，急需深化信息共享。海关总署表示，内地海关将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适时发布以大湾区为整体

0: 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开展外贸趋势性结构性分析，使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发展的评估能够更加科学，让各界的了解更加全面。作为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粤港澳大湾区外贸发展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总值2025年突破9万亿元大关，今年前四个月达3.4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彰显了大湾区经济发展的强劲活力。
1: 本台消息，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15批群众举报件184件，来电62件，来信122件，列为重点件8件，涉及大气60件、水39件、噪声39件、固废18件、生态13件、其他污染15件，其中广州34件、深圳6件、珠海4件、汕头9件、佛山14件、韶关3件、河源6件、梅州7件、惠州8件、汕尾1件、东莞8件、中山13件、江门5件、阳江2件、湛江26件、茂名11件、肇庆5件、清远8件、潮州5件、揭阳4件、云浮6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截至5月24日，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的第6批148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67件，阶段性办结54件，正在办理中27件。具体情况可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
0: 昨天，才会湾区博创未来湾区项目博士后学术交流活动在广州南沙举办，并同步启动第3届粤港澳大湾区博士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依托南沙粤港澳合作战略平台，以学术交流集聚智慧，以双创赛事赋能发展，为大湾区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注入强劲动能。本台报道。
1: 以赛促引，以赛促创，本次活动成功入选2026年全国博士后学术交流计划，吸引专家学者、博士后代表、产业界人士等260人参会，现场发布了接榜领题榜单与专项扶持政策。本届大赛还专门设立香港赛区与澳门赛区，将与海内外博士、博士后同台竞技，对接转化。香港学者协会主席、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左中：
2: 香港主要是一些高校啊，跟国际接轨比较厉害，但是真正的产业包括转化呢，我们非常的依赖湾区的各个企业的支持。所以我觉得虽然叫香港赛道，实际上是跟大家一起赛。
1: 广州工控科创集体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倩：
3: 那我们这一次过来，那么希望在这些领域，高端装备、具身智能、人工智能、深海深空，包括航空航天等领域，尤其是量子科技，展开相关的这个合作。
1: 据悉，广州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全市累计培养博士后4827人，出战留岁率近80%，全市累计设立博士博士后科研平台668个，企业设站占比超70%。去年广州博士后科研成果转化效益达229亿元。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协理副校长教授吴凯顺：
4: 这个是百万英才汇南粤的一个落地的行动。那么博士后群体啊，恰恰是连接基础研究与产业转化的一个关键的桥梁。他们既做学术前沿探索，又具备产业化的思维和动力。那么通过这次交流呢，我们希望让更多的博士后了解湾区，留在湾区，建设湾区。
0: 本台消息，昨天第15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终审决赛在河源落下帷幕。华南理工大学捧回挑战杯，广东技术师范大学等25所高校获得优胜杯，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等17所高校获得进步奖。
1: 本届省赛中，全省160所高校共提交1940件作品，超10万名大学生参赛。经校级遴选、省级复评，最终有210件优秀作品进入终审决赛。在决赛颁奖现场，21个获得专项赛金奖的项目团队一一与出题单位进行合作结对、意向签约，双方将携手开展深度合作，进一步推进项目落地与实施。
0: 昨天2026年广州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现场咨询会举行，在广州市招生的一百

0: 248所各级各类高中阶段学校，集中解读本年度中招新政、招生计划与择校要点，为全市初三考生及家长提供权威全面的面对面择校指导，助力科学填报中考志愿。本台报道。
1: 咨询会现场，各大名校展位前围满了前来咨询的考生和家长，大家围绕招生名额、录取位次、特色班型、住宿条件、志愿填报技巧等核心问题与各校招生负责人一对一沟通。广州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周义林：
2: 我们一直是希望打造一个让学生身心愉悦、各得其所、走向卓越的一个学校。我们有常规的院士讲坛，有体育文化节，有广州春晚，然后学校现在体育的设施等等，我们在整个广东省内都是比较智能化的。我们现在校园里是无体育不广富。
1: 广州市第75中学校长陈小维：
3: 我们学校的这个校训叫为每一个人全面而自由发展奠定基础。我们这个理念就是，孩子们，你只要有任何方面的才能，我们学校都能提供相应的舞台，让孩子们能够茁壮成长。
1: 广州市第16中学校长陈旭：
4: 我们是广东省的科学教育示范校，也是全国首批的科学教育实验校。那么在科学教育的这一方面的话，是非常有特色的。
1: 今年广州中考普高学位再度扩容，优质公办高中资源持续释放。2026年下达省市属计划14260个，含综合高中200个，较2025年增加1594个计划，增幅 12.58%。 所有省市属学校招生计划均只增不减。广州市第二中学教务处主任孔祥东：
5: 我们今年呢招1000人，大约分20个班，当中呢有6个是应援班，14个平行班。我们特别注重小孩的基础素养，不仅他们的分数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全面人格的培养。
1: 广州外国语学校副校长黄涛：
6: 广州外国语学校呢，今年的招生总计人数是760人，其中我们放在第一批次的就高达380人，在第二批次呢也是380人，指标到校。那么我们的指标到校的分数线呢，今年是696分，按照去年的经验呢，预计会有150人到180人学位数啊会流标到第三批次，所以呢我们的考生还可以在第三批次报考广外。
1: 今年广州市自主招生工作坚持特色与规范并重，大力推动一校一品特色多样化发展，相关计划已于5月9日公布。据悉，全市自主招生计划2931个，较去年增加518个，并明确集中编班的分班要求。广东广雅中学副校长王穗芳：
7: 分别是岭南强西班、岭南科创班。那岭南强西班我们主要就是针对有竞赛的五大竞赛的学科开展的一个班型，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岭南科创班，因为我们是跟中科院广州分院共建的，我们有很多的院士都是我们的导师，想培养那种腹有诗书气自华，又想培养那种探究精神，或者是说很有文化底蕴的，那我想广雅应该是首选。
0: 随着能源转型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电力不再只是基础能源，更成为高附加值服务的核心载体。从算力出口到技术攻关，从绿电消纳到装备升级，电力经济正打破传统边界，释放出全新的产业价值。在广东，一场以电为媒、以新质生产力为驱动的能源变革正在加速推进。本台报道。
1: 全国首个磁源出海闭环验证日前在汕头完成，数据从境外合规进入数据保税区，经 GPU 服务器高强度计算转化为磁源，再通过海缆返回海外，形成封闭跨境服务闭环。一度电约0.5元，转化为磁源后出口价值达11元，实现约22倍价值跃升。电没出国，利润却成功出海，标志着中国 AI 数字服务出口进入实质性落地阶段。中国电信汕头分公司国际海缆登陆站 CTO 集团高级专家洪哲斌：
8: Token 呢，其实很多它的成本需要供电，它这个电力的成本在这里面。那么有电力的支撑，我们又有非常大的容量和那个时间非常低的一个通道海缆站的位置，整个咱们汕头这个 Token 出海呢，是提供了非常坚实的一个基础。
1: 支撑磁源出海的是汕头

0: 独有的三张王牌。来树加工政策试点提供合规通道，国际海缆登陆站拥有三条直连全球的光缆，出口带宽占全国三分之一，至新加坡时延仅32.7毫秒。作为粤东海上风电主阵地，规划装机占全省的53%。供电部门为数据中心，构建双重电源与双回路立体保障体系，年均用电量近1.4亿千瓦时。二期投产后将翻番。汕头濠江供电局生产计划部配网规划组成员林秀月：
1: 我们为海缆登陆站、数据中心等核心设施设立专项服务专班，从用电接入审核、日常运行维护到供电精细化运维，提升电网输送与承载能力，全方位支撑濠江绿色能源发展与零碳转型。
0: 随着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深入，高比例新能源、高比例电力电子装备的双高特征凸显，电网面临低灌量、弱支撑挑战。近日，中电联电力电子分会在广州成立，旨在凝聚行业合力，重点破解核心器件依赖进口、技术标准缺失、产业协同不足等痛点。分会将搭建技术攻关与协同创新平台，助力电力电子技术成为新型电力系统的可靠支撑。南方电网总工程师、系统运行总监李建设：
2: 随着我们国家双碳目标的推进，我国电力电子技术啊正在不断取得突破，装备应用规模啊持续扩大，但是面临核心器件卡脖子、标准体系不完善、产业协同创新不足等挑战，急需要啊我们构建产学研用协同的平台，促进科技产业融合，为现代产业体系构建啊提供技术支撑。
3: 5月24号到31号是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近日，2026年广州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暨第10届科学嘉年华在广州动物园举行。现场的互动体验区形式多样，趣味十足，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体验，让大家可以近距离感受自然万物的独特魅力。本台报道，
0: 时光同行智慧未来互动体验区从早到晚都人头攒动，热闹不停。20余家高校、科研院所与科技企业纷纷带来自家的看家本领，将前沿科技搬到了市民身边。科普人员创智实验室学生张楚月：
4: 我们 3D 打印，然后由电脑端做了一个 AI 的，可以控制这个 AI 的灯，它可以呢有自主思考能力。就比如说，我想让这个灯让我开心一点，它会思考什么灯、什么颜色、什么亮度会让你开心，并自主的去转换。像它现在这种效果呢，也是它自主思索出来的一种效果。
0: 广州动物园内陈列着鸟蛋、动物羽毛、大熊猫科普教具等各类实物标本，还搭配了国宝配对、黑猩猩记忆力挑战等趣味互动项目，能让每一位参观者沉浸式领略野生动物的独特魅力。广州市民
5: 讲了雀鼩，雄性和雌性的雀鼩有什么区别，然后也讲了鹈鹕，我们就是在游戏中，然后也得到小礼品，也收获了知识。
0: 通过展示珍稀食用菌、热带农业、古海洋生物等自然主题内容，多家科普单位积极普及生物多样性、生态保护、植物生长等科学知识，带领公众探索自然万物的奥秘。广州动物园科普人员严旭言：
6: 我们呢会组织各类的研学活动，像是我们这边有一个是我们的观鸟手册和夜观手册，来参观的过程中也是可以凭这个小册子可以更加容易的去了解到这些科普知识。那我们呢也会有各种的科普课堂以及科普的公益的讲座，都会不定时的对游客朋友们呢公开开放的。
0: 现场还发布了广州科普 City Walk 一书，该书由以打卡绘本形式整合了全市特色科普资源，不仅是可翻阅的科普读物、可出行的探索指南，更是一封面向市民的暖心科普邀约，引领大家解锁身边的科学奥秘。
3: 刚刚过去的周末，粤 BA 常规赛第9轮10场对决同时开赛，西区常规赛也迎来了收官之战。在前8轮争夺中，中山队与广州队均打出了7胜1负的战绩，稳稳占据西区前2位，提前锁定了8强晋级席位。而本轮比赛的最大看点，正是西区榜首的最终归属。本台报道，
0: 本轮对阵中，身披白色战袍的广州队坐镇主场花都东风体育馆，迎战来访的阳江队。为争夺西区常规赛头名，全队上下求胜欲望格外强烈。开局后，广州队便借着主场作战的气势迅速取得领先。 阳江队并没有轻易放弃，凭借顽强的防守反击，在第二节逆转了比分。半场结束时，阳江队以微弱优势暂时领先。来到下半场，两队的对抗愈发激烈，比分交替上升。决胜阶段，广州队凭借阵容深度逐渐拉开分差，最终以98-78击败阳江队，豪取八连胜，以8-1的战绩结束了粤 BA 常规赛征程。粤 BA 广州队主教练季乐：
7: 一场输了之后，一直的连胜都在有起伏，那么怎么调整？一定要有信心，包括队员之间的信心，包括对教练组的信心，包括教练对队员的信心，我觉得是我们走下去的一个关键的因素。
0: 在同时进行的另一场焦点战中，中山队主场迎战珠海队，双方上演防守大战，四节鏖战打得难分难解，悬念拉满，最终中山队以4分险胜。中山和广州两队常规赛战绩相同，但中山队凭借揭幕战对广州队的胜场优势，收获西区常规赛第一，广州队名列次席。粤 BA 中山队球员高宇峰：
8: 透露出来的还是一些细节没做好，希望在淘汰赛不要出现这样的情况就好。都先把身体的一些小毛病先梳理一下吧，然后顺带把这个罚篮各方面练一练，还是要保持我们的一个训练吧，就是心肺各方面不能掉下来。
0: 5月27日和5月30日两天，粤 BA 东区将迎来第10轮常规赛，粤 TV 客户端将继续进行赛事全覆盖直播，欢迎关注。粤 TV 主题创作团队负责人温俊。
9: 粤 TV 是我们粤超粤 BA 的官方直播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呢，可以免费看多场的所有的粤超粤 BA 的赛事。在粤 TV 上，一场比赛就可以有客家话、潮汕话、广州话、普通话的多种语言的直播，任你选择。粤 TV 满足所有球迷的愿望。
3: 本台消息，前几天持续的强降雨告一段落，省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广东受副热带高压控制，高温天气逐渐明显，其中今明两天全省多云见晴天，午后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沿海市县33到35度，其余大部分市县35到37度，个别市县38度，请注意防暑防晒。
0: 本台消息，广州市南沙区近日向全球正式发布1+6+N 全域文旅盛事体系，并集中释放了涵盖文创赛事、邮轮航线、旅游线路、体育文化、区域联动等领域的文旅成果，向全球文旅企业和游客发出邀约。政策红利方面，落户南沙三个先行启动区的文旅企业减按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文体与企业年度营收首破500万元即可免申即享10万元奖励等。此外，南沙还创新推行文旅体一证通及岁眼通服务模式，大幅压缩审批流程，让企业办事更高效便捷。
3: 本台消息，正在广州举行的2026年全国跳水冠军赛今天进入第三个比赛日，在昨天的女子双人3米跳板项目中，广东海应队林珊梅影星组合夺得冠军。
0: 新闻浏览。
3: 北京时间昨晚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的92.0%，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已排至2030年。
3: 国家数据局昨天介绍，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
0: 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卧龙片区公布了全球唯一有影像记录的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野外活动影像，相较2019年首次发现时的幼体模样，如今这只壮年大熊猫野外适应能力、生存状态俱佳。
10: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1: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您收听。
12: 林老板，生活金进入丰收季了，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啦。
13: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

0: 状况。现时的振兴一路、田心路、资政中路、骑虎西路以及是新桥路、公园西路这些路段行车都是密集，另外还有西门路以及是新会大道西往河北村方向行车都是紧凑的，大家路过以上路段的时候需要注意减速慢行。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口路段，现时资政南路以及是进入到牛雕江环岛往蒲江江海方向的车辆行车都是顺畅，从监控见到江州大道西这边东西双向都是未见多车后灯的，不然红绿灯这边依旧行车顺畅。以上就今节的实时路况。
1: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2: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
3: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讲下有趣的新会俗语。新会话当中有句说话是这么讲的，和尚仔念经，和尚仔念经。咦，这句说话是什么意思呢？和尚仔念经指代的又是怎样的隐喻呢？在这个时候亦都要请出我们的好朋友嘉明哥了。嘉明哥的同事罗密欧呢就啱啱生咗个女，大家都好为佢开心。嘉明仲买咗一抽现硬嘅纸尿片同埋 BB 用品送过去医院俾罗密欧同埋罗密欧嘅老婆。咁喺探望期间咧，只见罗密欧老婆间公司咧亦都有专人过嚟探望，但系咧态度甚为冷淡。咁当公司嘅人走咗之后，阿嘉明哥就好不解咁样问罗密欧嘅老婆啦。哇，乜你间公司啲人咁嘅态度啊？罗密欧嘅老婆就话啦：，
4: 诶，明哥啊，你嗰日真系想嚟开我门，只不过奉公司之命，职责最慎，行个过场啫。整日和尚仔念经，玩散个夹硬啊你啫。
3: 嘉明哥好似知一半唔知一半，但系佢又唔系好知咩叫和尚仔念经。但是碍于罗密欧老婆啱啱诞下女儿，不便继续追问，需要休息，于是就翻屋企又问佢阿妈啦。嘉明哥阿妈一听佢嘅问题就话啦：，
5: 嘿，乜你佢追啫？和尚斋念经，咪即系有口无心啦。
3: 咦，和尚仔念经，点解又会系有口无心呢？嗱，又要同大家讲下啦。和尚即是我们所指的僧人，和尚当然是信奉佛教的，看破红尘先会出家去做和尚。真正看破红尘的人自然就经历沧桑，受过挫折，没有一定的年纪是没有这种经历，所以有这种年纪和经历的成年人才可以讲得上叫做看破红尘。有这种经历的和尚通常都是成，他们念起经文起身当然就大有感悟了。但是和尚仔就不同了，所谓仔亦都是我们新会话或者是我们广东话口音，指的是小孩子，就例如小蚊仔就是指细路仔了。细路仔的时候就去做和尚，当然不是因为出于什么信仰，又或者是看破红尘，旧阵时细路仔出家好可能是因为屋企养不起，细细个就做和尚仔，在旧阵时来讲都是被逼的。所以细路仔被逼做了和尚还要念经，他念的那段经都是被逼的，哪有心思去想经文究竟是什么意思啊？所以新会话所讲的和尚仔念经指的就是有口无心啦。这句说话以事释义，比喻办事毫无食意。各位，今期节目到这里也都差过一段落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有趣的新会俗语，敬请留意收听。

0: 云敲门。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0: 反诈灵魂敲门，助你拨开云雾识行政。
3: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4: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3: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5: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3: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4: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5: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3: 一个钟边够？
5: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4: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6: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生活如果有开关，
1: 这个早上我们一见开启快乐，神采飞扬，
0: 神采飞扬，
1: 神采飞扬，让你我
0: 心飞扬，心飞扬。
2: 早晨，早晨，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的早上，欢迎大家来到神采飞扬，我是节目主持人游戏。
3: 嗯，今天同样是有钟仔顶班的，大家早晨。
2: 同样啊，不要同样、啊、今天第一次了、
3: 同样都是顶了很多次班啦、同样但在这个时间再次跟大家见面，跟大家带来最新鲜热辣的一个生活资讯。
2: 讲到新鲜热辣，哪有这几天的天气这么热辣啦、这几天广东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大部分市院有35到38度的高温天气，而且中午之后局部是会有雷阵雨，雷雨的时候并且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咁再来看我们深会的天气，今日都是晴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气温方面介乎27到34度，都是比较高温的，吹3到4级的偏南风，阵风6级，相对湿度介乎60到85%，都是比较潮湿的。
3: 预计从今日开始最后到28号方面都是炎热高温为主，今日局部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的降雨过程。29号方面去到31号啦，雷雨将会再次增加，大家一定要密切注意啊！咁啊，过一个星期咧都出现咗强降水嘅过程，土壤含水量较高，咁啊仍然需要注意翻啦地质灾害带嚟嘅滞后性风险。咁啊，展望未来几日天气继续系炎热，请大家密切注意翻，一定要做好防暑防晒，因为防御局地雷雨嘅防御措施啊！
1: 我哋努力发光，
0: 我哋努力发光，为心灵导航，
1: 为心灵导航，
0: 神采飞扬，
1: 神采飞扬，
0: 陪你迎接新一天，新希望。
2: 咁我哋迎接新一天新嘅希望啊！咁我哋近排啦，生活都有好多嘅新嘅嘢啦喺度诞生当中噶。喺5月21号，江门零碳产业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评议工作站啦，就喺江门双碳实验室揭牌成立。呢个都系江门首个聚焦零碳领域嘅技贸专业服务平台啊！咁具体情况系点样咧？
3: 问题翻啦，咁呢个工作站亦都系由江门海关以及系我哋江门双碳实验室啦联合共建咁啊，旨在对应全球嘅一个碳关税啦、绿色标准等嘅技术性嘅贸易壁垒啦，咁啊服务江门制造业外贸高质量发

0: 展嘅。
1: 嗯，系啦，咁当前啦，全球绿色贸易规则加速重构，咁碳关税、碳足迹、绿色标准已经成为企业出口嘅重要隐形门槛。咁江门作为大湾区制造业基地啦，新能源、摩托车、水暖卫浴、家电呢啲嘅产业正喺度加快绿色转型，企业对于零碳领域嘅技贸应对啦，需求系非常之迫切噶。咁呢个工作站嘅成立啦，系海关精准服务产业、打通信息壁垒、护航企业出海嘅关键一步。未来将会打造成为零碳技贸规则研究嘅高地，企业绿色合规服务嘅平台噶。
0: 嗯，咁啊，再睇翻啦，江门双碳实验室常务副主任徐明教授亦都系讲到啊，实验室啦将系同海关技术中心啦优势互补，咁啊实现政策信息啦、检测技术同埋科研人员、数据资源嘅强强联合，共同去助力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并且啦咁啊积极增创啦海关总署嘅零碳产业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评议基地。跟住嚟啦，再听下啦，广东华艺卫浴实业有限公司质量技术总工程师丁贤辉，佢系点讲嘅？
2: 工作站成立之后，对我们这些企业是有个很大的帮助，他们站在专业的角度。然后来辅导我们企业，我们清楚了、明白了、理解了，那就是你跟国外做生意，你才不会去吃亏，把我们的出口做得更好。
1: 嗯，系啦，咁喺活动现场啦，江门海关技术中心同江门双碳实验室共同签署咗共建合作协议。咁呢个工作站啦，将会重点开展碳足迹核算系统开发、碳排放监测、政策分析、企业合规培训以及系风险预警等等嘅工作，力争升级成为国家级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评议基地，为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嘅零碳产业发展啦提供示范经验。
0: 嗯，冇错啦。咁啊，睇翻啦，咁啊，好多嘅纪录片啦，亦都喺新媒取景啦，以为开拍，就例如啦，之前喺央视播出嘅一连五集嘅梁启超纪念嘅一个纪录片啦。咁啊，近日啦，亦都有一套纪录片啦，亦都喺新媒开机嘅，就系、是《我爱生活》系列嘅一个纪录片《崖湾往事》。5月20日，《我爱生活》系列纪录片新作《崖湾往事》咧，亦都喺新媒古井镇嘅锦光堂前门前广场正式开机嘅。
1: 嗯，系啦，讲到呢一部《崖湾往事》啦，系由北京同梦城真影业有限公司出品，系由曾经拍摄《生活一宗》120周年微电影旗手嘅原班主创团队倾力打。这部影片以当代青年研学为视角，以一片陈皮为引，穿越古今追溯松原崖门海战的壮阔史实。
0: 这一套影片也是采用双线交织的纪实剧情片的模式，既是真实地记录了当代青年研究历史历嘅历程，以及是收录了民间人士口述的史料，也都兼顾着纪实影像的一个艺术表达。在拍摄当中，主创团队还将环宇历史人物同埋古场景嘅一个风貌，全方位咁样去展示生活厚重嘅历史人文底蕴，立体咁样去呈现新时代生活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嘅蓬勃姿态。
1: 嗯，系啦，咁《崖湾往事》嘅导演啦，陈海英喺开机嘅现场亦都介绍咯噃，技术创新系呢部影片嘅一大亮点。咁目的就系为咗令到历史变得更加鲜活，更加容易被年轻人接受啊。
0: 嗯，系啦，咁啊，跟住嚟啦，再听下啦，导演啊，陈海英佢系点讲嘅？
3: 用 AI 將古代的一些情景，將我們過去的一段歷史和一些不為人知的一些文化反映出來，爭取將一些我們實際上表現不到的就表現出來。
0: 嗯，冇錯啦，咁啊用 AI 將一啲好難以表現嘅東西咧重現我哋嘅銀幕之前，就係十分之有意思啊！咁呢個影片啦，計劃喺今年嘅6月到10月啦，喺新會集中取景，涵蓋咗新會學宮啦、奇石遺址啦、崖山祠啦、霞路村，以及係崖門漁村啦、古井燒鵝飛圍工坊，以及係崖門炮台等等唔同嘅地方嘅。
1: 嗯，係啦，咁《崖灣往事》嘅總導演李殘果亦都話啦，咁創作嘅核心啦係要挖掘新會本土嘅好故事，傳播本地珍貴嘅歷史文化。咁除咗呢部影片之外啦，主创团队仲计划打造一系列嘅相关影片啦，展现生活嘅故事，献俾全球嘅观众啦，以及海外嘅华人华侨噶。
0: 嗯，系啦，咁啊，再嚟听下啦，《崖湾往事》嘅总导演李残果系点讲嘅？
4: 我爱生活作为一个系列电影嘅一个主题，以我哋嘅专业视角，挖掘更多嘅呢个本地嘅故土嘅故事，本土嘅好多嘅 歷史嘅文化咧，就需要一個窗口咧，去對外去宣講我哋嘅故事嘅。
0: 嗯，冇

0: 咁啊，根據主創團隊介紹，咁啊後續拍攝當中咧，都係將會繼續深入新會各鎮街啦，走進百姓生活，挖掘更多鮮活嘅本土故事，力求打造一部有温度、有細節、有新意嘅紀錄片，令到更多人去了解生活，感受呢一座古郡喺新時代嘅活力同埋魅力啊！
1: 嗯，係啦，咁除咗将呢个技术创新啦用喺呢个纪录片嘅拍摄之外啦，其实我哋喺生活当中啦，有好多地方都有技术嘅创新嘅噃。例如啦，近日有一位特殊嘅环卫小卫士啦，就喺生活人民会堂附近正式上岗啊！咁佢凭借住灵巧嘅外形啦，同埋高效嘅作业，吸引咗好多嘅市民关注啊，成为咗城区智慧环卫嘅新亮点啊！
0: 冇错啦，咁而我哋嘅记者喺现场都系睇到呢一台机器人底部咧，有四个伸展嘅清扫轮，就好似触手咁样啦，将垃圾一扫。而空，而机顶方面四周亦都系设有呢一个传感感应器啦，咁就好似有火眼金睛一样，遇到障碍物就可以自行绕开。咁后方闪灯亦都系提示作业方向。咁同时啦，机器人仲系启动呢一个喷雾洒水嘅功能，一边扫地就一边降尘。内置150升嘅一个垃圾箱，喺满载之后就会自动去到垃圾点嗰度进行倾倒，全程系唔需要任何嘅人工干预啊！咁嚟听下我哋嘅市民李女士啦，以及系我哋北控陆运方面嘅中心副经理啦，李畅登系点讲嘅？
2: 早两日听嗰度一直扫去，好干净啊！
3: 佢嘅特点呢就系、是、取用人机协同、错峰作业嘅方式，白天呢做到日常嘅巡回保洁，晚上呢就进行深度嘅清扫，每一日呢系可以连续作业15到16个小时。
1: 嗯，系啦，咁据了解啦，呢一台叫做智赛特正佳 S3 嘅机器人啦，充电4到6个钟头就可以长时间嘅作业。咁目前主要安排佢喺晚上10点之后啦，同埋凌晨6点进行深度嘅清扫。咁每个时间段啦系6到8个钟，覆盖咗会堂周边啦、学宫以及系实践中心等等嘅区域噶。
0: 冇错啦，自从有咗呢一个不知疲倦嘅同事啦，保洁员们凌晨普扫嘅一个负担亦都系大大减少啊！再嚟听下啦，保洁员陈宝凤同埋佢哋嘅副经理李畅登系点讲嘅？
4: 我保洁临时来扫嘅，我现在来扫呢都唔使我垃圾都干净好多，唔使我辛苦都轻松好多啦。
3: 通过呢个作业咧。保齐咗晚黑呢，我哋呢夜间保洁薄弱环节，降低咗我哋工人呢夜间以及呢跟住嚟呢个夏天啊高温作业嘅嗰个安全嘅风险。
1: 嗯，冇错啦，咁相信有咗科技赋能啦，我哋嘅环境一定会更加卫生噶。咁呢一位环卫小卫士啦，正喺度用科技嘅力量为城市保洁啦带嚟全新体验。
5: 由新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6: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7: 新会陈皮点样挑选呢？我哋喺挑选陈皮嘅时候，年份就其中一个重要嘅方面。一般认为越长越甘香越醇厚，甚至有一两陈皮一两金，百年陈皮胜黄金嘅讲法。陈皮具有三种嘅气味，香、陈、醇，而年份嘅长短呢，亦都影响住陈皮嘅香气。一般3至8年嘅陈皮，闻起嚟带有刺鼻嘅香气，并带有果酸味，甜中带酸。9至20年嘅陈皮，气味闻起嚟清香扑鼻，醒神怡人，冇果酸味道。而20年以上嘅陈皮，闻起嚟呢，有醇香味，甘香醇厚。新会陈皮小课堂，
5: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8: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5: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8: 你抌出嘅唔单止系污染，更系危险。
5: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9: 家系我哋温暖嘅港湾，但系香烟嘅烟雾却伤害到我哋最爱嘅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2: 晨光万丈，放飞梦想，
0: 让美好在新一天登场。神采飞扬，早间听新闻，
3: 时事都关心。
0: 欢迎收听晨早新闻直播间。
4: 好啦，咁啊，时间嚟到早上嘅7:52啦，咁啊，继续同大家嚟关注翻啦，我哋嘅晨早直播间啦，咁啊，同大家关注翻5月22号方面，区委书记陈超亦都系带队前往龟峰汇城开展暖气调研，实地走访咗重点企业同埋产业项目，了解咗企业生产经营啦、项目建设进度，以及系倾听企业发展诉求，现场协调解决咗发展堵点难题，亦都系强调到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树立暖气为企助企嘅理念，主动靠前，精准发力，以一流营商环境护航企业发展，要大力支持企业科技创新转型升级，鼓励企业深耕细分领域，以及系培育核心优势，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嘅。
5: 5月22号，2026北京马年度国际茶文化交流会暨生活陈皮品牌保护活动啦，喺北京马年度茶圣门前广场成功举行。呢次活动以生活陈皮品牌保护为核心宗旨，政企协同，南北联合，行业共治，推动生活陈皮道地文化传播、品牌规范建设与产业高质量发展。咁喺活动现场，12家生活陈皮企业集中展示道地陈皮特色产品，展现产业创新活力。呢一次马年度之行，唔单止令到生活陈皮喺京城嘅茶街成功出圈，更加将道地正宗可茶可塑嘅品牌理念，深深咁扎根进北方市场同消费者心中。
4: 而睇翻近日啦，咁啊，新会区2026年第一期产业大讲堂专题培训举办，咁啊，培训会咧都系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啦，开展至各镇界。而培训会方面都系强调啊，区委区政府始终将发展人工智能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嘅重要揸手，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将思想同埋行动统一到区委区政府嘅工作部署上来，坚持持续咁样去加强人工智能项目嘅攻坚，积极去探索人工智能喺工业生产、民生服务、社会治理等领域嘅应用场景，为我区加快建设珠江西口岸现代化强区、江门市陆海门户枢纽贡献力量。
5: 为了深化珠海与江门的交通协同联动，切实满足江门地区旅客便捷出行需求，珠海机场江门城市候机楼在5月22号在江门航空港正式启用。珠海机场江门城市候机楼位于江门市生活区江门大道中1019号江门市城区客运站首层 A03 卡，咁营业时间啦是每日的7:00到18:30。目前往返珠海机场的班线每日合计16班次，单次车程大约是80分钟，咁运营时段啦是覆盖早高峰至晚高峰噶。咁今节嘅晨早新闻直播间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 早晨，早晨，早上八点正的时间来关注一下城区的交通状况。现时新会大道西以及江州大道西往大泽寺前方向啊，车流量大，大家路过的时候需要注意留意交通情况。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口路段，现时的侨兴北路啦，往牛雕岗方向车流量都是大的。咁仲有系华侨中学对开路口呢边啦，东关路往东侯路以及东侯路往华侨中学方向车辆正喺度陆续过灯，以私家车为主，一个灯位基本可以过得晒。北如红绿灯呢边未见多车候灯，资政南路口呢边啦，东西双向行车都系顺畅噶。最后嚟关注一下凤凰酒店对开嘅新会大道中啦，现时往启超大道方向嘅车辆都系比较多噶。咁翻工翻学时段啦，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小心驾驶。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3: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4: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